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4，抢先一步听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特别缓行的一些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了二环当中，东西南北二环双向基本上压力特别大，尤其在周一的早高峰，虽然说外面天气比较晴朗，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但是周一啊真的是很繁忙。现在呢，过江大桥方面，鳌峰大桥、闽江大桥、还有三仙洲大桥以及鳌峰大桥由苍山往台江方向全部都是排长队。另外呢，在魁浦大桥从三环要往魁旗互通的方向，整个主桥面也是排满了车。还有一段呢，是在淮安大桥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现在整个主桥面队尾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桥下。更多路面的情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飞船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刘神峪煤矿事故伤员救治。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贸易货物统计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华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监抗监测。当地时间23号，来自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骄，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9: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

0: 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八点十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6: 我昨天晚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了在咱们福州静安湖那边啊，还挺热闹的。有人在那边比如说摆摊儿啊，或者是是吃东西还是干嘛，因为我具体位置没有去，我只看到了个互联网。
7: 去啊，
6: 因为十点来钟了，十点多的时候我从我们家苍山去那边挺远的，然后我主要是刷到了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可能摆摊儿，或者说在那边露营啊，还是在那边干嘛，反正晚上我听到了那个声音呢、啊、非常的热闹。我就知道了啊，静安湖公园王董经常往那儿跑，感觉那边有个家一样。
7: 我最近也很喜欢在那个地方，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因为它很漂亮，还可以在六点之前去划船。然后呢，你随便到一个地儿，它可以，你可以扎帐篷，你也可以铺个地垫，你也可以就在那个它提供的那个有一个类似于也不叫帐篷，天幕这种地方，它有免费给你提供，你不买他们家东西也可以住在里面。
6: 到时候我来去逛一逛，来好好研究一下，走一走静安湖啊。
7: 然后现在呢，静安区计划在静安湖公园打造一个福州市首个沉浸式、互动式、成长式的反诈主题园。
6: 因为大家其实对于一些反诈来讲啊，一个是特别敏感，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对吧？这个项目呢，根据介绍说是在静安湖公园的西北角，改造面积大约是1200平方米，主要呢是以福州市的榕树、市花、茉莉花以及市果、福菊为色彩灵感，打造叫做远看是景观，近看是科普的视觉体系。
7: 这项目呢也会依托公园的步道、休闲的节点、滨水景观等现有的空间布局来进行优化布设。公园呢也会划分一些反诈活动的体验区、反诈展示区、反诈互动宣传区和反诈知识的渗透区等等，就把这个反诈的知识呢融入到游园的场景当中。就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反诈离我们很遥远，只不过你们没有遇到适合你的骗局啊。
6: 没错，当然我觉得建议一些原来我们说建议中老年人啊，安装这个反诈的这个软件
7: APP，
6: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需要安装，
7: 对，全民都要安装，
6: 全民都要安装，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这个骗局不一样，
7: 对不对
6: 、那有的时候这个给你拦截起来或者说提醒你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7: 没错，说到福州呢，在前两天呢就是有朋友拍给我说这个，哎，怎么有很多的无人机在早高峰的时候，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 AI 的无人机战队，还有那个就手持的无人机，现在都在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周边，比如说大家可能在三环路、二环路、五四路、古田路、万边大桥等等，你都能看到。你觉得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哎，这叫空中交警队。
6: 这些队伍它可以实现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比如说叫空地制联、全景制控、低空制管、多维制测、正在架起的是空地一体数制融合全域覆盖的空中交警队。
7: 对，它这个战队呢就是建立了实体化的运营的空管中心，然后规划管理无人机的日常实战，包括研究无人机 AI 的应用，还有包括怎么样的一个比如三分钟低空处置圈，它算是有力的支撑了无人机排毒保畅、应急处置、交通保安、违法打击等实战的场景。咱们也借助无人机的立体的视角，咱能够包括提高一些道路的勘测效率和

0: 和交通治理方案的科学性等等。
1: 嗯，
0: 就每天有人说，哎，这要是漏堵了，那你说那交警也不可能说极其快的到去上空去看，那就是无人机它就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咱们空地结合，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在某些路段你抬头看到了那种无人机哈，那就是空中交警队。
1: 是的
0: 啊，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那个时候原来的这个动画片呢，现在当然可以实现了无人的舒克和贝塔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背后都是无数的这些，无论是科研工作人员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0: 高科技
1: 也好，都在有力的支撑。
0: 对，它以后可能都能实现各种无人机喊话呀等等。
1: 嗯，
0: 就你会觉得说，一个是格外有安全感。
1: 无人机喊话早就有了。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谁谁谁你闯红灯了什么的，这个早就有了。只不过现在其实为了让大家有一个面子啊，可能现在一般没有开放，没有喊你，但并不代表人家没有能力来去喊你。
0: 这个名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外号这个朋友，
1: 你看前两天福州交警还公布了一批这个高清无码的，然后那个就是曝光那些违法的车主，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什么米 A 多少多少，
0: 对对对，
1: 那些车啊，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0: 那当然，你们首先是违反交通法，第二就是不文明。
1: 嗯，
0: 那你们都不要脸了，我们必须把你曝光出来。
1: 是的，
0: 好多时候不用打码，
1: 不用打码。
0: 但最近有一件事儿呢，也是福州的一件事儿吧。这个事儿咱说有点涉及到家长里短了，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就是一个小伙子和小姑娘，经过人介绍，就是两家呢本来也认识。在2024年5月份订婚了，2024年9月份领证了，
1: 这才几个月呀？
0: 这过去两啊，2024年，
1: 对呀，
0: 你看这过去两年了，
1: 不是，我是说5月份订婚，9月份就领证，这感觉时间跨得挺近的，
0: 这近吗？我当年4月底领证，5月份订婚，10月份婚礼啊。
1: 哎呀，你这是都在当年一定要完成任务是不是？
0: 对，他好像是订婚和结婚在当年还是当月不知道啊，反正就可能有个说法。然后这男方为了迎娶这个女方呢，也按照这个所谓的家里的条件呢，支出了彩礼28.8万，挺多了，是不是？3金首饰9.1万，再加上什么婚俗的红包啊和酒席啊，就全部的结婚成本，男方这边算出来是72万。
1: 这么贵啊。
0: 但是双方呢结婚，他2024年结婚，到现在没有同居生活，女方就是工作为由长期住在闽后，出租房里面，然后每周呢会短暂的回一次市区的婚房，但是这个男方却表示说呢，这都已经1年半2年的时间了，这女方呢以各种理由，就是两个人其实没有真正的过夫妻生活，没有生活在一块儿，那男方就多次私下沟通啊，双方又出面协调啊，这个事儿始终就无法解决，就结了婚了不住在一起，这男方就无奈说，那咱们就离婚吧，这哪叫结婚呢？说那你女方把这个有一些开销啊，有一些什么这个彩礼啊，是不是得退还给我们？那当然对此女方的家里面也有一定的说法，女方说这个女儿不是说不愿意过日子，因为双方在婚前不都有身体的体检吗，都没有任何问题，不是说女方有问题，都没有问题
1: 啊。
0: 但是说为什么一直没有过夫妻生活呢？
1: 不好意思说，
0: 就是双方特别紧张，就是心里紧张，久而久之，就第一次比如说拥抱的时候，女方吐了。
1: 这
0: 就可能会有类似于这种
1: 有抵触心理吧，
0: 抵触心理，
1: 就两个人现在应该可能两个人原来可能就紧张，然后女方有一点点抵触情绪，然后就觉得说那算了，那以后咱俩就不要住在一起了。
0: 那只不过你像彩礼啊，他说这个那个女方的父亲就说彩礼已经给他们小两口了，只不过男方不承认，而且你像什么酒席礼品那种，你不能说让我们退，我们顶多给你退一个什么3金呢或彩礼啊，你不能说办酒席那72万加起来都让我们退呀，对不对？然后呢女方说我可以离婚，但是你这个高额的这个退款不同意，所以双方现在就等待法院的裁定。法院不是先调解吗？这调解员呢就是问了一下双方，后来发现双方呢因为都是这个初婚，缺乏相处的经验，初期磨合不顺利啊，这好多就是可能初婚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加强沟通，耐心磨合，但是没想到后来就是请了这媒体过去协商啊，男方倒是出面了，女方始终就是不愿意出面，不愿意去协商，就觉得女方说就我就不想结婚了，我就不想维持这婚姻了，可以给你退，但肯定不能退72万。那律师就表示说，那夫妻长期没有夫妻生活，虽然是非法定离婚的事由，但是也证明了这个感情这一开始就没有嘛， 你的谈何破裂呢？可能就是一开始就破裂了。
1: 嗯，
0: 再加上这婚期的时间也比较短，也没有履行夫妻的义务，所以呢，起诉离婚，像这样的起诉离婚，法院应该是准予的，但就是看退多少钱的问题，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双方都同。

0: 同意说离婚，但是这个退多少钱是个问题。
1: 嗯，是的。
0: 对此很多网友说啊，这个情况可能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呢是女方可能有一些身体的确是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而导致跟谁都没有办法过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可能这个是一方面的问题。那这是还有他的网友猜的啊。那还有一方面问题，这女方可能是很正常，只不过不愿意跟这个男的，就是对，那这个呢可能就得离婚了。那如果是前者，就他可能有心理，那这个可能通过治疗可能还能够后面能好。但如果你只是后者，只是对他没有什么感觉，那就咱早点离婚，对不对？
1: 嗯，因为毕竟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谁都不清楚，到底是之前是不顺利啊，还是
0: 什么原因的，
1: 对，还是没有尝试过呢。
0: 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有些事儿你说这个拿出来说，因为有好多事儿，咱们叫什么家丑不可外扬，或者有的人不愿意说，那都已经到了这个到法院，或者说到沟通，这能看得出来，男方又找媒体，又男方可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如果说能解决，咱们住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可能也不一定想离婚，但这个女方可能就觉得说那离吧，那双方现在就是纠结在这个钱财的问题。
1: 是的。哎呀，这个事情，这个看看最后法院怎么来审理哈。就是当然，我觉得前期的调解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调不下去的时候，也不能就是硬调，也还是要看看接下来怎么来去解决。
0: 现在你相对于这种的法院是可以判离婚，但是就是看这个钱财到时候互相怎么样退多少的一个问题吧。但只能说，就好多的时候，你看这个法院上的一些就是公开的一些案件啊，就是。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因为什么原因啊离婚的，或者因为什么样的纠纷啊，还都有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结婚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别太冲动，第二个你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当中说两个人可能突然一下感情就不和，或者因为一个小事儿就最后走向了极端。
0: 我昨天在看知乎啊，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就她和她老公的离婚啊，就因为一句话。这个女方就说她在过年的期间，三口人，她家有个7岁的小女儿，在家包饺子包得好好的，这个女方就跟那个老公喊了一声说，哎，老公，你那次过来帮我，因为这女孩就弄好馅了，弄好什么的，说你过来帮我擀一下皮儿吧，这样咱包得能快一点。喊了一遍没动，后来又喊了几遍，这男方可能就有点喊的这老公有点生气了，这老公就说你爱包就包，不包拉倒。然后这女方就觉得，首先第一我也没说啥，第二的从早忙到现在，我就第一次叫你过来，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好呀。或你不愿意动手，咱也可以开个玩笑，其实他也可以继续包啊。但你说你什么叫你爱包包不包拉倒？难道就给他自己吃吗？肯定一家三口一起吃吗？然后这女子就觉得有点受伤害了。然后家里的孩子非常懂事儿，孩子就过来说那意思什么妈妈我来帮你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女孩一看呢，这老婆们一看到这个家里的孩子，就瞬间就流眼泪了。然后过一会儿他就说呀，我女儿真棒，就表扬她，然后说那个你看比你爸爸都强。然后没想到他爸这个时候从屋里就冲出来了嘛，就是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就那意思你爱包包不包拉倒，就类似于这种。然后这女方就觉得为什么呀，首先咱们说家务没有规定都是女方干，咱们双方平等。第二呢，就是明明是大过年的，大家一块儿包饺子一块儿怎么样，那你不愿意帮忙你也可以开玩笑，或者说你服个软，或者你说点好话也不会怎样，就是非得就是你里子面子都得要，然后你还得展示你的这样的一个家里的一家之主的一个地位。所以后来这个女方说，就因为这个过年期间这顿饭这句话，所以后来离婚了。然后没想到在离婚调解的过程当中呢，这男方又不想离了。因为这个你知道的，就如果长期这个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女方在协调，如果离了这个女方或离了妈妈，这男方自己可能又觉得没有人给他就是做饭呢，没有人给他洗衣服，没有人给他料理了，这男方又不同意离婚了。后来这女方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这婚离了。然后好多时候你就觉得
1: 好大的劲儿，
0: 对，
1: 我以为费了好大的劲儿，
0: 因为你像
1: 和好了，
0: 你像他俩这种，你没有什么第三者或没有一些其他的，你就感情破裂，有的时候是愿意要进行一些调解的。说你就因为这两句话吗？那调解员是希望给你们一两个月时间和好。那其实后来也是付出了，就是这个女方说看来说费了半天劲，终于把婚离了。她说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前夫突然就情绪不稳定也很奇怪嘛。然后当然对于这个前夫后来又后悔了，又各方面的，但是后悔已晚等等，就你会觉得哎，就在我们看来他俩离婚就是这个很小的一件事啊，但很小的一件事可能就把人伤透了呗。
1: 这就是对于婚姻的就是不珍惜也好，或者说两个人
0: 对
1: 两个人对婚姻的价值观啊，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认知的。
0: 对，
1: 这个
0: 或者说
1: 因为毕竟感情的事儿吧，这个东西因为

0: 因为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因为当事人只有在当时的情境和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嗯、
1: 对对对，
0: 你才知道、哦、你能不能感同身受。我们现在都只是说抽离了现象，
1: 对对对、
0: 嗯、只看它的本质。
1: 当然我们这也是从女方的叙事角度了解到这件事儿，对不对、
0: 嗯、
1: 那男方可能是另外一个这新的一个角度。
0: 是的，
1: 包括很多网友就说那肯定是前期有很多这方面的积累，所以才在这儿突然一下爆发、
0: 嗯、
1: 你不可能前面都好好的突然一下。如果说哪一天我老公突然说，我可能第一问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嗯、
1: 还是你怎么，就你会觉得他跟反常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那他肯定是这个家庭的前面的相处的模式的积累，
0: 有可能是之前有过这个三番五次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反应，然后
1: 莫名其妙的一个暴躁、嗯嗯、
0: 是的。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日积月累的诱发的一个问题啊，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嗯、对对对 对, 对。
0: 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也许就那么一下点燃到了女方某一个这个她的红线、
1: 嗯、
0: 让这个女方在她的心理的承受范围之内、
1: 嗯、
0: 她觉得这是忍无可忍的，你出碰到我的底线了，这也有可能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嗯、这个每个人的家庭的所处环境不太一样、
1: 嗯、包括你看那个小红书上也会有一个类似于像什么样的讨论呢、
0: 嗯、
1: 就说什么样的家庭氛围是不好的一个氛围，它指的是一个大家庭，比如说你跟爸妈、
0: 嗯、
1: 跟那个另一半的爸妈或者什么样是不好的氛围，就是互相算账。
0: 嗯，
1: 就比如说今天我帮你怎么了带孩子了，明天你给我多少养老，后天我就是你正常的亲情的家里面，就往往咱说爱是流动的，我对你的爱不需要算账，就是咱们是我对你的付出这谁心里都有数啊，就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你一家人是没有办法算账的，你不可能说我帮你带了多少年孩子到时候你给我多少养，就是你这个没有办法算账，你但凡这个家里开始说我付出了多少你付出了多少，那这个家的氛围就一定好不了。
0: 不是亲兄弟明算账吗？
1: 你指哪方面啊？所以好多话是不是都可以分开说？所以很多人就是高赞的那一条，就说什么样的家庭氛围是不好的，然后得到那个几百个赞的那个高赞的那个回答，就是说家里如果开始每个人开始算账了，就明面上开始算账了，那这个家庭的氛围一定不好。
0: 但是这个明面上算账吧、
1: 嗯、
0: 因为原来我有听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家里有一些什么邻居也好或者同事、家长的同事什么的，他们你像我们家的这个过日子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钱都在一块儿过、
1: 嗯、
0: 但是有的人的家庭的钱呢
1: 就分开过，这个没有谁对谁错，
0: 但是
1: 双方都只要是双方觉得都舒服就可以。
0: 是的，这就是每个人生活的就这种什么理念和生活方式不一样、
1: 嗯嗯、你看放一块儿之前有新闻就统一可能放到这个妈妈手上，结果妈妈有什么被骗了、
0: 嗯、
1: 结果全家全军覆没就是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说关于这个明算账啊、
1: 嗯、
0: 我说你说啊我给你养孩子养了几啊多大呀，投入了多少钱呀、
1: 嗯嗯、
0: 有的可能是就是你可能在前期的时候你们都已经约定好了、
1: 嗯、
0: 说以后孩子的教育费用就归你来管、
1: 嗯嗯、
0: 然后家庭的开支就归你来管、
1: 啊、你这种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就比如说大家就是咱们商量好的没问题。他指的算账是哪一种呢、因为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咱也不知道，就因为有的时候小红书上他回答的这个人你也不知道他是编故事还是自己的、
0: 嗯、
1: 这个人说他今年退休了、
0: 嗯、
1: 然后他那个说他退休以后呢他不打算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然后他也不打算给儿子就是那次多少钱，他说他自己的钱就自己过，然后怎么怎么样，问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很通透的老人，然后底下人就说了没问题，因为没有人规定老人一定得有义务带孩子或老人一定得给什么小家庭反哺等等，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就如果你都前期前面你算得这么的就是明白、
0: 嗯、
1: 那后面那你不管怎么样你作为孩子一定会给你养老、
0: 嗯、
1: 但是一定养老给你的养老钱以及说你真的经常隔三差五的带孩子来看你，或者说那种真正的亲情的流动，真正的爱自己的奶奶的流动，它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是尽法律的义务，有的时候是你爱我，我才我爱你。就爱它是一个
0: 爱我，我爱你，我们一起甜蜜蜜。
1: 就爱是流动的，你比如说，就今天经常说要求孩子，你将来得孝顺父母，不用跟孩子说你孝顺父母，你只要爱孩子，孩子将来一定会爱你。你现在规定他什么，我就是你把孩子管得死死的，你将来孝顺我，孩子可能只会顺，但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爱你。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什么叫好孩子怎么怎么孝顺，你只要现在你爱他，他将来一定会爱你，爱是流动的，别指望着什么道德法律是绑架别人，他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他也不是特别的让你舒服的真情实感。
0: 爱是 love 爱是 love 爱是 love、
1: 啊、
0: 正大综艺欢迎你的观览、
1: 啊、哎呀，知道这个的可能都得是80后甚至再往前了、哎、
0: 来吧，接下来我们不说家庭的事，我们来说说最近咱们福州不是最近在流行看这个闵超吗？
1: 嗯，
0: 福州有一位17岁的女孩啊，在家里看闽超比赛的时候，情绪特别高涨
1: 啊，
0: 忍不住呢为我们福州队高声呐喊。
1: 那当然。
0: 结果喊着喊着，这一口气没上来呀，一。

0: 下送到了医院的急诊科。
1: 这么激动吗？
0: 非常激动啊、嗯、就是因为换气的时候将近一个小时大口换气哈、嗯、就是经常喊喊喊喊喊、嗯、然后
1: 那什么原因？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吗？
0: 没有、啊、胸闷气促浑身发麻、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小手啊就变成了叫鸡爪状了、嗯、
1: 多大的孩子？
0: 脸色苍白。
1: 多大的女子？
0: 17岁了。
1: 哦，才小孩儿。
0: 对，你接近成年人了嘛、嗯、对吧。后来呢急诊科的医生就说是因为他看比赛太激动了、
1: 哦、
0: 二氧化碳被快速呼出导致呼吸性碱中毒、
1: 哎、
0: 诱发了这个疾病、
1: 哦、就是人一旦太激动了就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
0: 嗯，
1: 胸闷气短浑身发麻然后苍白这种，那这种是不是到医院咱赶紧去急救？这个是不是后续咱那日常有没有一些可以避免的情况呢？因为人有的时候特别激动的情况，你一下子呀高考考得特别好600多分，你难免会很激动吗、嗯、是不是？
0: 有的时候还会吵架呢，你吵架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啊、崩溃的这个状态、
1: 哦、
0: 其实也容易造成碱中毒。
1: 我现在就发现啊，就但凡你情绪一激动要跟人吵架就心跳特别快。
0: 嗯，心理素质不好、
1: 啊、心理素质不好。
0: 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嗯、医生说采用的是叫鼻子吸嘴巴呼的这种模式。
1: 哦，鼻子吸、啊、嘴巴 呼出去。
0: 呼往里吸啊，吸3秒，往外呼呼6秒，就是1:2的这个比例呗。
1: 哦、
0: 啊、就是先往鼻子吸
1: 3秒，
0: 嘴巴呼
1: 呼6秒，类似于像深呼吸、
0: 哎、对，
1: 就缓解缓慢你的呼吸的频率。
0: 是的，
1: 能够缓解。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把那个小手啊、
1: 嗯、
0: 你给它就是给它聚拢、
1: 嗯、
0: 放在你嘴巴前面，像一个小口罩一样、
1: 哦、
0: 啊，捂住你的口鼻，帮助减缓呼吸频率、嗯、
1: 明白。
0: 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用那个纸袋套住你的口鼻，保留一个小缝隙、
1: 嗯、哦，慢慢的呼吸，
0: 就是防止二氧化碳过度的呼出、
1: 哦、
0: 啊，过度呼出。
1: 嗯，
0: 一般来讲呢这个症状只要是能够缓解咱就可以不用这么做了、
1: 嗯、
0: 要立刻停止、
1: 啊、明白。就如果说你突然就很激动这个情况，你让他就循环个几次，循环几次如果得到缓解了就行，
0: 对，
1: 没缓解赶紧拨打120。
0: 对对对，如果做这个轮回啊、
1: 嗯、
0: 差不多6次是个极限、
1: 嗯、
0: 你不能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方法超过6次、
1: 嗯、
0: 啊，这个再往上增加的话也有风险、
1: 嗯、我准备6月13号就去看闵超福州主场对战宁德。
0: 不要太激动
1: 啊。不会激动啊，我球衣都买好了。福州那个蓝色的球衣、
0: 嗯
1: 啊、全家一家三口都买蓝色球衣、啊、
0: 对、
1: 嗯、
0: 当然关于说到那个碱中毒的新闻也是、
1: 嗯、
0: 我们也说了好多回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大家来注意，就是所以你说平稳的情绪多么的重要、
1: 嗯、
0: 情绪平稳了不会和人争吵、
1: 嗯、
0: 也不会和人家发生这个矛盾、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自己也会、
1: 嗯、
0: 就五脏六腑啊，不至于大起大落那种情绪启动、嗯、起伏很波动。
1: 就是人说为什么说情绪稳定特别重要，我今天早上就刷到一个医生啊，在小红书上说你的情绪永远稳定的话，就不是那种紧张害怕担忧，你基本身体不会出什么大病。就好多时候我们说当然是除了你的基因遗传的以外啊，剩下的好多人就是因为恐惧，或者说这个常年的焦虑，常年的怎么样，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是最不好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一旦生气的时候，你想想那首歌吧、
1: 啊、什么？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啊，这首歌啊。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东三环。东三环目前是有2段通行慢，一段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个地方排队等排长队缓慢通行当中。继续往南的方向通行，目前是大概到了前方的，稍等。视频卡住了，我们看一下到了前方的国货互通的地方啊，国货互通不过是相反的方向，就是大家过了国货互通，如果想通过东三环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段目前是排队的情况，那反方向就是在化工互通的地方，这是东三环的一个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西

三环，西三环目前在环线上总体来说今天还不错哈，起码西三环也算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各位如果想通过泉州立交桥出城的话，这个地方在上桥的地方有一小段是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环沿线，东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东二环各位从金金山隧道开始就出现了拥挤的情况，然后一直大概到

0: 的上桥的地方，就整条东二环往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个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反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就是在联盘高架下桥的地方会有车辆排队，还有就是在鳌峰大桥桥面上一路准备往东二环的方向，在桥面上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的。国家大桥除了鳌峰大桥之外，还有闽江大桥，闽江大桥目前在桥面上往六一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就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桥面上车速缓慢。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是一个是在北二环的铜盘高架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北二环的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目前有车辆排队。省体门口就是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通过省体然后想一路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这一段可能都不太好走，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是从游修大桥过来之后，如果一路想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欢迎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可以了解一下广电车易购，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买车能够看到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8: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9: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 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

0: 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好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这个周末被晒伤了以后啊，我对于这个防晒这个事儿特别的在意。刚好今天我们有推荐了大家这个 CPB 的肌肤就是防御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变年轻。
5: 对，
4: 我就很后悔啊，谁呀、啊？为什么上礼拜不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
5: 我们上礼拜推荐了兰蔻精纯。
4: 啊、哦，也是个防晒，
5: 也是个防晒，对，它其实大牌的防晒都挺好，只不过看大家，比如说有的人觉得他自己的护肤品牌是兰蔻，他就可以对应的买兰蔻防晒，或有的人说，那我原来用了那么多瓶，我换一个 CPB 的一个防晒都可以，这个是正品保真，香港直邮，也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因为是香港直邮，它有清关和有物流，可能会稍微慢一点，我们平时我从杭州发货，可能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到了，但是从香港过来物流大概要一周左右，所以大家混完好物下完单之后呢。可能要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啊，
4: 很多人对很多人不太喜欢涂防晒的原因，就觉得使用感太差了，觉得涂完了之后假白，
5: 那是没有用过好的防晒。
4: CPB 这瓶呢，就是用过知道什么叫做贵妇防晒的质感、啊。
5: 对对对，
4: 因为它的质地很轻盈，很丝滑，像丝缎一样，然后呢涂在脸上一下就推开了，特别薄，而且成膜很快，就是涂完以后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
5: 对，
4: 不假白，你后面想要粉底啊，想用隔离啊、也不会出现什么搓泥的情况。
5: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好的防晒，就像它的防晒，它有说一方面是抗老，另外一方面它有这个护肤的一个作用。就好的护肤的，它有的时候你像我今天早上就省略了面霜，直接把它涂上了，它可以滋润皮肤，就相当于一瓶有一个三合一的一个效果。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防晒霜，比如几十块钱那种防晒，它可能只是说防这个防晒。那现在很多人说对于这个皮肤你说稍微黑一点吧，大家其实不怎么在意，黑的也挺健康啊，但是它容易晒伤，或者说晒斑，或者晒老，就你的皮肤一旦被晒了，不光说红啊或者黑的问题，它会显得那皮肤就是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涂防晒，一方面是让皮肤看起来干净一些，没那么斑驳，因为你有的时候晒会让它不均匀，皮肤不均匀看起来疲惫老，那这个大家谁也不想，都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能够年轻化一些或者干净一些。那有的时候好的防晒霜抗老养肤，这相当于咱一分钱一分货嘛。
4: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原价800多，现在299，并且它的有效期啊是到2029年，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囤起来。当然说到了健康的事儿啊，昨天我看到说在广东东莞啊，有一位39岁的这个男生，他呢为了追求瘦身，就听到了互联网的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呢怎么说呢，说哎呀想减重是不是，喝可乐
5: 是吧。啊，你这是在逗我。
4: 对，结果他相信了，他信以为真呢、就是以为可乐热量低，无糖款的零卡，饱腹感还能代替主食，就继续喝，这么一年下来，结果正餐也不吃，就用可乐来替代，每天喝个2-3瓶。本身这个他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家族史，体重呢从160多斤，哎，降到130。
5: 这个不是喝可乐的功劳，这是他不吃饭的。
4: 可是
5: 因为他本身也不吃饭嘛，
4: 他觉得说是可乐的功劳，于是他就这么继续，再继续喝。
5: 不是，这位朋友，你但凡上网去找一找，你但凡问一下豆包呢，问一下百度呢，
4: 结果现在不得了了，二型糖尿病与高血压。
5: 哎呀，
4: 结

0: 我眼睛还出问题了，
1: 嗯，
0: 视力仅剩 0.03，
1: 那太可怕了。
0: 左眼 0.12、嗯、啊，就是
1: 因为很多糖尿病它会对应的会引发眼部的病变。
0: 没错，这个现在它的视网膜脱离，嗯，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差一点就失明了。
1: 嗯，
0: 医生说，你说哪怕有的时候可乐呀，它也分什么有糖和无糖的，
1: 嗯、对对对，
0: 但是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损伤，
1: 嗯，
0: 是无法修复的。嗯、你这视力。就这样了，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
1: 他不可逆的，就有的时候咱说减肥，你看他多高，160几斤的男士，正常男士也还行。但有的人为了追求身体健康，那咱倒是去健身啊，或者说你吃一些不让自己发胖的东西啊，咱正常吃喝呗。你只要不吃那些零食，不喝那些奶茶，你不喝这么多可乐，可能也能瘦到130斤。
0: 对，
1: 咱通过正确的科学的途径去减肥，而不是说听信所谓的。可乐热量低、
0: 嗯、
1: 还喝可乐代替主食，你但凡想一想呢，想一想家族病史，你有糖尿病的情况还喝可乐，
0: 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人都挺懒的、
1: 嗯、
0: 你说我要通过健身，我通过管住嘴、嗯、
1: 对，
0: 它不是说三两天或半个月一两个月能搞定的。
1: 对，
0: 你像160也好，或者180、200多、
1: 嗯、
0: 它需要减，真的得需要个3-5个月甚至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达到一个你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走捷径、
1: 嗯、
0: 觉得说
1: 不想累，
0: 我不想累，
1: 也不想亏了嘴，
0: 对、
1: 嗯、
0: 我既要又要，
1: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所以可能就会说听到互联网的那些偏方嘛、嗯嗯、
1: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知乎上有一个所谓的行业起底啊，咱也不知道发的这个人是正就是是不是真的。他说他在小县城开了一家减肥的店，他其实通过吃那个药，他能够让你的各种代谢什么的是变成相对瘦一些，但如果只吃这个药，很多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他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过来给你推拿，过来给你针灸，过来给你什么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再给你辅助那个药，就是他反过来了，以为推拿辅助这些是就是80%，剩下给你一个药说是辅助的、
0: 嗯、
1: 但其实是那个推拿一系列的是为了给那个药做一个让你心里更好接受的一个打底，
0: 嗯，
1: 实际上是靠那个药推拿什么的，他是觉得没什么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大家如果一开始给你吃药，你肯定就不怎么接受、
0: 啊、
1: 但如果给你一系列的都弄好了，然后再说辅助吃点药，然后你一瘦，你觉得那肯定是推拿和针灸的功效。嗯，就好多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心理作用也占了一个大头。
0: 没错，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平时对于健康的意识的确提高了，但是呢、
1: 嗯、
0: 要科学看待这个事儿啊。也插播一个路况吧，感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安若浮生提醒各位，在三环往湾边车管所路段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前方20米的快车道上还发生了3车追尾、
1: 嗯、
0: 这个南三环这边大家注意小心慢行。
1: 说到科学啊，我们今天来一个伪科学大起底，就是要警惕一些本来这个东西是好的一个概念，很多人把它玩坏了就变成了陷阱。
0: 嗯，
1: 你知道在专业的心理学和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词儿叫正念。
0: 嗯，
1: 正念就是指对当下经验保持一个观察的能力。
0: 嗯，
1: 就是有意识的把注意力放到此刻，你观察自己的呼吸，自己身体的感受，你的念头，你的情绪。
0: 哎呀妈，我现在感受困了。
1: 他这个本来正念是一个很正常的专业心理学的一个术语，但是现在有一些就是商业化也是为了赚钱的有猫腻的活动当中，
0: 嗯，
1: 他就会把一些所谓的正念的冥想啊换了一套东西。
0: 哦，
1: 表面上也是跟你说，哎呀，闭眼静坐，
0: 嗯，
1: 呼吸，你以为跟普通的冥想差不多哈，其实这个时候哎就会有一些某一些心理的作用体现了。
0: 嗯，
1: 所谓的一些大师啊就会说，来，各种业力的释放，能力的启动，高频的共振等等，就这个时候他就把一些正念和冥想通换了概念，
0: 嗯，
1: 悄悄的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0: 哎呀妈，这还能哦控制你，
1: 就很多，不然为什么以前我们在看那个台湾的一些电影，韩国的一些电影，就有一些邪教嘛、
0: 嗯、我看到
1: 你看那个周楚除三害里面，
0: 对对对，
1: 就好多时候就利用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挺科学的、
0: 嗯、
1: 他其实底下有一些不科学的陷阱啊，所以就是你正念本来它是一个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帮助人看清自己。
0: 嗯，
1: 很多人可能说，那什么叫正念呢？我原来有看过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比如说有的人一看到领导来电就开始紧张了，啊，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领导过去的时候打电话，哎呀，完了完了，你就开始乱想，其实你还没接这个电话呢。那正念当中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把它理顺你这个判断的思路，领导来电话有可能 他可能是在跟你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

0: 呢？他有可能在祝贺你什么生日快乐呢？他有可能只是在布置明天一个突然他忘记的一个事情呢？就你不要把他先归咎于没等了解这个事儿，没等接他电话，你自己先把他往不好的方向联想。这其中有一个纠错的观念
1: 啊，但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自己领导啥样我不清楚吗？他能祝我生日快乐他能给我这个升职加薪是不是
0: 就是对，这也是自己自我的一个就是判断太主观，过于判断。你倒是先就他指的是这个正念其中的一方面的纠错，就是你在看到这个电话你先别主观的自己加戏，你先接起来再说呀对不对然后他是指就是人家正确的心理学上的正念，就是你积极的帮助你看清你自己，然后更加稳健的回归到你的生活，是一种有效科学的心理的自助的一个手段它是让你能够好好的能力，就是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相信正能量好好生活的能力
1: 哎呀妈，就怕这次接起来之后发现我自己想的不一样啊，下一次不敢接了呀
0: 而不是说就有一些他但凡偷换概念的，他会让你就是脱离你旁边所有的联系，只相信他，
1: 明白了，
0: 否认你自己，不要跟你的亲情、友情、爱情相联系，然后你越练越恐慌，
1: 那不就成邪教了吗？
0: 哎，对，这个时候他就是偷换概念了。
1: 是的，
0: 所以好多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城市有一些所谓的什么这个什么冥想班呐、等等，大部分都是很健康的，让你有
1: 真正的去冥想，
0: 真正的去冥想，或真正的有正念呐、积极的心理学呀、但也要警惕。会有一些人偷换概念，这个时候赶紧跑啊，因为人总觉得说，哎呀，我不会上当的。那这个时候，那你想，你身边或者长辈或什么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有的人会特别相信一些伪科学，那会不会我们只是某一些你能识别得到，某一些你其实没遇到，你觉得你也能识别得到，但有的时候高估了自己。
1: 是的，你像有的时候呢，刚才说到的是人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电脑平时用的一些电子设备。最近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就发布了一个预警通报，说呀，这高度警惕这个叫做银狐木马病毒新变种。它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的一个新变种问题。你像这个病毒呢，通过伪装成什么裁员补偿啦、违纪通报信息了这样的文件来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你的电脑，就会被不法人员远程控制，然后窃取你的敏感信息。所以说，如果你的同事、你的亲属收到了由你发出的异常文件或链接，别点，赶紧进行设备的杀毒，然后查杀一下，不要去轻易的点莫名的不法的链接。
0: 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下自己长辈的手机，定期帮他们稍微清理一下这方面的垃圾啊，或者说各种的反诈 APP 咱安装上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平时有一些像这类的警惕类的防诈反诈类的信息，也可以多往那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群里面去丢，别就经常丢一些伪科学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平时大家来学习一些比如说你像官号啊，有的时候发布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内容啊，也许就自己看完之后你反手一个转发，不仅是对人家来讲，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新闻的编辑出处来讲增加了一个阅读量，对于我们的家庭成员来讲也增加了一个有用的小知识。
0: 没错，最近呢还有一段视频引发了关注，我昨天还看了这个视频啊，还真挺像的，就是高铁的行李架上说掉下来一条蛇。
1: 一看就是假的吧。
0: 哎，不是，是真的。那个视频你从下面看真的是在动的蛇。一开始我以为会不会谁的那个绳子落在下面，但你绳子不会动啊，它是会动的。这个是广西南宁的客运段发布的一个通报的情况。你通过这个视频啊，你真以为是一条蛇，都还来问了一下，是有一个旅客呀携带了一条鳗鱼
1: 啊，什么的鳗鱼
0: 它长得不也很像蛇吗？你不觉得它也是那种软软长长的？
1: 你像黄鳝的鳗鱼、
0: 对对对，
1: 这些这边是长得都一个模样。
0: 它那个袋子呀封闭不严，所以在其中的一段就是义乌到金华那一段那个袋子没拉严，它掉出来了。
1: 哎呦，
0: 掉到那行李架上被人拍到了，一看啊，蛇！你说这真的容易造成恐慌啊。那后来呢，就是也让这个旅客呀把这鱼抓走，并且封闭啊，然后把这个袋子拿到车厢连接处，别往上放啦，你这万一从砸下来掉到谁的，你想想都很可怕。然后呢，就是还好，就是只是那个鱼啊，也是在上面，它没有掉下来，就没有对其他人造成影响。的确有短暂的恐慌。
1: 但你说，关键是，假如说哈，如果是真的，列车车厢里进入了一条蛇，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开窗，你现在
0: 开不了，
1: 你都开不了，你跑往哪儿跑？ 你比如说，那我踩到货架上，你踩你他也能上啊。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真的，这你得满堆乱窜，人就得到处窜了，这挺吓人的。
1: 对呀，
0: 你想着如果说有人有蛇什么的，我是觉得我能带入到当下那个场景，
1: 嗯，
0: 我一定会很喊叫以及很慌乱的不知所措，
1: 你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0: 对，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而且你像这个蛇，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旅客带进来的，
1: 嗯，
0: 你可能车停在哪一段，上车的时候，
1: 嗯，
0: 它有蛇，万一就从那个底下钻进来或怎么样的，因为这个你看像广西那一段是不是，
1: 嗯嗯，
0: 你路过一些山路的时候，那蛇也很不想来呀，他们也是很无辜的被钻进来，他也很害怕呀。
1: 对，
0: 所以想一想，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这类的我们极其恐惧的事情？
1: 所以有的时候人啊，在这个小动物面前真的是措手不及。
0: 嗯，你有的时候无知者无畏。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也给我吓了够呛。
1: 嗯，
0: 是一个老鼠，就是一小孩坐在地上玩，然后那个老鼠也是慌不择路，钻到那小孩衣服里面了。就从那个就是其他小孩吓得哇哇叫，那个被钻进衣服的小孩比较冷静，
1: 嗯，
0: 然后那个老鼠是从他的袖子里面跑出去了。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小孩全身都比较，他当时可能也没看出是啥，就觉得有个东西，他就去挠完，那个老鼠就从他袖口出去了。
1: 嗯，
0: 就是你看那视频你是很难受的，但咱就说当下那小孩可能也无知者无畏吧，
1: 嗯，
0: 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1: 嗯，
0: 所以他还挺冷静。
1: 这个视频留下来以后长大了给孩子看，
0: 你是不是挺阴影的？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咱们的代入感啊，就是挺强的人其实也容易生出一些焦虑和恐惧的心理啊。
1: 你像我之前经常会看一些什么动物世界呀，
0: 嗯，
1: 有的时候动物之间的厮杀呀，
0: 哎呀
1: 哎呀不能看它，
0: 你别去那种大草原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一路呢，从乌力亭立交桥一直到岳峰高架桥双面，都是双向缓行的，提醒各位。另外，在二环金鸡镇隧道入口处往火车站的方向，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呢也都是快不起来的。台江步行街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沿线车辆是相对较大，鳌峰大桥往五里亭，闽江大桥往台江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二环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都是沿线缓行。另外呢，在微信平台叫做安若浮生的朋友提醒大家，三环目前往湾边，在车管所路段中间车道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前方20米的位置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快车道上。感谢微信上这位叫做安若浮生的朋友，同时也提醒大家行驶在湾边，目前呢往车管所路段前后发生了两起事故，一个两车追尾，一个三车追尾，所以途经在此路段的车友，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近90%，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进展。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3.6万亿美元。2026年五月，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与即时语音劝导，能识别、会喊话、懂交规、能指挥，手势规范标准。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深圳、芜湖、长沙，赛博交警已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近日，在印度北部、中部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印度新德里气温21日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门提示，电网负荷已逼近极限，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据路透社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五月印度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远超往年，生活用水需求激增，多地遭遇缺水危机。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

好了，时间来到9:10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畅醒吧，清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聚焦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以及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了，这钱必须得花的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不能稀里糊涂。咱们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今天呢是5月25号星期一，按照惯例呢，每周的周一周三会跟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产险以及一些其他的险种。所以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聊到的和人身险相关，而且是被很多朋友所关注到的关于养老型保险的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个人的养老金制度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有一段时间了。数据显示，全国参加人数突破1.5亿户，累计缴费规模超过1000亿元，市场的可投资产品数量呢突破了1000款，大家都开始积极的为自己的养老规划做出准备。但同时呢，另外一个数据也引人深思，叫做开户热缴费冷，真正完成缴费投资的比例还不足30%。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个人养老金到底该怎么用，到期的钱怎么领，养老保险产品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以及国家正在构建的3支柱养老体系，作为普通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用好它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呢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向我提问了。有任何的疑惑，以及在选购保险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惑点啊，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中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已经在全国推开，在现有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产品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到产品范围。金融机构呢，还需要做好资产配置公示等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投资咨询服务。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领取个人养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增了三种可以提前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情形。第一呢，是大病医疗情形，即申请日之前12个月之内，本人或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保相关医药费用支出中，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累计超过本省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是长期领取失业保险金累计超过12个月。第三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出国出境定居，这比原来死板的退休才能领相对来说会灵活更多。那到底哪些人可以参加这个个人养老金的领取呢？不管你是单位职工还是灵活就

就业人员只要您参加了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最少有过一次缴费记录，就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退休人员已经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不再参加。目前呢，市场上可选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已经达到1141只，其中保险类503只，基金类318只，储蓄类281只，理财类39只，供给持续扩容，产品覆盖面和选择空间都在快速扩大。在预定利率方面，保险行业协会近期召开了一季度例会研究，认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3%，业内分析认为预定利率研究值已止跌回升，各大机构普遍预计2026年产品定价将持续平稳，再次下调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保险业一季度数据显示，人身险的公司保费收入1.78万亿元，同比增长7.3%，但是净利润下降了21.03%，主要是受到股市波动的影响。不过呢，各上市险企新业务的价值却普遍超出了预期，显示新业务的质量和盈利能力在逐步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已经形成了三支柱的框架，第一支柱呢叫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4亿人；第二支柱呢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超过了7200万人；第三支柱主要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三支柱同步发力的格局也正在形成当中。

0: 稍后进行一小段的广告了，在广告期间，大家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向我提问了。同时呢，保险方面的咨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 哎，各位好，我是熊炼，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1: 我是一
0: 天秋，
8: 亮亮。
2: 夏天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了9:2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上小节呢，我们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关于养老型的保险啊，我们以前呢很多人所关注到的这个养老的年金啊，以及呢这个养老型的保险到底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组合，对于我们这个是更加有利呢，对于我们的退休生活会更加的舒适呢？通过数据啊，算是给了大家的一些回馈。所以今天我们其实重点聊到的就是关于个人的养老金到底该怎么用，以及商业型的养老保险到底该怎么去选择。我们其实作为个人养老金和商业的养老保险，二者是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个补充。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个人养老金。现在呢，全国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开户已经突破了1.5万亿户，1.5亿户啊，不好意思，1.5亿户，那累计缴费超过了1000亿元。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开户之后呢，真正完成缴费投资的不足30%。而大量的账户呢是处于沉睡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朋友说这开户之后呢，面对上千只产品不知道该怎么选，干脆就不买了。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比较普遍，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分3步来走。第一步呢，确定每年的缴多少，那我们这个缴费额呢最高每年是12000，根据你的个税税率来看啊，税率越高节税呢是越优惠越划算的，最高每年可以节税大约是5400元。第二步呢是根据自己在哪个年龄段能够承受多高的风险，从保险类、基金类、储蓄类、理财类当中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第三步，开户缴存之后呢，记得选择具体的投资产品，别让这钱躺着睡大觉啊。另外呢，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新增的3种情形值得关注。大病情形呢，是指申请之前12个月之内，个人或家庭因为基本的医保相关医药费用扣除之后报销自付部分超过了本省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是可以提前领取养老金以解燃眉之急的。还有呢，就是长期失业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2种情况，也是可以灵活领取，不用硬撑到退休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商业养老保险的数据啊。随着预定利率研究值回升至1.93%，目前呢普通型的保险产品定价利率最高为2%，分红型为1.75%。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在售的产品定价进入到一个平稳期，炒停售红利期已经过去了，大家呢也不必急着跟风，还是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慢慢进行规划是最安心的。所以呢，养老这件事儿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大家现有的这个养老的，像我们的国家给到的这个养老保险之外呢，更多的可以去考虑到的是，我们在现在还可以挣到钱的情形之下，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

一些配置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自己安享晚年啊？安享晚年真的是要有这个，可能有更多的钱，当然了，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是非常重要，不可忽略，也是不可分割的啊。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有更充足的资金去让我们安享晚年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老年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年轻自己还能挣下钱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提前的规划。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养老型的保险，各位还有任何的疑惑，或者说在选择这类型保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你一直觉得无法定夺的一些点呢，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找到我们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了，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的沿线，在东二环呢，目前呢双向啊，主要是加在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双向的排队了，提醒各位了。那重点呢是关注到了从联盘加油站往静安区医院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排队会更长一点点。反方向呢，队伍主要加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位置，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北二环啊，北二环呢一路呢是从大概在保利天悦的这个位置，和同盘路的交叉路口一路呢就开始排队了，队伍呢一直从900医院门前排到了快到员外温泉了啊，这个位置，所以提醒大家途经在这个北二环上的车主，也请各位今天保持耐心呢，这条队伍确实是排得蛮长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其他道路来进行通行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菊园洲大桥。目前呢，从菊园洲立交桥在京城湾门前一路呢上菊园洲立交桥往这个博士后家园的方向啊，这边行走的话呢，会发现这个整条菊园洲大桥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过江大桥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选择像走红塘大桥啊、浦上大桥啊，都会更加的顺畅。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游溪洲大桥，在游溪洲大桥的上桥处位置，从金山往二环的方向，在远洋乐体港上桥处的位置，会发现有一小段的排队啊，出现了亮红，提醒各位了。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东街口的这个信号灯，省立医院门前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呢一直从省立医院排到了湖东路路口，整条队伍呢大概需要各位信号灯至少等候3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与之的交叉路口，从东大路往东街的方向呢，也在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那队伍呢可能要等到2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此时此刻，其他路段的相对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位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帮，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

0: 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0: 我是征南，
5: 我是瑶瑶，
2: 我是一脸
6: 元秋，
7: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5: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1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

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4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0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其实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养老型的保险到底该如何去选择，我们要怎么去用好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啊。我们在这一小节呢开始来回答问题，看看大家都有哪些的疑惑啊。

杰，他说马上就要退休了，现在参加个人养老金还来得及吗？养老金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如果说已经退休并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就不能再参加了。那如果说还没退休，哪怕还差一年就才退休，那只要参加了基本的养老保险，就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哪怕只交一年也能够享受当年的这个税收优惠啊。而且呢，退休之后马上就能一次性或者说分次去领取你账户金内的所有资金。每年的封顶是12000啊，那大家呢，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你交几年，那就是有多少个12000的一个累积。就如果说手头宽裕，其实我觉得把它当成存钱硬性的一个指标来存钱，也是蛮好的一种方式。那具体的领取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账户里的资金已经购买了个人养老金产品，就需要按照相关产品的一个具体规定来办理了，因为它每一个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购买的时间，比如说是它的一个分红的时间，包括呢截止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可能有一些前后有几天的一个差别，或者说是有那么十几二十天几个月的一个差距，都是很有可能的。包括呢，其实在上一小节我们也说到了，说大家呢其实给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开了户，但是呢真正交钱的可能只有开户的一半。为什么呢？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眼花缭乱的产品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啊。确实这个养老金账户里有1000多款的产品，1000多支，这些产品确实会让你眼花缭乱。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化的思路啊，就是临近退休5年以内的人群，首选储蓄类和理财类产品，或者保险类产品当中偏稳健的年金型的产品，本金安全最重要。那年轻人距离退休还有30年以上的，可以考虑搭配一些像指数基金类的产品，险种类呢可以选择范围更广，时间和长期复利效果是可以平滑短期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的，就是说我们能够承受风险的会几率更高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你的收益比很相对会更加的漂亮一些。此外呢，保险类产品的比重正在提升啊，目前呢有503支保险类的产品，在全部1141支产品中的占比大约是44%，也是产品类型中最丰富的类别之一了。所以呢，如果说你希望省心，可以直接来挑选几家头部保险公司的专属商业养老型保险，有保底的收益，额外呢有机会去分享市场的红利，那这一部分呢就是保险公司给到你的一个分红了。所以呢，其实这1000多支的产品啊，其实它选择的范围很广的，有这种储蓄型的、理财型的，基本上的这种就是风险较低保本金的，还有一部分呢风险相对会有一点点高的，那这种保险类的这种股票型的啊，可以理解为是股票型的哈，相对来说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复利给到你，所以呢但是你同样也要接受到它市场的一个波动。

看一下加多宝啊，他说这个基本养老保险、解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哎，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这是经常，如果你了解保险，经常会听到的一些词啊。基本的养老保险是国家强

强制的，我们大家都有，覆盖面也最广。目前呢，有超过10.4亿人参保，企业年金是单位绑定的，只有部分企事业单位才会有，覆盖大约了7200万人，属于较为稀缺的一份福利。而个人养老金是个人自愿的，谁都可以开。三大支柱功能呢是互补，不可替代。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基本养老金呢是提供一个基础，个人养老金呢提供了主动权，去帮助你补充退休后的一些资金缺口。其实退休后的这个幸福生活真的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你兜里的钱啊。比如说你想跟老姐妹们老伙伴们咱们出去旅个游，咱是不是得花钱呢？那你可能跟比如说你的朋友下个馆子，是不是你想晚年你想补贴一下子女，给孙子外孙孙女儿啊买点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养老生活大家还是要提前来进行规划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个人养老金咱不仅要开户，更要缴存加投资三步走。只开户不缴存，税收优惠呢你是享受不到的。那只缴存不投资，资金只能活期计息，浪费了长期复利的一个机会啊。第二呢，就是活用新增的三大领取情形，像大病、长期失业、丧失劳动能力等等特殊的情况呢，是可以提前去支取你的个人养老金的，千万别因为信息的盲区错过了提前应对困难的机会啊。三点呢，就是养老规划是宜早不宜迟，越早开始复利效应呢越是显著，长期积累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呢从30岁到30岁40岁开始存钱，退休的时候差距可能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所以趁年轻可以为未来的自己多一份打算，这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吗？所以今天啊，用了非常非常大的篇幅跟大家去讲这个关于养老型的保险，无论是年金啊、养老保险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去用起来，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自己为让自己未来的账户里有更多的钱，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听进去了啊。当然大家还有任何细节的点相对不太明白的，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随时留下你的问题，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疑问，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随时可以看得到的，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也会一一跟各位取得联系。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发现很多小伙伴啊都在回复洗空调，洗空调今年暂时还真是没给大家安排啊，所以呢大家这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尤其是这周这气温呢是直攀35度、37度啊，所以大家家里的空调还没洗的抓紧时间安排啊，但是我们876是没有安排洗空调，各位呢只能自己在外面自掏腰包去进行购买了。同时呢回复好物可以看到我们在本周带给大家的一些好东西了，那在这些所有的选项当中我们真的考虑的面非常的周全，我们有防晒来自于 CPB 的，同时有 CPB 的一个护肤礼盒是洁面加隔离，这两个都是他们家的好东西啊，真的这一个套组是很实用而且呢很优惠，价格只要299块钱了。那除此之外呢，像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装，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味道啊，他们家的这个很多不同的像这个花卉市场啊，慵懒周末呀，包括呢像海洋风的这种的，我经常会选择他们家的香水，而且呢是非常小清新的一种感觉啊。除此之外呢 SK2 的神仙水会赠送大家5个15克的大红瓶，就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一支，再加5个15克的大红瓶变霜，只要599块钱。所以大家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了。雅诗兰黛的粉底液有很多选择啊，我们
有用过的朋友都知道了，他们家有专门针对干性肌肤的、油性肌肤的啊，包括呢有遮瑕需求的、持妆感的，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而 DW 呢，确实是。

他们家最全面的一支了。所以各位呢，在这个夏天有需要护肤的，有需要洁面的，有需要各位像这个有化妆的啊，还有呢来自于梅森玛吉拉的沐浴套装，大家呢自己来回复好物就可以选择了。

0: 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会马上请进的是下一班的节目主持人宋晨。来，请进宋晨。来，咱们问你个问题哈。
1: 啊，
0: 你计算过吗？自己还有多少年退休？
1: 哎呦姐，你这一大早的问这么扎心的问题。我有一次真的算过，当时我跟伊礼在一起哈，然后伊礼说，他说他想了想，他应该可能还有个十几二十年退休
0: 啊。
1: 那我想了想，那我今年是31、32嘛，那如果按照现行退休年龄的话，我还得再干30多年。
0: 那不止，可能你得到70、80了，差不多。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健身，以后哎，可能很多人那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我就跑着来。
0: 哎，真的是说到健身哈，就宋晨是我觉得非常能够在健身这件事儿很坚持的一位哈。而且呢，确实从身材来看也能看得出来。那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个退休呢？因为今天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关于退休的这个养老金
1: 哦。
0: 所以你有没有除了我们现在向我们这个单位给你缴的这部分养老金之外，自己有没有额外的一个补充？
1: 自己有，大概是从2年前还是3年前，然后当时呢，我父亲他突然有一天他想到哈，他可能快退休了，然后他就考虑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之前可能是没有想太多，他后来就想到了之后，然后他从这个第三方的商业险上，然后他去买，然后呢，他当时说，他说他也帮我买了一份，然后呢，后来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才发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因为刚才就像天娇讲了一句话，其实退休之后哈，我觉得生活上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健康，
0: 对，
1: 哎，一件就是这个手里的钱，因为它能决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需要且当下有一定的这个支付能力的话，它也没有很贵，
0: 是
1: 我了解到有一部分它可能属于这个费用比较低的，就像我们买车险一样，买一点，到时候退了之后能拿点是点，这样你才能够去看大好河山啊。
0: 是，其实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在于提前规划啊，你规划好之后，你可以通过时间，比如像刚刚宋晨所说的，大概有30年退休，那这30年，如果你每年都拿出一部分的钱来进行这种商业型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
1: 对，
0: 那你可能对于未来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笔这个一个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支撑。
1: 等到退休的时候，那可能是笔巨款了。
0: 对，因为它会有复利，
1: 没错。
0: 就经过时间，时间是个好东西啊。
1: 对，
0: 它除了可以给我们添加皱纹，可以让我们变老之外呢。它还很好的一点是真心可以让你享受到复利的这个红利，这绝对是一部分红利了。
1: 而且我了解到好像它的这个复利是比现在的一些银行的活期定期是要高挺多的。
0: 对，因为它会有保底的，
1: 对，
0: 给到你的一部分，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部分分红。
1: 没错，
0: 那你想你个人的投资能力和水平怎么可能和这个大的保险公司国字头来进行对比呢？
1: 哎，
0: 人家是非常专业的人来进行这个给你进行一个整体的操盘哈，
1: 可能自己投点那点钱，没准全砸进去了。
0: 没错，所以呢，就说到这儿啊，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听得进去啊，是真心苦口婆心的跟大家来说啊，说这个关于养老金要进行提前规划，怎么能去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呢？就像宋晨所说，健康加更多的资金的支撑啊。好了，那感谢宋晨，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在明天早上9点不见不散。那最后呢，依然是提醒各位了，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需要帮忙、需要提醒的，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天娇也会随时跟大家联系了。

脚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呢，东二环我们需要关注这个连攀高架到前方五里亭一段哈，双向呢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在这边呢咱们要注意。另外呢，就是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目前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三环沿线呢，西三环目前下了这个淮安大桥，在金辉环半岛的这个位置开始一路要往前方靠近沙滩公园的位置也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您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伊朗足协表示呢，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
15: 天骄，
16: 是亮亮。
17: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

0: 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在电波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跟车有关的问题，买车用车，包括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问题的，您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咱们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即时路况信息的，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哈。今天呢很特殊，特殊不在于它是周一，而在于今天的高温天气哈。昨天呢，这个在午后1点多的一场大雨，让很多人以为啊又要降温了，但没想到随之而来的这个气候，这个温度啊，是确实让人感到体感不适哈。然后呢，今天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我这边能看到的最高温度应该是有36度或者37度，各位。你敢想吗？哈，至少我来福州这几年，我印象当中在5月中下旬出现如此高温的情况，好像还没有过吧。然后呢，这个前两天跟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就问了一下这个北方的温度，哈，不问不知道啊，确实这差了将近有10多度。不光是温度有差距，这个空气湿度，昨天呢我刷到一个帖子哈，说这很多南方地区，你像福建呢，啊，广东、广西，包括江浙这边啊，这空气湿度可能在夏季一般都在80%，还有人晒出了哈，是浙江某地空气湿度曾经100%的这个截图提示哈，咱们不知道它真假，但我就在想，这空气湿度100%是怎么游泳呢？所以说这两天呢，得提前跟各位说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很重要。那说到防暑降温呢，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考虑。那很多女性朋友说了，哎呦，我不光要防暑降温呢，我还干嘛要防晒啊？就是之前我觉得哈，这个防晒好像只有在高温天气，尤其是大中午这个太阳光直射的时候要做，后来我发现了不是，平常都要。那除了防晒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尤其是在高温天气哈，涂防晒。有的时候呢，这防晒比较油，它就很考验啊你的这个底妆隔离了。夏日度假，包括高温上来之后啊，很多人他是那种边化妆边出汗，边出汗边脱妆。如果说您想让您的这个底妆清透无瑕，今天这款 CPB 的隔离是一定要试的哈。之前我看到哈，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我看到有人在测评，哎，说它上脸之后呢，你的这个大毛孔啊、痘印啊这些都能遮住啊。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当时很有意思哈，说这个好像有一个男士来测评吧，可能跟我一样，哎，这胡子比较浓密的，说这胡茬可能也能遮住哈。我说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款产品特别好。那好的呢，可能价格有点高哈，它平常的这个旗舰店呢，日常价是540，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37毫升的正装隔离，你到手只要299哈，这个价格可能平常要买一些二三线品牌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你可以带走的这个大牌 CPB 的这个隔离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价格还是挺优惠的啊。另外呢，就是你再加100啊，399你就能带走2只隔离，而且呢还给你搭配了精美礼盒啊。那如果说你不想囤货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个399带走隔离加洁面的搭配，就是都给到各位搭配好了哈，而且都是大正装。啊，单独买洁面也有福利，169就能买入手125毫升的一个正装哈，清爽和滋润都可以选。那这个天气，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选清爽款会好一点呢？这个洁面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哈，隔离到2028年1月，这东西都是天天用的哈，所以说绝对用得完。各位呢，如果平常有用的或者想体验一下的，可以持续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哈。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这两天有什么样最新的动态资讯。
0: 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5月21号呢下发了关于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包括产品质量安全、运行监测安全排查、售后

服务安全排查、安全事故排查及新能源安全体系建设情况自查等五方面啊。那其中呢，这个产品质量安全排查呢，包括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排查、新能源整车质量安全排查。那根据相关通知呢，各企业应于2026年8月1号前完成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啊，这特别重要啊。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5月2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和应用啊，它的需求都有一个快速增长哈。那我们呢是始终坚持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哈。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彭博社报道，有一家市场研究机构表明哈，说这个上个月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电动汽车销量中啊，它的占比首次超过了15%。那消费者呢，对中国车型的一个需求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哈。那包括像比亚迪和奇瑞等制造商呢，四月份纯电汽车销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多，达到了38,281辆啊。中国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的份额已逼近10%了，这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数据哈。我们再来关注，5月22号呢，国新办就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哈，说这个第四届的链博会呢，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国际这个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哈，由中国贸促会作为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呢是承办单位，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先来把视线放在印度方面哈。那印度最大汽车制造商啊，这个马鲁迪林木呢，周四宣布，受到持续通胀压力和严峻的成本环境影响哈，那该公司呢，将在下个月起上调旗下的这个汽车售价哈，那最高涨幅呢3万卢比，约合311.85美元。那这家公司在官方声明中表示呢，当前哈这个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贸易路线和能源市场，导致这个关键原材料呢价格是大幅上涨哈。那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和持续恶化的成本环境呢，企业不得不将部分新增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终端哈。就这次呢，调价幅度将视具体车型而定啊。我们再来关注特斯拉方面啊，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相关消息呢，特斯拉要召回14,575辆美国车辆哈。那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方面表示呢，这些车辆的标识缺失重要信息啊，那可能导致车辆意外超载哈，进而提升撞车风险。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先来关注上汽集团。5月22号呢，上汽集团宣布说，在本月底将迎来全球第1亿位用户的交付。你没听错，是1亿哈，那成为中国汽车史上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那我相信哈，接下来呢，这个数字还会持续更新，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哈，成为这个啊产销量破亿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小米哈，这个5月21号晚呢，小米正式发布了预期系列的两款新车哈，这个标准版起售价23万3500，那 GT 版的起售价呢是38万9900哈。那至此呢，这个预期车型它已经扩展到了5款哈，价格区间从23万到38万哈。这个预期呢是小米在25年6月推出的首款 SUV， 那上市当晚呢3分钟内大订破20万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更快的事儿啊。根据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哈，比亚迪正在加快就进军一级方程式，也就是 F1 展开谈判啊。就我呢，在很多年前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哈，就莫名的特别喜欢 F1。当时呢，只要有比赛哈，我一定会守在这个电视机前去看啊。就当时可能也不太理解，就是哎，一圈一圈跑，但是就感

感觉那种那真叫速度与激情哈、啊，所以说特别希望哈、啊、这个比亚迪呢动作能够再快一点。那之前呢，这个根据相关的负责人啊和这个前红牛车队负责人的会面呢，比亚迪计划这个 F1 和国际汽车联合会的高层人士进一步会晤啊，因为这可能还要涉及到很多方面。那谈判呢还是处于一个早期阶段，能不能进入 F1 尚无法保证啊。目前呢也不清楚是比亚迪生产动力单元，还是向某家供应商采购哈、啊。但不管怎么说呢，这都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消息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5月21号呢，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呢，在2026年1季度的这个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呢，说随着换电网络的进一步扩展哈，3、4、5线的城市用户呢，开始越来越接受纯电产品。那公司现有的这个产品序列呢，包括接下来的产品哈，能够让公司在中国乘用车市场呢获得动能哈，下沉市场嘛。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技术方面哈，那立讯精密呢，5月22号在这个互动平台表示了，说在高速同互联领域哈，公司呢长期深耕相关产品和技术，产品呢覆盖高速外部互联、高速内部互联、CPC、NPC 等解决方案哈，那并持续推进高速线缆连接器和相关的核心材料、工艺制程和测试能力建设。目前呢，公司正在推进448G 的同互联产品矩阵的仿真设计和这个测试验证哈，相关的方案呢是涵盖了这个比如像448G 的这个配套自研，还有高速裸线等等这些方向的哈。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技术迭代虽然很快哈，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哈。微信平台我看到朋友提问关于选车的事情啊，各位有任何跟车辆有关的问题，咱们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帮各位好好的解答一下。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哈本周的一些新车资讯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周一的一个常规动作了。那这周呢，其实新车有几台应该是关注度非常高的哈。首先呢，第一台法拉利有一台新车啊，但这车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离我们生活太远了哈，应该是叫 Lucky 哈，这个一台类似于列装版本的车哈，因为这个伪装谍照还是很厚的哈，这个就是梦想了哈。那我们再关注其他的哈，这个蔚来 ES9 在5月27号呢会跟各位见面。那同步啊，还有一台九系产品也是在27号上市，就是这个新的问界 M9 啊，迭代挺快啊，包括这个极狐的问道 V9， 还有呢这个名爵的 4X 啊，50星光 L。那这几台车呢都会在5月27号以这个上市或者预售的方式跟各位见面哈。不得不说现在这个车企是很喜欢九这个字哈。然后呢还有就是5月28号那新款的吉利星越啊是正式上市，包括29号奥迪的这个 E7X 也是正式上市。那在这个同一天呢，像领克10和领克10加这两台车哈，就这两台车呢，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领克其实从03加开始，包括它的赛道版开始哈，在我个人的观点当中呢，它的油车产品其实后续关注度不是特别高哈，因为这个领克10和10加这两台车之前我也有了解过，这次看一下能不能给到各位一些新的东西哈。那预售方面呢，同样在这个5月29号哈，启静的 GT7 啊，包括的新款乐道 L60 啊，还有这个上汽大众的两台产品哈，这个 E 帕萨特的 Pro 和途观 L 的 E Pro 哈。

那还有这个一汽的悦翼08，包括新款的猛士 M817，都会在同一天啊，以各种方式啊上市、预售啊发布来跟各位见面。那5月30号呢，就是这个26的新款吉利牛仔。所以说这周啊，其实还是有几台主力产品的。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的问界 M9、蔚来 ES9 这两台车啊，自不必说，对手嘛也都放在同一天了啊，有伤有伤哈。然后呢，就是其实很多人也特别关注的，你像这个50星光 L 这车呢，我觉得很实际的一点哈，就是它能够在让你有相对性价比的情况下，有一个不错的空间表现哈。至少50的车空间表现，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做得很好的。那还有你像这个奥迪的 E7X 哈，也算是一台新款产品。包括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乐道 L60 哈，那其实可能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领克的两台产品，还有就是上汽大众。啊，之前这个86很多人就说我可能喜欢的车偏老气哈，你像这帕萨特曾经确实是我的 dream car 啊，我身边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当年我那会儿还年轻，20多岁，20出头，你怎么会喜欢帕萨特呢？我说这个东西啊，各有所爱嘛。但是时至今日哈，我确实这个我打引号的叫移情别恋了哈，我确实有其他的比较喜欢的车型了。但是为什么会比较关注呢？因为在当下这个购车或者说买车的大环境下呢，一些合资品牌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车型，它确实不像当年那么能打了。那这次这个帕萨特的 ePro 和途观 L 的 ePro 呢，两款车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是有说过哈，也带来了一些新东西、新产品或者一些新设计啊，包括这个外观上哈，它至少不像以前看上去偏商务了哈。所以说呢，这两台产品能不能在接下来找回曾经属于他们的这个光辉时刻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多多的去期待或者关注的一下。因为这两台车呢，一台以前偏商用，一台呢你像这个途观 L 以前呢偏家用，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呢，一台偏家用啊，就是这帕萨特变得有点偏家用了，途观 L 呢变得偏时尚了哈，也是比较大胆的一个外观的调整。所以说呢，到时候可以真的去关注一下哈，看看这日期啊，到时候呢跟各位来好好的聊一聊。那除了这台车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车型哈，最近呢陆续跟各位见面了。那我们一会儿好好的来跟各位盘一盘啊，来看一看有哪些车型是比较值得期待或者比较推荐大家的。

0: 东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啊，目前整体看过去，相较于上一个点位通行是要好一些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哈，这个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五里亭这一段呢稍显排队，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0: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新车哈。首先来关注这个启境 GT7。那最近呢，从官方渠道了解到哈，由这个广汽和华为乾坤这个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启境。啊，这个 GT7 呢，29号要开启预售了，而且呢公布预售价格哈。那新车呢是一款中大型的智能列装车，计划6月上市并开启交付哈。那应该说列装这个车辆细分市场，我个人包括很多啊朋友们应该还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喜欢归喜欢，以前哈在油车时代，这个列装版本哈，它呈现出几种

也有一些那就离我们太远了。那另外有一些油车当时的这个列装版本啊，要么呢就是它空间确实二排受限，要么有些甚至没引进啊，所以说很多人呢也只能叫什么望车兴叹啊。来到了这个新能源时代呢，越来越多的品牌把产品做得越来越细，也考虑到了列装旅行这个细分市场当中的一些人群需求哈。所以说这次这个奇境这款产品啊，我觉得第一台车就做列装车其实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哈。那外观上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列装车的造型啊，那车身侧面呢溜背轿跑的设计啊，四个门都是这种无边框和半隐藏门把手的一个设计，那尾部呢用到了据说叫启境之翼的一个贯穿尾灯哈，500多颗光源组成的。那轴距呢3000啊，这风阻系数0.23，它这个轴距首先我觉得后排乘坐表现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了哈。那这次呢，这台车应该说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智能化。在智驾领域呢，这个奇境 GT7 首次用到了华为乾坤 ADS5 的系统哈，硬件上呢预埋了 L3 级的智驾，那而且也配备了目前这个量产高规格的896线双光路的一个图像级雷达，还有11个高清摄像头、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雷达，而且呢是已经获得了广州市 L3 的一个自动驾驶路测的一个许可哈。就是确实现在关于智驾方面呢，很多人都在期待 L3， 就 L4 我却太远了哈。那期待 L3 呢倒也正常，很多人都想体验嘛，现在有些车企也是预埋了哈。那到时候哎，如果一旦政策方面有落地的话，哎，可以直接不管是软件 OTA 还是给你硬件怎么着加个装哈。内饰方面呢，内饰哈，我说实话这是我第二次看到，我第二次还是会恍惚，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内饰的时候我以为是友商哈哈。确实设计现在都内饰应该叫趋同化设计哈，新车用到了15.6的一个悬浮中控和88英寸的一个增强苔藓，而且还用到了鸿蒙座舱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华为的一个 AI 交互式的音响系统哈。那内饰方面呢颜色不是特别多，但都比较经典哈，这个红黑米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那前排呢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一键放倒，可以乘这个1.9米的一个纯平空间啊，不管是你装载啊还是露营的过程当中在车里休息也都是比较方便的哈。那动力和续航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哈。那目前呢这个能了解到的 GT7 哈，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哈，有单电机和三电机两种版本。那三电机0/100加速2.98秒，这速度确实特别快，但我还是觉得啊，其实车企也好，那包括这个监管部门还有车主本身哈，应该敬畏速度啊。那电池方面呢，宁德时代和奇境三方啊联合定制了新一代的麒麟电池，提供了86.111和102.768两种容量哈。那 CLTC 的最高续航呢可以达到900，并且支持6C 超充啊。底盘哎，前双叉臂啊，多连杆啊。那这个全系标配了阻尼可变调节和双腔空悬，应该说呢你听配置其实现在能了解到的哈，因为现在可能信息不是太多，能了解到的来看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无非就是这个价格和实际的一个驾驶体验了。因为对于这种列装轿跑车型来说呢，其实很多的消费者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他是比较关注这台车我们讲叫什么开起来怎么样的哈。因为很多列装版本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在动力上或者在底盘调教上，相较于这台车的传统版本呢，它确实会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区别吧，就比较细微的区别。所以说这台车啊，它的驾驶质感怎么样，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些博主的反馈了。但是就是价格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很多车型啊，它但凡沾上这个列装啊，它可能价格就得稍稍往外涨，往上涨一点哈。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啊，让很多朋友能够够得着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再来关注一款车哈，这款车当年确实卖挺火的哈，什么呢？这个长安福特探险者。那最近呢，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整车啊26款呢已经下线了。新车呢，此前已经在工信部报批了。那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呢，主要是外观那些细节和内饰配置有优化，动力系统呢保持不变哈。那据说这车6月中旬正式亮相，7月呢可能会上市销售了哈。就是外观设计上哈，
我之前看到了一张这个26全新探险者的

这个图片哈，就我看这外观，尤其是斜45度，我怎么看出点当年森林人这感觉？确实有点像哈，就你把那标遮住，你告诉我说森林人出新款了，我也信哈。就是它现在呢是用到了这种全新的一个前包围和大灯，前脸呢换了这种无边界的这种前格栅啊，内部呢是这种横向的条纹元素，整体呢和两边的灯组是融为一体了啊，看上去呢这个运动属性是拉满了啊。然后呢你看到车身侧面哈、啊，因为它的这个胎我看着像用的是 AT 胎还是什么胎哈、啊，看上去有点狂野啊，就很符合大家对于这种SUV 或者对于这种越野的感受哈、啊。那这个其他方面呢，就是据了解哈，应该说它的这个接近角相比于现款增大了一度啊，就是在车改款的过程当中能调这些东西的，你就能感受到哈，这个车企确实对于它的这个通过性或者驾驶层面是真的有要求的哈，不然它这东西调不调，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感知的，就是我今天把数据告诉你，其实很多人他是感觉不出来的哈，就别看这个接近角调大了一度，但是通过性呢确实也会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细微的提升哈。那这次呢轴距3025啊，定位依旧是中大型 SUV 啊，福特的这个乘坐表现我觉得还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哈，空间都是调的比较好的。内饰方面呢，你不得不说啊，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合资品牌啊，包括一些传统燃油车企，确实从2024年开始吧，我觉得在内饰方面真的是下了功夫啊，但是呢你要是真的和这些新能源去比，这个内饰还是不太够看哈。那内饰方面，这次26的探险者呢，中控这边是有很多实用化优化的，原有的那个中控储物盒呢被取消了啊，改为了手机50瓦的一个快充接口，那而且还取消了这个杯架盖的一个设计，提升了日常的便利性。杯架盖我是真觉得没什么用哈。那车机方面呢，把原来的这个导航软件给换了哈，但是车机的芯片依旧是8155，没有升级。这个你是为了成本呢，还是什么情况哈？而且新车这次还升级了一个540度透明底盘的功能，二排座椅加了通风啊，二排的这个空调面板呢也改成了这种拨杆的设计哈，就比较直观吧。那当然这些配置呢是目前看到的一些信息哈，肯定还是要以这个官方为准的。那动力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继续会用到之前的那个 2.3T 的一个发动机哈。那参考现款车型呢，将匹配10档手自一体变速箱。那毕竟呢，这车它只是一个叫什么年度改款车型哈，那可能动力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动都不会动哈，因为动的话那你这改起来就太大了哈。所以说真的对于这个美系车有情节的朋友哈、啊，而希望找一台既能够考虑家用，也有一定通过性啊，能够满足轻度越野的，我觉得注意是轻度越野呀、啊，我觉得这台车还是值得考虑的。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逸零八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逸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一 P 二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 零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逸零八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逸零八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逸零八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1.5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节目一开始提到过的一台车哈，这个五菱星光 L 啊，这台车呢，刚才我们说了28号预售哈，那在4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就已经开启盲定了。那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6座布局哈，售价没公布，但是呢，有人盲猜可能在15万左右，我觉得可能会在12到17之间啊，我猜数一般还是猜的比较准的哈。外观方面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提到过哈，你看上去不得不说设计的在同级别当中真的它算是至少看上去很让人感觉舒服的一台车了哈，就是单看图的话它没有什么哪里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尤其是这种定位中大型 SUV， 很多车型在尾部它会有这种比较突兀的状态啊，这台车至少看图片是没有的。那轴距呢2950，而且会配备21英寸的轮圈啊，那尾灯也是这种贯穿式的设计啊，看上去很干净。那这个内饰呢，目前来看啊，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前排呢是8.8的一个液晶仪表和15.6的一个中控啊，2560的氛围灯。那中岛呢是有无线充电的面板的。座位布局呢是226的这种布局哈，这个布局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也开始使用了，但我个人的观点依旧是，除非你空间利用到极致，或者你轴距就是长啊，我就是车大，不然可能第三排的乘坐体验不一定能够特别好哈。动力方面，这台车呢会用到 1.5T 和 1.5 升的插混动力哈，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05和78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70，匹配呢 CVT 的无级变速。虽然说你现在很少听到了哈，但是胜在什么呢？胜在耐用吧哈。那同样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啊。官方表示呢，这车可能会用到37.9的一个电池组，纯电续航260啊，综合续航1260。这车呢，如果说真的价格像我猜的，可能12万起售的话，哎，买来日常代步啊，家庭用车其实也挺合适的。

的。反正平常呢，你就当纯电车跑呗，经济实用性，对吧？如果说节假日包括周末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中短途或者中长途的出行需求的话啊，续航呢也是能保证的。所以说呢，50啊，我觉得一直它在它的细分市场或者在它对应的一些价格区间内产品做的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哈。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哈。接下来的警民直通车，各位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来提了，宋晨会持续陪伴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从黎明高架开始，一路往游击州稍显排队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还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元。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6: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1: 时间来到了11: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添加关注之后，您各位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即时路况信息的，您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哈。我刚才这个广告期间哈，我去走廊溜达了一下，我感觉这温度确实高哈。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温度36度，明天将会来到38度。

0: 度哈，五月底就迎来了高温，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持续提醒各位了，防暑降温工作各位一定要开始准备起来了哈。这个高温天气呢，尤其是一些小孩啊，包括呢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身体哈。那今天呢是周一，照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各位邀请到了嘉宾啊。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毛行江毛警官。毛警官你好。
4: 啊，孙村你好，大家好。
0: 哎，跟毛警官好久没有见了哈，照例都得问一下，最近咱们忙吗？哎，应该说其实对于毛警官负责的这工作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常态化的忙，而且这项工作可能很复杂，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不太熟悉的，毛警官跟各位介绍一下，您平常主要是负责哪方面具体工作的呢？
4: 我主要是负责重点车辆源头管理这一块的。
0: 嗯，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能不能这么讲，还有一些朋友们在交通违法线上处理过程当中，有些业务可能也会跟您有交集
4: 啊？是。
0: 哎，就说到这个交通违法处理啊，我发现了毛警官，很多朋友他还是不太了解。你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福州交警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我们的两位一抖我们的这个方式宣传了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有些朋友呢，要么你说他是心大啊，要么你说他平常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违法，那这时候再处理起来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了。那说到这个交通违法处理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很符合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情况的问题。您看哈，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到了雨季，这个雨天行车哈，一方面安全肯定是要注意的，那在雨天行车过程当中，根据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它容易出现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呢？
4: 雨天的话就是很容易导致那个交通事故，因为大家的行车的时候视野都受到那个雨水还有就是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减慢速度，然后观察好标志标线，就是很多车友会在那个行车过程中反映说在雨天的时候会压到那个路口的那实线，但是所以说大家要经过路口的一定要减慢速度，因为雨天的话视野不好减慢速度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哎，就是说到雨天压线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像昨天午后大概2点多钟这场雨，确实雨势来得很大很急，那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极端天气，我们首先是建议各位找个地方安全的地方临时停靠，
4: 对
0: 啊，你先不要开。然后就说到雨天压线这个事儿，特别巧，上周五啊，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在上周行驶过程当中，本身可能7点左右吧，我记得他说这个天也比较黑了，然后呢当时也下着雨啊，据他描述那天可能下了雨还不太小，他在走到某个路口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变道的动作，但是他说当时呢因为受到降雨影响，他确实没有观察到那个实线啊，还是实线，然后我还问他了，我说是黄线吗？他说实线，然后呢这时候出现了这个交通违法，他被抓拍了。然后这个事儿啊，他说他不太理解啊，他不理解的点，我可能觉得他认为说下雨了，那我们这个在抓拍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宽严结合？首先我们是没有的吧？
4: 是，
0: 哎，
4: 因为你在变道的时候，压到实线，那就说明说侵犯到了你旁边的那个车的
0: 路权了
4: 啊。如果说刚好这部车他跟你也一样，也没减速，那就事故就发生了。
0: 哎，这时候事故发生了之后，如果按照我们常规责任判断的话，应该是压线这方全责了。
4: 对对对，
0: 哎，
4: 所以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一定雨天的时候反而要更加谨慎，经过路口要减速观察。
0: 没错，所以说雨天行车，尤其是福州啊，可能这雨季它相对比较长啊，那这时候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第一，根据雨势来判断您是否要继续通行。第二呢，在通行过程当中，刚才毛警官讲的，一定要控制车速，控距亮尾。第三呢，就是多看看，看什么呢？看线。就 这么长时间以来哈，毛警官我发现了，有很多人他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疑问，有说这个下雨天受到降雨影响看不清，认为你不该抓拍我的，有说呢啊这个线本身呢它相对比较模糊了，那这时候又受到降雨影响，他把这个责任归结于线的，那甚至还有其他一些。那首先我们说，其实我们交警部门这个高空监控在抓拍。

0: 开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有一套相同的标准，不会说因为下雨天啊而去给各位做出一个不同的评判。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要不认同的话，他去复核，他在线上其实就可以提，是吧？
1: 是，线上也可以提。
0: 哎，所以说关于交通复核这个事儿哈，各位，你要是对于自己的违法你不理解，没关系，你线上都可以去提交。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有一台面包车，然后呢前段时间在福清开车过程当中没留心闯红灯了，已经收到了1223上的提示。他说身边有人讲面包车不能在网上去办扣分和缴费，想问您应该怎么处理。他面包车，
1: 面包车如果说你有备案有登，你如果是车主的话是可以通过1223处理的。
0: 哦，是可以直接处理。
1: 对，因为面包车你都是要扣分的。如果你不是车主，那肯定你要备案以后到交通法你才能处理。如果不是你备案的，肯定处理不了，你只能到线下去处理。
0: 哦，就是我们要先跟各位明确，我没记错的话，毛警官，面包车它是属于叫严管车辆。
1: 对，严管车辆。
0: 就是哎，那之前也有人问过哈，说我买这个面包车哈，首先我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别肯定是这个叫什么轻型载货汽车。那这时候不管我是营运还是非营运，我只要是面包车，它都属于严管车辆吗？
1: 是，都属于严管。
0: 哎，那这个我们是有哪些考量呢？
1: 因为面包车为什么会被列为重点严管车辆？因为面包车近几年发生的事故很多，因为好多人面包车拿过来，基本上都是拿来运货，或者说有的最重要的是拿来运人，
0: 超员超载。
1: 对，对，那这个事故一发生，那都是死伤都好几
0: 个，很
1: 惨重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面包车进行严管。
0: 其实我以前哈，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面包车列为严管车辆。我记得应该在两三年前，毛警官当时就跟我科普过。我说实话，当时我还是不是特别理解。后来我有一次亲身经历哈，我也跟大家和毛警官分享一下。啊，前两年某一天早上，我打这个网约车，咱们也不说在哪个平台了。然后打完之后，它会显示车型。显示的那个车型，我一看，我说这车型应该是面包车吧？他怎么能接单呢？但我那天早起我很着急，他来了之后我一看，确实是个面包车。我也没多问，我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呢？我本来想坐二排，这司机师傅说：“他说，哎，你别坐二排，你坐副驾啊。”就我们知道，网约车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大家是喜欢让乘客坐后排的嘛。我就坐到副驾了。好，我扭头一看，后面拉着一堆菜。就我当时确实很着急，我也没有去过多的计较或者去了解。但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被查获，他就属于叫客货混装。
1: 是客货混装。
0: 所以说，各位你一定要理解，为什么单独把面包车也和那些大型的重中型载货汽车列为严管车辆，因为我们常见的，你不管是咱们福州交警还是各地交警发布的一些内容，你像有拆座椅拉货的，
1: 对，拆座
0: 啊，有那种在城乡结合部合载六七个，
1: 那载了二三十个的都有。
0: 对，我都想他怎么给你装进去的。
1: 对，
0: 那你要知道，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它的这些特殊原因，可能都是非常惨烈的。
1: 对，都非常惨烈。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把面包车列为严管车辆了。那我们说严管车辆，它在处理违法的时候，第一就是它应该是一定要扣分的。
1: 对，一定要扣分。
0: 哦，就是没有享受咱们私家车的这个。
1: 对。
0: 哎，那毛警官，您像这个什么教育免罚啊，其他这些政策，它能享受吗？
1: 也不享受。
0: 就是它是完全常规化管理的。
1: 对对。
0: 啊，那这时候刚才您提到了，它如果要处理违法的话，本人哪怕是严管车辆，线上也是可以处理的
1: 啊。对，有备案的话，线上能够1223可以处理的。
0: 但他这个处理是仅限于我们的这个
1: 电
0: 子监控。
1: 对，200块以下。
0: 200块以下。那如果说他备案的话，假设今天我是非车主，但是1223上有一个备案非本人车辆，我如果做了这个操作的话，我是非车主，我是不是也能在网上处理呢？
1: 对，只要违法是备案以后的违法。
0: 哎，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这位朋友他提到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哈。他说希望匿名，他有一个个人的想法。那他说，对于面包车能不能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如果有一些曾经出现过违法的，按照严管车辆的条件来管理，但是对于长时间没有违法合规使用的，能不能逐步放宽啊？首先这个肯定就是部委的事情了。
1: 对对对，这个要上级法律的规定。
0: 对，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哈，这位朋友，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包括之前有人他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关于这个公交车专用道，他说能不能按照周六日节假日和工作日来划分。那首先法律它是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链路逻辑的。如果说朝令夕改

0: 改的话，那法律的这个尊严和权威性是不存在了。
1: 是。
0: 那其次，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那我觉得毛警官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其实很难界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是，没错。
0: 这就像很多人经常提的说，哎，我看路边有这个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啊，我们网约车怎么没有？那你这时候你怎么界定它是网约车？对吧？你出租车有图标，有车牌，免 AT，
1: 对
0: 它都是。
1: 因为有法律有规定的，巡游车辆那个第四车位就是给巡游出租车，你网约车辆它明确规定不能通过巡游
0: 载客，
1: 你只能通过那个接单的形式。
0: 没错，所以说我们特别理解各位哈，就是您说，哎，我平常啊严于律己，开车的时候也很规矩，但只要您的这个车型属于严管车辆范畴的，那确实不太好意思，您要遵循这个管理。那说到这个严管车辆，毛警官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它都有哪些类别属于严管车辆呢？
1: 严管车辆的话，就是货车，那最严的就应该就是渣土车了，还有个剧毒。剧毒化学品，普通化学品运输证，剧毒化学品的话，它每车都要经过车位批通行证，而且通行证用完还要还回来。
0: 哦，就是我们见的那种
1: 一车一批，
0: 车尾部有微爆毒这类车型的，
1: 对，剧毒的
0: 啊，它是每趟线路，
1: 对，
0: 我们在路上看到它走每一趟都是要跟公安交管部门报批的，
1: 批完它还要它要纸质的那个通行证，然后货运还他证要交还回来，
0: 因为它性质太特殊了。
1: 对，一车一批，而且批的期限不能超过15天。
0: 哦，就是你不能说我现在在8月份有一个运输任务
1: 啊，
0: 不行
1: 啊。对。
0: 那除了这几类之外，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客运车辆了，就是多人以上的叫营运的客运车辆，这个也是我们严管的。因为客运车辆。中型以上的都是人比较多，发生事故都比较严重。
0: 所以说各位哈，你看严管车辆这个范畴，你一听就知道了。我们常规讲的重中型载货汽车，大中型载客汽车，危化品运输车，哎，那校车属于严管车辆吗？
1: 啊，那肯定。
0: 对，这个都是祖国的花朵。
1: 对，肯定的。
0: 包括我们面包车，严管车辆这些车，它有一个共性，就是它在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可能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或者自身的乘客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地方管理的一些要求，把它列为了严管车辆。这个我相信哈，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司机，肯定也都是很理解的。哎，那以前也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哈，毛警官说。一台车如果说它曾经涉及到非法改装，或者发生过这个同责以上的致人离世的这些交通事故，这类车型它会不会有可能以后也会被列为严管车辆呢？
1: 车型的话，我们不会针对因为什么事故，因为列入严管，我们是如果这种情况，我们是针对这个驾驶员。
0: 哎，对驾驶人也有严管这一说吗？
1: 对，有驾驶员，比如说你要从事这种像校车啦，危化品啦，这种运输的，特殊车辆的话，你如果说你他都那单位都要求你提供那个安全驾驶。如果说你已经有过死亡事故了，那可能就不适合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开校车，想开公交车，想开这些大车，
1: 对，
0: 我除了要拿到对应的 AB 证之外，我还要有这个
1: 安全驾驶
0: 记录，
1: 对
0: 啊，甚至可能有些还要出具相应的一些公安户籍那边的一些证明。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也要注意哈。那说回到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他闯红灯那个问题，他说被拍的3张照片，第一张是车头在停止线的位置，他说第二张和第三张车都已经越过停止线了，这个拍的是不是有点问题？很纠结这个事情。
1: 要跟大家普及一个那个闯红灯那个标准啊。闯红灯的标准就是说，你红灯状态下车头在停止线内，然后另外一张就是车头出停止线就已经是闯红灯了。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车头没越过斑马线，它可以有个较轻的那个如果说你完全车头已经进入斑马线，那就是完完全全的闯红灯了。
0: 哎，那这时候我打断你哈，毛警官，我昨天还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说，他说黄闪也好，怎么样也好，分心驾驶，那个人他承认自己错误了。他说但是我到斑马线这个位置，我把车停下来了。
1: 斑马线停，为什么说闯红灯的标准认定是你车头侵入斑马线？因为斑马线，如果你这时候侵入斑马线，斑马线上有行人就已经对行人造成生命。

0: 威胁
1: 哦、
0: 所以说以斑马线为止、如果说你在斑马线之前停住、那有一个是扣一分50块钱
1: 的，就因为你也出来了
0: 对对对，这个会轻一点，但是一旦侵入斑马线就是认定闯红灯，不是说大家闯的是吧、要整个车过路口，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你在红灯之前亮之前你已经出停止线，那你可以慢一点过去，不要急着
1: 给油
0: 对对，因为你这时候已经不是闯红灯，因为你红灯亮之前你已经出停止线，就不是闯红灯了、大家就慢一点观察，因为这个时候很危险，因为你刚好出现
1: 对象
0: 对象有些人变灯会提前通过这样所以说你一旦你停止线红灯亮之前你已经出停止线，你可以慢慢走了不是闯红灯了
1: 这个今天很重要哈，毛警官跟大家科普了一个事儿，我们好好来说一说关于闯红灯这个事儿。首先建议各位，一停二看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想一秒。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他驾驶习惯特别不好，他冲灯，
0: 对，
1: 一看三秒猛给油，
0: 对，只要
1: 毛警官刚才提到
0: 了，对，只要你出了斑马线，你就不要冲了，慢慢来，
1: 对，
0: 对，就已经不是闯红灯了。
1: 就是这时候你如果慢慢的，那你的横向对向有车来。他其实是来得及互相采取避让措施的。
0: 是。
1: 那如果这时候你抢灯，而且车速过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他应该也是要承担对应责任的。
0: 对，那肯定就从对。
1: 哎，这是第一点。那这种情况你慢慢过，不算闯红灯，各位别着急。那第二种情况啊，你到这儿的时候，到停止线的时候，灯已经变红了，
0: 那就不要再出去了，
1: 就不要出去了。那如果说你车身出去一半，但是车还没到斑马线的位置，刹车停住，哎，这时候也不算你闯红灯，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他，哎，毛警官，那是他以车头压到斑马线，还是车身在斑马线为准？
0: 车头，
1: 车头
0: 啊，对，车头。
1: 这时候如果说您车头到斑马线，其实已经算闯红灯了。
0: 对对对，
1: 哎，你就不要再死抠网上有人说什么这个三张照片，说非得说我第三张车开走
0: 了。对对对对，我们是以那个对行人有没有构成生命威胁为。
1: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各位平常开车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毛警官也提醒大家了，只要你这时候把车停下啊，哪怕车头还没到斑马线，把车停下，虽然你也会被罚，但只是51分。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一分一般来说也不会扣啊，你去学习一下就好了。这50块钱得掏，但如果说你闯红灯的话，6分200。虽然说如果你相关要求都符合，可能这六分你会不扣，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学法减分，但200块钱你得掏，而且更深层次的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故，那可能就不是扣分跟罚款的问题了，
0: 肯定就是牵扯。
1: 哎，这个特别重要哈，闯红灯这个事儿，各位一定要引以为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就一说闯红灯，大家好像都有很多想说的，还有朋友说了，他说如果在绿变红啊，他说在绿变红的那一瞬间，车身到斑马线之后，这怎么界定？就这个瞬间的事情，
0: 他判定闯红灯就是必须有一张你的照片，是第一张照片是在线内，红灯状态下在线内，然后红灯状态下在线外，然后如果呢你绿一片红，你虽然有第一张在线内，但是没有第二张在线外，那说明说也不构成闯红灯。
1: 哦，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一定要多注意哈，就是关于闯红灯这个事儿，其实节目当中总有人问，我觉得会发生闯红灯的原因就两种，一类是极其个别的驾驶员他罔顾交通法规，
0: 对
1: 啊，那另外呢，说白了就是分心，玩手机的、看导航的、聊天的、打电话的，你要知道你玩手机还会拍你
0: 呢，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刚才说到关于闯红灯这个问题，我看到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出一些问题，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跟各位聊。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

0: 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
12: 袁娇，
13: 是亮亮。
14: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确实是很优惠哈。哎呀，这温度上来了哈，这今儿36-37度哈，刚才也说了，注意防暑降温。那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呢，这个高温天气其实化妆也是一件特别不友好的事儿。为什么呢？温度上来之后边化妆边脱妆啊，可能化的时候还好有空调，出了门就开始脱妆了啊。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这个底妆清透无瑕，今天这款 CPB 的隔离各位一定要用起来了。它把你脸上的这大毛孔、痘印包括斑点能遮很多，而且光涂这个你就能轻松 get 这个伪素颜了哈，质地很细腻，它不腻啊，就有些护肤品你涂上去之后很油润哈，你可能冬天用还好，夏天不太合适。这款产品呢，官方旗舰店日常价格540，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37毫升的正装隔离，到手只要299，你再加100，399，带走2支啊。那我不想囤货的也

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套餐，就是399带走隔离加洁面，都是大正装啊，你单独买洁面也有福利，说我们给福利拉满了哈，因为这个今天5月25号啊，就年终大促是不是也快到了呢？那169你就能入手一个125毫升正装的这个洁面哈。那各位，我们的洁面有效期到2027年11月，隔离到2028年1月哈，也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东西都是天天用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回好物来下单了。

0: 提到了，他说五一期间，在这个是什么？是福泉高速还是哪个高速啊？他说有一单扣9分的超速违法，现在还没处理。然后他说，因为开车的这个人不是车主，自己是车主，但是开车的这个人现在不太想处理这单违法。他说这个在线上能办吗？还是怎么样呢？
1: 啊，这个在线上不能办，但是你可以去违法地那边申请人车分离。
0: 哦，哎，那这种情况啊，我们先说毛警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就是今天我开朋友的车，甚至我租车或者我开谁的车，现在其实这种情况也很常见。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从源头上要做好哪些工作，避免后续扯皮？
1: 如果说那个是租赁车辆的话，你租给他要跟他签订合同，
0: 他好像是有一个备案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把这个备案上去，备案上去，到时如果他不想处理，你可以通过113线上直接申请人车分离，
0: 好像一个月能直接转到他名下。
1: 对对对，这个会比较快，只要交警核实，就不一定要一个月，因为他这个程序化，因为他这个是特定开通的一个。程序化的话，只要你面上证据符合，比如说租赁合同，然后这个违法是在租赁期间内的违法，交警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上的证据，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审核通过以后，他这个违法就会系统自动转到这个
0: 驾驶人
1: 名下，而且这个好处就是说，你这辆车在外地，在不同的地方违法，不需要到处跑，只要在113上处理。如果你线下的话没有备案，线下那就很麻烦。比如说你违法地好几个地方的话，包括省外了，你都要到违法地那边去申请。
0: 就是他万一要在新疆给你整单违法，你还真得飞到新疆去了。
1: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在线下的。
0: 这是第一种租赁车辆，那我相信这个租车行可能他们也都很了解，会做
1: 这个。是，他们。
0: 哎，那朋友之间呢？
1: 那朋友的话，他就没办法，那只能通过线下处理了。
0: 那就像他这个还是在高速上的，那他是不是就要判断他当时超速采集地属于哪个高知辖区？
1: 对对对，要高知他才有权限去改这个单。
0: 他如果说要还不属于福州高知的，那可能还要去当地的。
1: 是的。
0: 那这
1: 就很麻烦了，就这个申请，而且申请人车分离这个线下申请，它程序很长，它还要公告了，还通知那个违法人违法人拒绝的话，它要进行公告啊。因为还有一个，第一个最主要，你还有证据证明是他开的，如果说你证明不了，人家就没办法帮你做。
0: 那我要是假设一种情况哈，毛警官，比如说咱俩今儿出门，我开着您车，我坐主驾，您在副驾，那其实这种情况好像还不太容易证明。
1: 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就不好说了。然后就是如果说你像高速拍的，可能有高清，这个是你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如果说不是高清，在这市区那种都是拍尾巴的，那可能你还不一定能证明是他开的，所以就比较麻烦。朋友之间可能，所以说要看人品，借车谨慎。
0: 所以我们总讲一句话，车与另外一个东西不能外借。
1: 是，
0: 这是第一点。因为借车这件事儿，我相信毛警官这么长时间的从警经验经历，肯定也了解过一些由于借车发生过的事故问题。我们在网上也总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在我老家啊，很多年前，我当时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这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说是过年期间，有一个人借了他邻居新买的一辆挺贵的一车，借车这人他没驾驶证，这邻居他也没问，然后呢，大年三十晚上酒驾之后，开着车拉着几个人出去，发生交通事故，人全不在了，然后刚买的新车也报废了，据说后来当时还因为这个事儿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所以说各位你看哈，借车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要谨慎。今天实在朋友要用车，哪怕你出钱给他租一台，我觉得都尽可能不要把车借出去。如果说你觉得特别靠谱的，或者你像情侣之间的，那这时候是不是第一个动作是要在113上做备案这个我觉得先说断后不乱啊，避免出现。那这位朋友他补充了哈，他说确实是在高速上发生的违法，对方呢现在不太愿意去处理。那除了去做备案之外，是不是就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哪怕他说扣他自己的分，他掏钱也不行，也不行吧？
1: 是谁掏钱？
0: 就是车主。他说哪怕他现在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去处理这单违法，自己的驾驶证去扣9分，自己掏钱。
1: 对，如果高清的话，可能还
0: 就不行
1: 啊，可能还。不一定通得过，但是你是如果是闽 A 的车辆，或者是闽开头的， 闽 A 的车辆可以尝试先尝。

0: 试一下，通过湖州交警去申请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那就通过福建交通广播。如果这线上都把你拒绝了，那你只能通过线下。那你而且如果高清的，还只能你这个朋友来处理。
1: 哎，那如果说他朋友就是不去，那这就没招了吗？
0: 那就只能走那个人车分离了。那就是时间比较久一点，所以说你要看一下自己的年检时间，如果紧的话要尽快申请。
1: 他问到这个问题了，他说自己的，他倒不是年检，他说自己驾驶证在今年七月就要换证。他说想这个应该驾驶证换证
0: 对驾驶证没影响，就是监控照牌只对车有影响，因为还没有记录到你个人名下，
1: 所以
0: 说对你的驾驶证不构成业务办理不构成影响，
1: 该换证换证。
0: 对，
1: 但是你这个问题应该说他现在要三手准备帮包警官。
0: 对对，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车的年检，比如说你快到了就剩下一两个月了，那你如果再通知一下朋友叫他处理，如果不处理，那只能撕开面子去，
1: 对，没错
0: 去做人车分离了。因为你不然的话，你自己，因为你现在走进死胡同了，因为你想自己处理，如果看高清人家民警不会帮你处理。
1: 对
0: 啊，你朋友又不去处理，那只能走线下了，人车分离了。因为线下人车分离时间比较长，所以要尽早做。
1: 我觉得就像王警官讲的哈，而且我们从人情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能把车给他开，你把他当朋友，
0: 对，
1: 今天出现这种问题，他不积极处理，他没把你当朋友，
0: 对，
1: 那这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线上你先尝试一下，万一要是可以呢，那如果不行，你就先去这个福州高知，去这个他去高知的话，他可能要先去总队那边去大厅去问一下，
0: 是
1: 你先去这个杨桥路啊，杨桥路往前啊，福州交警的昌安大厦再往前走哈，然后你去那边高速那边你去问一下，看看你这个首先属不属于福州高速支队的一个管辖范畴。如果说你这个还不是，那可能你就得看看你到底去哪了，
0: 很有可能是泉州那边，
1: 对，实在不行当去泉州玩一趟吧。哎呀，所以说这个情况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遇到过，我相信毛警官也遇到过很多，是不是我们讲还是不要开别人的车是最妥当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很典型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驾驶证要换证了，然后呢有多条违法没处理，然后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滞纳金的，然后他说这个滞纳金是一定要交嘛？第二个问题他说1123上福州违法，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违停和压线，就违反禁令标志这些，他说能不能批次处理，还是说非得一条一条的来
0: 1213可以批次处理，但是你处理批次处理的分不能超过12分，超过12分那就不让处理了。
1: 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首先他驾驶证现在是肯定你分还是要在的，
0: 是，
1: 然后你要处理的这些累计起来，比如说我一共要处理的一共只有6分那是可以的。
0: 对，
1: 你要是超过12分不够扣。
0: 对，你免 A 车辆没必要通过1213处理你通过福州交警违法部基本上都是免记分处理你
1: 就是违法部上我们违法部上能批量处理吗？
0: 是批量呢，因为你申请了就当做你全申请了。
1: 那就很简单了。
0: 对，
1: 你就去违法部上吧。
0: 对，还有一个福建交通广播嘛，就我们福建对私家车还是挺
1: 比较宽容的。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多讲两句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问毛警官了，就关于其他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做展开。但是说到关于交通违法这个事儿，我今年春节期间的时候我回家，然后我发现了石家庄呢，现在对于这个违停它管理包括处罚相对是比较严格的。那我当时就在想，其实全国各地我相信大家也都去过很多地方，那我们真的以停车啊，单说停车这一件事儿，我觉得福州现在给大家的这个包容度是非常强的了。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教育免罚，
0: 是
1: 学法减分，包括我们10分钟首单啊，然后这种情况下您还经常被罚的，我觉得要么就是你停车太不规矩，
0: 对对，要改一下习惯。
1: 对，要么就是你非捡上那严管路段停。我刚才在广告期间我还跟毛警官说了，就这个例子我说过很多次了，之前有位女士打电话说在道山路停车，她明知道道山路是严管路段她还要停，那你就要认罚，对吧？那我们说回来哈，她说滞纳金这个你是肯定要交的了。
0: 对，滞纳金要交，所以说大家在线上申请完一定要看一下自己钱交了没有，因为他这个超过15天的话就会系统自动给你计算滞纳金，反正每天3%到封顶后就不再计算了。但是你如果说金额少的话封顶倒没什么，如果金额大的话封顶那就不得了。
1: 对啊，你因为各位你要知道这15天它是自然日，
0: 是，对，这是自然日，
1: 还不是说工作日之前我印象当中我在网上有人看说 我那个国庆前发生的，你还国庆想着等七天呢？不是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这个电动车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违法，借打手机，我记得是50，
0: 是。
1: 那这时候他只会以你的这个封顶罚款为准，那你50加滞纳金50就是100。但是你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那种罚2000、3000的，
0: 对，
1: 你要再叠加，你这很多了就。
0: 是啊。
1: 所以说滞纳金这个东西啊，各位你要注意，其实不光是罚款有滞纳金，很多事情都有滞纳金。
0: 只要行政处罚做出15天不交纳不缴纳的话，都会产生滞纳金，这是法律规定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交警的那个罚单也是行政处罚的一种。
1: 就不光是交警，你比如说在派出所啊，你因为一些纠纷什么的，
0: 或者赌博了被
1: 对呀、啊，都有滞纳金，
0: 都是15天内要交。
1: 所以说往大了讲，奉劝各位遵纪守法。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朋友还有。人提到了哈，这个张先生他提到的一个问题，这我总觉得也有点死胡同。他说，车辆过户前遗留的旧违章线上能否正常办理？但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是不是留在人身上，应该不是车。
0: 如果说你确定这个违法是在你过户后产生的违法，你可以去申请户口把这些违法消掉。
1: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车辆只要过户，不管是交易这个赠与还是继承，是都要处理清楚违法和事故的。
0: 对对对，说明说你在过户的时候是没有这些违法的。
1: 对
0: 啊、然后是可能是系统不够及时更新的，不够延迟，然后后面才推送过来的。这个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申请复核。
1: 那他这个就是线上123直接申请复核就可以了。
0: 是。
1: 明白了。所以说呢，其实关于这个交通违法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规范自身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避免去出现违法。一方面呢，你出现违法之后自己可能会蒙受一些经济上的损失，那如果一旦由于违法所导致的事故，那你要承担的一些成本啊，甚至有些严重事故可能是不是涉及到刑事成本，
0: 是
1: 它就很大了。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跟各位科普了一些，包括红灯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啊，各位一定要注意闯红灯的这个事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毛警官做客直播间，跟各位介绍了很多啊。那我们也再次谢谢毛警官，谢谢。
0: 再见。
1: 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

0: 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6: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亮亮。
6: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6: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记者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地铁6号线东段人防工程已顺利通过专项竣工验收，标志着该线路人防防护体系全面建成，为推进后续的运营筹备工作开通初期运营筑牢坚实基础。福州地铁6号线东调段全长约5.55公里，设5座地下车站，串联滨海新城与长乐中心城区，是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战略的重要交通支撑。近日，上海第10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病人，他因为长期便秘和体重焦虑，4年前开始服用网红小粉丸。起初呢，每天一粒就能通便，但身体产生耐药性，药量一路飙升，从5粒、10粒到100粒，入院前竟高达每天800粒。长期过量服药，彻底摧毁了他的肠道。同时，他出现了全身水肿、乏力、血肌铵超标，肾功能严重受损。最终，医生不得不为他实施了腹镜腔的结肠切除手术，切掉了病变的结肠。据统计，近一年已收治的10类类似患者全是年轻女性，平均35岁。医生提醒说，这类刺激性泻药仅作用于结肠，根本无法减脂。所谓的体重下降只是脱水，补水进食后立即反弹，长期滥用会导致心肾损伤、电解质紊乱，甚至。

是危及生命。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不仅为罕见的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景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5月22号，微信派发文回应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内的消息。2分钟很短，但作为撤回刚刚好。现实里说错话，你马上会补充一句当我没说，但一般都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话啊，而不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回一下。还原到线上社交的微信中也是同理，如果撤回不现实，发送者就能随意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啊。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是每天吃馒头面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颚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吃的米饭馒头一夜怎么成了肥胖的元凶。脸型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其实碳水脸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纯粹是网上编造出来的。专家说这种状态可能是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引发了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缘。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学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炒菜越来越不香，一度怀疑自己厨艺倒退，有没有想过其实是那桶油悄悄地报废了。很多人买油精挑细选，看生产日期，拎回家一吃就是大半年，当油出现了这个变浑浊发苦发涩就已经是坏了。油标注的保质期通常为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根据2025年中国油脂发表的研究显示，未添加抗氧化的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在家庭日常油的习惯中，5升装的大桶油开封用到42到63天过氧化值超标，1升装的食用油开封25天到56天过氧化值超标。根据外媒报道，百事公司正准备提高部分小包装薯片的价格。尽管此前该公司已经消费者的反对而降低了大包薯片的价格。彭博社21号报道，知情人士说，这家汽水和零食生产商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将部分的单份包装产品的价格上调至10至20美分，约合0.68至1.36元人民币。这些产品目前的零售价为2.69美元，约合18.28元人民币。该公司发言人表示，此次涨价将从6月下旬开始，仅适用于部分的单品包装产品。22号，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微商平台旗舰店与自营旗舰店，旗舰店客服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涨价计划。自营旗舰店客服说，最终价格可能受到活动优惠券和运费等影响，建议以最终付款价格为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福州的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了啊？那高温一上来，就是说呢，尤其对于爱化妆的女生朋友们来说，边化妆边脱妆，对吧？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肌肤之石 CPB 隔离，它能够把咱们脸上的大毛孔啊，包括这个痘印啊、斑点啊，遮得个七七八八。CPB 官方旗舰店日常为540。今天一支37毫升的正装隔离到手只要299，再加139两支隔离，还搭配精美的礼盒。不想囤货的，还可以选399带走隔离加洁面的搭配，都是大正装。单独买洁面169都就能入手125毫升的正装啊！
洁面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隔离有效期2028年的1月，绝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吧。另外，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好，几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钟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0: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

0: 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号起，北二通道载货汽车只允许靠最右侧的车道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超车，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安全距离后，应驶回原车道。上述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作业车辆。记者从事道运中心获悉，为了整合公共交通资源，方便片区居民出行，近期福州多条公交线路将为调整。为整合闽后区域公交资源，结合市民出行需求，从2026年5月29号起终止运营326路、330路通学专线以及4条线路的公交线路，同时由闽后新增726路、730路、闽后通学专线5、闽后通勤专线10等4条公交线路。5月22号，东莞一名39岁的男子追求瘦身，听信可乐热量低、无糖款、零卡、饱腹感还能替代主食的可乐减肥偏方，不顾家人的劝阻，他连续1年以可乐代替正餐，每日饮用2-3瓶。男子呢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家族史，体重从160多斤短时降至130斤，之后他身体突发不适，确诊患上了2型糖尿病与高血压，还引发了眼部病变，右眼视力仅剩0.03，左眼0.12，视网膜脱离，险些失明。医生提醒，可乐中的糖分易拉高血糖，造成的身体损伤无法通过药物修复，视力也不能完全恢复。近日，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白皮书揭示出，当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嘴馋，银发族每天吃零食比例达35.37%，远超80后的23.86%，90后的23.32%。银发族爱己型消费需求正在全面觉醒，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近日，广东的刘伯患上了带状疱疹，自从患上了这个病后，他就成了对痛觉超级灵敏的人，甚至无法正常的穿衣，衣服接触摩擦皮肤也会导致疼痛不止。为此，他专门定制了一个上半身的衣物隔离架。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蛇缠腰等，是一种老年人高发的病毒性感染性疾病。因为早期的症状与其他的疾病相混淆，易被误诊错漏，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医生强调，疼痛难忍是最不值得的，及时规范治疗即可有效控制，尤其是单侧出现了烧灼样、电击样疼痛，应该及时就诊。接触自然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发表于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缓解创伤后应急障碍，减轻压力，影响会持续数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有空气时要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物。此外，动一动能让气血

0: 见不断，一别两宽离更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

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3: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钟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下午的13: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北二通道通行规则调整。转发提醒：家用的空调建议一年一洗。女子美甲被剪破手指，2个月之后查出 HPV。中国电动车在欧洲4月销量占比首破15%，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号开始，北二通道南起杨亭互通，北至桃园西互通，载货汽车只允许靠最右侧车道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车，与被超的车辆拉开之后必要安全距离之后，应该再开回原来的车道。上述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作业车辆。

又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专业人士要提醒大家，闲置了数月的空调如果没有清洗直接就开了，那么内部聚集的大量灰尘还有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会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是肺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更要警惕致命的病菌。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技术、价格与全产业链的优势，在欧洲、澳大利亚、北美市场均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车的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旺盛。根据数据显示，中国的车企目前占据了澳大利亚纯电动车市场的54%的份额，在插电混动市场的占比更是高达76%。业内人士分析，澳大利亚新车年销量稳定在120万辆左右，市场体量稳固。随着更多中国车企持续入局，传统车企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被挤压。中升日降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车市的核心趋势之一。最近碳水脸引发了网友担忧，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发腮。专家表示，很多人为了减肥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的总量约一半。此外，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成面食米饭，其实蔬菜水果中也是含有碳水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是指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一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来决定，所谓的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至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能都靠它。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是在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面的套路一模一样。先是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你的钱包。最近浙江一名女子做美甲时手指被剪破皮后两个月查出感染了低危的 HPV， 手指长出疣体，不痛不痒，但是持续肿大，有感染其他手指的风险。医生要提醒大家，如果美甲工具共用且甲周有创面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最近在江苏淮安，王女士的女儿在学校附近买了一瓶清凉喷雾，说喷一下降温，没有想到孩子的皮肤却多处受伤。这种喷雾标准成分有降温因子、干冰等。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于小云表示，这类似于皮肤科的液氮冷冻，使用不当就会容易损伤皮肤，甚至是造成局部冻伤，孩子一定要在家长的监护下使用。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臂上长了一些小红点，有的不疼不痒，但是数量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的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的大小，鲜红色或者是樱桃色的血丘。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痛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子，但是它是良性的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是肝脏出现异常。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 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

这个福州的天儿啊，是终于热起来了。这两天咱们福州的这个天儿哈，我想一下，现在才五月底就已经热成这样了。这个夏天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当然，这个天气热起来了，很多女性朋友们也要开始注意一件事情了哈。平时可能在偷懒，觉得哎天气可能没有这么大太阳，就没有去做防晒了。但现在天气热起来，日常的通勤，就算是您在车上，这个面部的防晒都是要做起来了。如果能够有一些带防

防晒指数的隔离就最棒了，对吧？其实呢 CPP 的隔离就很好用啊，这次在节目当中要给到大家来做一个推荐。 CPP 的隔离呢算是夏日度假还有上班通勤非常好用的一个隔离了，然后呢后面就算是您要再补上一个底妆都是很好的，它还是很服帖的。这个 CPP 的隔离的官网旗舰价呢日常是在540元左右，今天在876的商城美妆大促一支35毫升的正装隔离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来下单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下午的13: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

0: 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嗨，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下午的13: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端午节放假通知来了，连休3天不调休。福州公安监所律师亲属会可以线上预约。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可能就坏了。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破10亿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中午至21号周天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的日期一共有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

为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公安监所便民服务，福州市公安监所已经全面推行律师会见、亲属会见线上预约服务。律师朋友和市民群众可以通过闽政通 APP 足不出户完成会见资格认证预约申请。

炒菜越来越不香，一度怀疑自己厨艺倒退了。有没有想过其实是那桶油悄悄的报废了呢？很多人买油精挑细选，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拎回家一吃就是大半年。当油出现了哈喇味，或者是变浑浊发苦发涩，那就是已经坏了。油标注的保质期通常是在没有开封下的存放时间。根据2025年中国油脂发表的研究显示，未添加抗氧化剂的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在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当中，5升装的大桶油开封用到了42到63天，过氧化值超标；1升装的食用油开封28至56天，过氧化值超标。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系首席专家马建祥说，相比老的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是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里面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腐烂。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马建祥介绍，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2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来的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就长成了无籽瓜。此外，西瓜与桃子同时致命，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说法也被专家说为是伪证。马建祥指出，食物相克缺乏科学依据，适用食用即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不必因此恐慌。西瓜原产于非洲，科学家通过了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发白，主要是用来取籽或者是来储水的。经过了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今天红壤蜜甜的消暑佳品。北京时间5月23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了名将吕慧慧保持的67.98米亚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65.89米的世界青年 U20 纪录。值得一提的是，严子怡的71.74米是女子标枪项目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捷克选手斯波塔科娃2008年创造的72.28米的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出生于2008年的严子怡，5月22号刚好度过了18岁生日。2024年立马田径世青赛，严子怡曾获得了女子标枪的金牌。由于投掷项目的年龄限制，她目前还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比赛。

5月24号11点左右，给阿嬷的情书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大关，成为今年第五部票房超10亿的国产片，也是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继续书写小成本方言片逆袭的传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初期，方言题材、素人的出演配置并不被市场看好，开局仅拿到了1.6%的极低排片。但是电影凭借真挚动人的故事内核与观众自发的口碑传播，使得热度节节攀升，排片与票房持续逆势上涨，一路甩开同期的影片，连续3周坐稳内地票房的头名。目前影片已经拿下了2026年爱情片、国产爱情片、家庭片、国产家庭片内地票房与观影人次的多项冠军，还斩获了2026年第21周全球单周的票房冠军，以2829.5万美元的周票房还登顶了全球榜单。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夏天已经正式来了，如果您不是很经常化妆，平时呢希望能够有一个素颜的好肌肤，而且呢又希望有一些防晒的效果，那可以赶紧入手一下 CPB 的隔离，它不但能够很好的提亮咱们的肤色，来遮一些小小的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如果说你们有太多的户外活动，只是说上班的通勤，那么这个防晒指数是妥妥够的，而且油皮和干皮都很适用啊。T 区爱冒油的，用它还能减轻。如果您着急出门，涂上它，防晒、隔离、粉底三个全部都搞定了。这个呢，在价官网的价格，日常价格是540元一支。今天商城的美妆大促，一支35毫升正装隔离到手299元，可以再加100块钱，399元能够带走2支隔离，还会搭配一个精美的礼盒。如果您不想囤货的，可以选择399元带走隔离，再加上洁面的一个搭配，都是大正装。单独买洁面也是有福利的哈，小伙伴们169元就能够入手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了，清爽型和滋润型两款都可以选择，日期很新鲜，洁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隔离是到28年的1月，绝对用得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碰到真的。
1: 原来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了。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就这样子。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1: 我搞错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的14: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黎明高架桥到工业高架的一小段连接处出现了小段缓行。那么城区内的其他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嗨，这里是畅通挣钱帮，快乐回家。
6: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6: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6: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8: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北京时间的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北二通道通行规则调整，中国烘焙设备海外爆单，女子称睡觉时按摩仪自燃，周末最好的休息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自2026年6月1日开始，北二通道南起杨亭互通，北至桃园西互通，载货汽车只允许靠最右侧的车道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车，与被超的车辆拉开必要安全距离之后，应该驶回原来的车道。上述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作业车辆。

南宁客运段5月23号晚上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称，最近该段针对网传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的信息进行了核查，经过调看监控视频和询问相关的人员后查明，5月17号在该段乘值的第195次列车上，9车3B 座位上的旅客携带的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封闭不严，在

列车运行至义乌至金华区间时从袋子中爬出来，并且掉到了其身上。该旅客迅速将鳗鱼放回袋中，并且密封后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置在了车厢的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该旅客携带袋子下车，期间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南宁客运段提醒大家，敬请广大旅客乘坐列车时，如果携带了作为食品且经过密封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应该按照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加强监视，防止这类的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乘车的秩序。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至四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了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景电烤箱的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39.1%。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的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从家庭小家的小电器到食品工厂的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着技术突破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的版图。5月22号，在广东广州，市民陈女士反映称，前几天早上6点多，自己正在睡觉，家里今年3月刚买的眼部按摩仪突然自燃，丈夫发现时屋子已经有浓烟，整个按摩仪也已经被融化掉了。他们马上拨打119报火警，也通知了品牌方。这几天双方一直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陈女士说，事发后他们夫妇去医院检查并吸氧，医生也建议他们考虑终止备孕。由于房子是租的，房子被封，起火原因迟迟未明，导致陈女士他们压力很大。记者也联系了消防部门，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品牌方回应，目前消防部门对此次起火的具体原因以及起火点并没有出具最终技术认定报告，品牌方正在等待权威结论。该型号产品在上市前就已经完成了国家强制性的产品 3C 认证以及相关的安全检测，符合国家标准。公司将会继续积极配合消防部门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获取消防出具的正式火灾认定书，对现场物品进行封存与失效分析，复查同批次产品的生产质检记录。目前已经安排专人已经与陈女士保持沟通。对于陈女士目前因为房屋恢复、酒店住宿等产生的实际困难，公司曾主动提出过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责任归属与善后方案需要以消防最终结论为据，在法律与事实框架之内再次协商。梅雨季来了，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下，就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时只要有一点的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屑、皮脂，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烘干和洗衣的时候使用长效抑菌剂，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的臭味了。单纯躺着睡大觉其实很难让大脑真正的关机，它反而会陷入低唤醒度的昏沉，醒来之后就更累了。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不是关闭，比如平时用脑多，周末就去动手，像是做饭、手工，久坐办公就去活动身体，像是散步或是拉伸。一直被外界信息轰炸，那么就去安静地读几页书，听一张完整的专辑。这种主动式休息能让大脑不同区域轮流工作，轮流恢复，同时能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和满足感。这种心理体验恰恰是缓解疲惫最有效的养分，所以最好的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天气是逐渐的热起来了，现在每天要涂防晒的这个动作，各位女性朋友们都不要忘记了。那现在呢，上班通勤开车这个路上，就算是咱们坐地铁，那有短暂的接触阳光的时间，其实还是建议哈，各位要把这个防晒给用起来，因为防晒啊是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是一定要做起来的，特别是这个紫外线变强了之后。那在做完这个防晒的时候呢，还是希望自己的脸上的一些痘印啊斑点能够有一点遮瑕的效果，那其实呢能够有这个防晒效果的隔离就能够帮助咱们帮个大忙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 CPB 这个非常好用的品牌，他们家的隔离，这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的一个产品了啊。一支37毫升的正装的这个隔离，官网的价格日常是540块钱。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美妆大促当中，一支正装到手价格299元，再加100块钱，399就能够带走两支隔离，还会搭配精美礼盒。如果您不想囤货哈，还可以选择399元带走一支隔离，再加上一支。

洁面的搭配都是大正装，单独在买洁面也是有福利的，169元就可以能入手125毫升的正装了。这个洁面啊，清爽型和滋润型两款都可以选。产品呢，咱们是跨境主采正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

0: 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投射。任何人的反馈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如果你想看透一个人，你就去搞清楚他的投射在哪里。因为他的投射在哪里，就代表他的恐惧在哪里。如果你给一个人提意见，他立马觉得你不认可他，意味着这是他的自卑。他很害怕自己不优秀，渴望自己有价值。如果你不经意给了一个眼神，对方立刻觉得你可能讨厌我，意味着这个人有强烈的不配得感，他很渴望被喜欢、受欢迎。而你要做的是，你可以决定是否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我发现有很多人会因为别人给的一个负面的反馈，立刻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做得不够好，努力地去辩解。其实没有必要。你要知道，任何人的反馈都是他自己的投射，我可以决定这个投射我要不要接，对我的成长有没有利。不是所有的评价你都要这么在意，有营养的美食我吃，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不要捡。做到这一点，你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会像风中之草，谁说话你都倒。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5: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5: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5: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下午的14: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6号线东条段人防工程顺利通过专项竣工验收。夏天来了，其实空调一开一关更费电。广州1006万大奖一个多月无人认领，兑奖截止到6月7号。中国电动车在欧洲4月销量占比首破15%，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地铁六号线东条段人防工程已经顺利通过专项验收，标志着该线路人防防护体系全面建成，为推进后续运营筹备工作、开通运营初期运营筑牢了坚实基础。福州地铁六号线东条段全长约5.55公里，设有5座地下车站，串联滨海新城与长乐中心城区，是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战略的重要交通支撑。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福建省内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空调成为大家的心头爱。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一个更费电呢？其实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空调频繁开关比一直开着更费电，还可能会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可以减少室内外的交换，不用时彻底断电，而不是待机。

中国电动汽车凭借着技术、价格与全产业链的优势，在欧洲、澳大利亚、北美市场均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数据显示，中国车企日前占据了澳大利亚纯电动车市场的54%的份额，在插电混动市场的占比更是高达76%。业内人士分析，澳大利亚新车年销量稳定在120万辆左右，市场体量稳固。随着更多中国车企持续入局，传统车企的市场份额将会进一步被挤压。中升日降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车市的核心趋势之一。官方要提醒一下啊，广州千万大奖逾期啊，视为弃奖了。是谁中了这个千万大奖还不去领呢？就要过期了啊！最近广州开出了双色球一等奖，奖金是1006万的大奖啊。那开奖了一个多月，居然没有人认领，兑奖日期截止到6月7号。这个呢是在5月22号，广州福彩工作人员现身提醒中奖者啊，赶紧过来及时兑奖吧。5月24号11点左右，给阿妈的情书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大关，成为今年第5部票房超过10亿的国产片，也是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继续书写小成本方言片的逆袭传奇。给阿妈的情书上映初期，方言的题材、素人出演的配置并不被市场看好，开局仅拿到了1.6%的极低排片，但是电影凭借真挚动人的故事内核与观众自发的口碑传播，使得热度节节攀升，排片与票房持续逆势上涨，一路甩开了同期影片，连续3周坐稳内地票房头名。目前影片已经拿下了2026年爱情片、国产爱情片、家庭片、国产家庭片内地票房与观影人次的多项冠军，还斩获了2026年第21周全球单周票房冠军，以2829.5万美元的周票房登顶全球榜单。为了减肥，很多人节食，这个虽然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但是也会使得身体降低基础代谢水平，长此以往，身体会进入一个低代谢的模式，人终日昏昏沉沉，缺乏精气神，甚至产生厌食、营养不良、内分泌紊乱、情绪失控等诸多问题。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翼零八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翼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一 P 二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 零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翼零八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翼零八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翼零八提供纯电增程2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 1.5 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一路往工业高架的

0: 方向啊是属于一个排队的情况，那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了。再往前看到的就是工业高架，目前双向也是车多环行。游戏中大桥在桥面上还有上桥处的位置，往工业路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环行的状态，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东二环看到就是五里秦立交的双向呢，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环行，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长乐机场有新进展，福州市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全面启幕，工业路积水点专项整治全面完成，还有两岸青少年同游熊猫世界，共叙融台一家亲，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之前福州长乐机场综保区空港综保物流分拨中心一区2期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转入二次结构施工、机电安装以及外立面装修阶段，为了早日建成投用，服务区域开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物流分拨中心一区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重点产业园区项目，地处福州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核心板块，紧邻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依托海思核心区、国家级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叠加优势，立足福州辐射福建联动亚太，打造面向海峡两岸及东南亚的航空物流枢纽与保税服务平台。昨天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活动在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举行，一场可听可感可玩的城市科创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活动是以奋进15科普新篇章为主题，现场是设有10大主题展区，包括新增的计算机行业协会展区和人才展区，汇聚企业、科技特派员、高校及科研院所资源，展示前沿成果与惠民政策。市民可以参与沉浸式的体验，通过打卡收集印章兑换实验体验和手作项目，与赛博 NPC 互动赢礼品。那全市还将同步开展科普进校园等惠民活动，科技周期间开放重点实验室，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 据了解，工业路上浦路到西二环南路积水点专项整治工程已于近日正式完工。作为城区主干道，工业路周边住宅区与商圈密集，是防汛的重点关注对象。随着工业路区域道路设施完成管理权限移交，加上汛期已至，针对其现存短板，为消除管网淤积堵塞隐患，提升排涝的能力，那同时呢，规范移交后设施标准化的养护管理，一场专项整治正式启动。全身体检与深度清疏是关键所在，在不影响日间交通出行的前提下完成施工，是排水公司是采取了夜间施工再加白天检测的错峰作业模式。近日，院士领航同心同行2026年荣台青少年科技研学活动走进了福州熊猫世界。来自台湾的44名师生家长与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学子结伴同行，近距离的观赏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欢声笑语中交流互动，携手相伴，以国宝为纽带，以同心为桥梁，共叙两岸一脉相承的骨肉亲情。相关负责人表示，以科技研学为契机，以国宝熊猫为媒介，两岸青少年在同游同乐同行中拉近了距离，增进了了解，让纯真友谊在闽江之畔生根发芽，让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在同心之中茁壮成长。为了让大众品尝到更规范地道富有文化底蕴的簪花宴，簪花宴餐饮服务单位等级评价于2026年5月20号起实施，这是福建省首份针对主题宴席餐饮服务单位的等级评价团体标准，填补了福建特色宴席标准化评价的空白。据介绍呢，该标准将簪花文化场景营造、非遗元素融合呈现、闽南礼仪服务纳入了评价指标，不仅实现簪花宴服务品质的规范升级，还推动了餐饮服务与文化体验融合，让每一席簪花宴都成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载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地进入了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国人来报平安。那后续呢，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那报道还称呢，一方尚未公开评论任何潜在协议的内容或正在讨论的议题。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张韶涵一战成神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

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 CPB 护肤礼盒，夏日度假还有上班通勤，长时间带妆最怕就是底妆不服帖，而且这个高温一上来啊，更是边化妆就边脱妆了。想让你的底妆清透无瑕，服服帖帖呢，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一款CPB 的隔离，它能够把咱们的一个脸上大毛孔啊、痘印啊、斑点给遮个七七八八，轻松盖的伪素颜，而且质地是非常的细腻啊，上脸自带柔焦的效果，妆面是干净又高级。 CPB 官方旗舰店日常价呢是540块钱，那今天一支37毫升的正装隔离到手只要299，再加100块钱，399块钱可以带走2支隔离，还配备精美的礼盒。不想囤货的呢，我们还可以选399带走隔离加洁面的这么一个搭配，都是大正装，单独买洁面也是有福利的，169块钱就能够入手125毫升的正装，清爽型和滋润型两款都可以选。洁面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隔离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绝对是用得完的哈！跨境直采，真品保真，所以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来下单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900医院门口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都是属于一个车多排队当中啊。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看到东二环五里亭丽江，目前双向呢属于一个车多环形，特别是从连攀高架桥下桥处往五里亭丽江的方向呢是排队当中。大家注意文明驾驶，安全行驶。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嘿，这里是厂东挣钱包。

0: 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琳，
8: 天秋，
9: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地铁6号线东调段人防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东南汽车城新能源工业厂房预计明年5月竣工；首批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校公布；明后汽车山地公园提升改造基本完成。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地铁6号线东调段人防工程通过专项竣工验收，验收组认为工程建设规范符合标准，采用的防护门兼顾了地面平整与暂时防护需求，一致同意通过验收。6号线东调段是串联滨海新城与长乐中心城区的重要线路，通车后将缩短主城与滨海新城通勤时间，促进区域发展。此次验收标志着线路人防体系全面建成，为后续运营筹备奠定基础。近日，作为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兰浦工业园建设是全面提速，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预计明年5月竣工交付。兰浦产业园坐落于闽后县祥谦镇，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规划建设6栋生产厂房、宿舍楼及办公楼，重点引入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那目前已有近10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正在洽谈对接，多家企业明确提出厂房使用需求，达成合作意向。近日，福州市教育局日前正式发布关于开展首批初高中贯通

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福州第四中学、福州高级中学、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连江第一中学等四所学校开展首批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旨在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按照规定，此次贯通培养面向试点高中，对应初中校的现初二年级，也就是2027届初中毕业生在校生开展的遴选。在遴选与培养方面，各试点学校将在初二年级结束后，结合学生过程性的评价与综合评价，全面考察学业的水平、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以及品德发展等情况，自主完成遴选并组建贯通培养班。具体方案将于2026年6月15号前发布，遴选名单将于7月15号前公示。近日，位于明后东南汽车城的汽车山地公园基本完成提升改造。改造后的公园融合生态景观与汽车文化，并完善多元功能场景，将成为当地居民与产业员工休闲娱乐、健身放松的新打卡地。项目全方位提升了公园品质，还同步开展了公园更名工作，将原千家山生态主题公园更名为汽车山地公园。那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在提升改造过程当中融入了许多与汽车有关的元素，将汽车元素标识标牌、汽车花池以及油桶轮胎等巧妙点缀在园区各处，让公园更具辨识度和趣味性，实现了汽车文化与生态景观的有机融合。进入初夏，泉州古城的凤凰花进入盛放期，满树火红与红砖古厝、千年古塔相映成趣，成为这段时间泉州的一道限定风景。5月24号，古城西街三朝巷还有开元寺盛放的凤凰花吸引着过客的目光。在三朝巷和开元寺，可见凤凰花开得像一簇一簇燃烧的火焰，和闽南建筑特有的墙面撞出独有的氛围感。路过的游客和市民纷纷驻足，举起手机记录下这抹夏日亮色。据了解，每年泉州凤凰花整体盛放期将持续到6月中下旬。这个季节，每个种有凤凰树的公园的凤凰花也已经陆续开放，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为期一个多月的火红浪漫。中国作家莫言日前在伦敦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再次强调作家原创能力的不可替代性。他认为作家最宝贵的就是原创能力，写自己没有写过的、别人也没有写过的小说或诗歌，创造在别人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才是一个作家能够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它是经由一代又一代作家持续创作积累而喂出来的，它在海量作品基础上可以重新组合，让我们看到好像从没有见过的作品。但是如果没有新的作品出现，那么 AI 也会停滞不前。人工智能或许会让许多职业面临挑战，但终究取代不了文学创作。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莫文蔚带来的这一首非常清凉的歌曲《薄荷》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 CPB 隔离，它不但能够很好的提亮我们的肤色，遮盖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哦。要是你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也是妥妥够用的，而且油皮和干皮都非常的适配， T 区爱冒油的用它能够减轻啊，着急出门的涂个它防晒隔离，粉底就全部搞定了，懒女孩也能够精致起来呢。 CPB 官方旗舰店日常的这款隔离呢是要540块钱，今天一支37毫升的正装隔离到手价格只要299就可以 get 到了，再加上100块钱，399块钱就能够带走2支隔离哦，还搭配了精美的礼盒。那不想囤货的，你可以选择隔离加洁面的这么一个搭配，依然是399块钱，都是大正装来的，单独买洁面也是有福利的。那今天如果你是正好洁面乳用完了，169块钱就能够入手125毫升的正装，我们的这个 CPB 的洁面。清爽型和滋润型两款都是可以选择的。那洁面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隔离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CPB 这款隔离哈，真的很推荐大家，买回去试一试，真的就是完全可以懒人出门，素颜就是这个打造一个伪素颜嘛，这么说。咱们脸上的那种大毛孔啊、痘印啊、还有斑点啊，都能够给遮个七七八八的。所以质地呢，它在脸上也是非常的细腻哈，上脸自带柔焦的效果，妆面就会干净又高级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吧。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和艾热的这一首《光年之外》热爱版，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祝各位周一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一起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呢稍有缓行的路段是在岳峰高架桥双向、岳峰高架双向以及五里亭立交。连攀高架下桥之后往五里亭立交这一段哈，其他路段都还非常的不错。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

0: 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恋，
9: 天秋，
10: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一，我们的时段呢除了周二之外，亮亮总会在傍晚的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大家开车在路上有任何路面上的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600告诉我，我来提醒更多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苍山举办 AI 加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全国首创跟着课本游科技馆管校合作新模式发布，共创零碳未来，共化绿色机遇，居门社区爱心餐上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2026年两岸碳中和大会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作为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主体活动之一，以创新融合发展、融台共创零碳未来为主题，聚焦两岸院士学者、智库专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代表近300人与会，共话绿色转型机遇，共谋低碳，协同发展。根据了解，为了推动大会成果落地，本届大会还在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展区设立两岸绿色低碳产业主题推介交流会，为参会的两岸企业提供双碳成果展示、项目对接、合作洽谈的专属平台。近日，匠心造慢，巨创未来 AI 加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苍山区互联网小镇举办。本次活动由苍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主办，苍山智能产业园承办，聚焦全站 AI 技术落地应用，搭建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平台，助力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实现降本增效。下一步，苍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将持续优化普惠算力模型资源供给，推出更多贴合企业需求的公共服务产品，助力企业培育数字竞争优势，推动苍山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23号，福州科技馆举行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动仪式，并发布跟着课本由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该项目为全国首创，构建了四大机制系统，匹配中小学课文与科技馆展品，建立结构化课程资源库，建立动态更新的科普资源迭代机制，打造科技馆加青少年创新学院双核驱动的可推广模式，推行学生共创，让学生从被动接收者变为主动输出者。项目历时9个月，吸引1058

名学生参与，形成388份讲解作品，并纳入官方资源库。科技活动周期间，全市将同步开展科普进校园等活动，并开放重点实验室供公众近距离接触高科技。昨天位于鼓楼七支段巷88号的军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入口处，悬挂有欢迎新就业人员用餐享受优惠待遇的红色横幅，颇为醒目。根据了解，自5月18号起，该食堂开始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与社区长者相同的8折优惠待遇。一周以来，已陆续有数十名保洁员、外卖配送员等人员前来享受优惠就餐。此项措施是鼓楼区东街街到军门社区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相关意见而实施的具体行动。昨天，2026年福建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莆田学院紫霞校区启幕。本次科技活动周将持续到6月上旬，全省将开展100余项特色科普活动，各类科研机构、高校、科技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本次主场活动落地高校，活动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展区，闽台融合发展展区成为本次活动特色，多家闽台科创合作单位集中亮相，展示 AI 眼健康筛查、智能制造等科创融合成果，以及妈祖文化、乡文化等两岸交流成果，以科普为纽带，筑牢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桥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总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端午节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美伊谈判积极信号促国际油价大跌。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降，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到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下跌，跌幅达5.23%。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各位好啊，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工作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哎呀，上个礼拜啊，可以说是高温中的高温吧，不仅高温还下雨，这种天气对于女士来说，尤其是化妆出门的女士来说，真的是巨大的考验了。你化得美美的哈，可能呢刚刚出电梯它就开始化了，并且呢如果你家不是地下车库哈，你一出门的还要在小区里走上一段啊，然后你这脸上的妆啊就很难保持完美了。在福州啊，夏日度假啊，或者说呢上班通勤，以及啊又热又下雨的日子，长时间带妆最怕的就是我们底妆花掉了，高温上来了，雨水一浇了，边化妆边脱妆哈。你要想让我们这个底妆呢非常的清透无瑕、服服帖帖的话呢，可以试一试看肌肤之钥 CP。

必佳的隔离霜，它可以把我们脸上的大毛孔啊、痘印啊、斑点啊都遮个七七八八，轻松 get 伪素颜妆。而且呢，质地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立马自带柔焦效果，妆面看上去呢也是干净又高级。在隔离界啊 ，CPB 的产品应该说是一枝独大了，有目共睹了。日常的售价是540块钱，37毫升，对，因为它的用量不会特别多嘛，但是这个说实话也是有点贵。但是呢，我们一支37毫升的正装隔离到手只要299块钱。那如果大家有用隔离的习惯，再加100的话呢，总共399块钱就能够带走2支隔离哦，还给大家搭配精美的礼盒。不想囤货的朋友，您还可以选择399块钱带走隔离，再加上洁面的搭配，都是大正装哦。单独买洁面也有福利价格，169块钱可以入手125毫升的正装，有清爽型和滋润型两款可以供你选择。有效区洁面的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隔离的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那洁面先用，隔离吧，你可以等到明年再开始用，绝对用得完的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啊，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赶快去下单我们的 CPB 护肤礼盒咯，都是大正装来的，可以选一支装、两支装，或者是两支不同产品组合搭配装。总之呢，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CPB 这个品牌哈，非常值得信赖。在护肤品方面呢，其实我是更喜欢亚洲品牌的，因为对我们的脸来说呢，好像更加的适合亚洲品牌带来的那样一种调整，那样一种配方。好了，回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希望这样的一个礼盒您会喜欢喽。

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刚刚呢告诉大家了，我们最近呢是有给大家推荐 CPB 的一个护肤礼盒，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因为 CPB 这个品牌呢非常好用啊，我个人用过它的隔离粉底、水、乳液啊等等之类的产品都蛮好用的。那么如果大家呢喜欢这个牌子，或者之前没用过牌子，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目前我用过他们家，甚至粉霜我都觉得没有到踩雷的程度。因为在护肤品呢，我一直是说我感觉我自己更加喜欢亚洲品牌的质地、配方还有香味的香氛的调整，因为你知道很多欧美品牌都有非常浓烈的香气，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护肤品的香气那么浓烈的，毕竟我们是亚洲人嘛，没有很重的体味，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么大的香气去营造氛围。好啦，如果说你不是一个经常化妆的人呢，那你更需要抓紧入手 CPB 的隔离了。它不仅能够很好的帮你提亮肤色，遮盖小瑕疵，而且它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哦。要是没有太多户外活动，只是普通的办公室通勤的话呢，这个防晒指数是妥妥够用的。不论你是油皮还是干皮，都很适配。那T区爱冒油的，它能减轻出油，着急出门的话更方便了。涂它的话呢，防晒呀、隔离呀、粉底呀，3个功能一次性搞定，哪怕你是早八也能够让你自己精致起来。 CPB 的这款长管隔离呢，37毫升官方日常价格是540块钱，我们呢今天是大促，一支37毫升正装到手299，如果你平时都有用的话呢，加399块钱带走2支，而且还给你配礼盒。如果你不想一次买2支的话呢，你还可以选择399一支隔离，再加上洁面，洁面呢也是大正装来的，当然我们单独洁面也有福利了，169块钱入手125毫升的一个洁面，也是 CPB 的。CPB 的一个组合搭配的礼盒，就看你更喜欢哪一种了。我是觉得这个牌子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因为我目前试过的许多产品都没有踩雷的哈，我都觉得蛮有效果的。关键是质地喜欢，味道喜欢。好了，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好物，只要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来获取链接，你就可以得到它了。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稍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的缓行路段呢，是集中在西二环和东二环。东二环呢也是老位置了，基本上是从月凤高架到五里亭立交到联盘高架之间双向走走停停。西二环呢稍好一些，目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这一小段。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巫山路哈，巫山路从白马路往二环路这段的巫山西路，此时此刻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变质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恋，
13: 天骄，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

0: 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招商月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举办。 小朋友沉浸式玩转硬核科创福州科技活动周启幕，一瓶揽镜百余段磨牙石刻，四块智能交互屏亮相巫山景区，闽后11条公交线路将调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有福州央地同行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于福州举行，本次会议汇聚了行业专家、中央企业、省属企业、民营企业、市域外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等近400位嘉宾。 作为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此次对接会以有福之州央地同行为主题， 重点围绕福州358X产业集群以及全市16条重点产业链， 系统展示了福州的营商环境、应用场景与合作潜力， 旨在为福州155规划的开局起步凝聚发展动能。 会上38个重点项目完成现场签约， 涉及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大数据、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领域。
1: 昨天以奋进1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主场主会场活动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举行。根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福州市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让科技浸润万家烟火，创新赋能城市发展，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活动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众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齐聚现场，沉浸式打卡体验各类科技项目。最受现场小朋友追捧的，当属趣味十足的沉浸式科技体验环节。 继武夷假期推出巫山摩崖石刻导览图之后，巫山历史风貌区再次迎来智慧升级。昨天从玉山风景名胜公园馆里出了解到，四块摩崖石刻智能交互屏今日在巫山历史风貌区亮相，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石片区，游客只需要轻点屏幕就能近距离读懂崖壁上的历史故事。根据了解，这四块智能交互屏囊括了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摩崖石刻的信息， 不仅有高清图片、原文、译文解读， 还融入了VR全景、 3D建模、 语音讲解等数字化功能， 通过全程覆盖、多元呈现、数字赋能方式， 打破摩崖石刻观赏壁垒，让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文化真正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小程序正在最后的调试阶段，本周将会正式的上线。 市道运中心将分批次终止11条公交线路运营， 同时由闽后线对应新增11条替代线路， 新线运营方案与原线路保持一致， 保障市民出行无缝衔接。 首批调整将于5月29号实施， 终止4条公交线路， 具体为326路、 330路、 通学专线5、 通勤快线10， 同步新增726路、 730路、 闽后通学专线5、 闽后通勤快线10。 线路走向、停靠站点、 首末班的时间都和原线路一致。 第二批调整定于6月1号执行， 涉及7条公交线路停运， 具体为48路、 99路、 151路、 地铁接驳7号专线、 地铁接驳19号专线 以及141路、 198路， 运营方案完全匹配原线路标准。 昨天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角逐中， 主场作战的厦门队以6比0战胜3名队，拿下5连胜， 继续领跑积分榜。 厦门队9号江泽源在比赛中贡献了3个进球， 赛后呢也被获评本场最佳球员。 最近碳水主食被贴上了不自律等标签，更衍生出了与碳水脸对比的蛋白脸的概念，声称以高蛋白饮食为主，面部状态更高级。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因对碳水主食的污名化引发了网友的反感。从科学上来说，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能量来源，长期严重限制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 月经紊乱等健康问题，并且呢容易导致体重反弹。健康之美不需要追随流行概念，真正应该警惕的是高盐、高糖、高油脂饮食，不必为身材焦虑买单。像是腰宽、锁骨不能放硬币都属于正常现象，像碳水应该应对种类适量的摄入，安心食用就可以。 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各位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我们斑马音乐呢，除了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鲜的资讯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啊。最近大家有听宣传带是不是？我们这个商城啊，马上就

要上线了，到时候呢大家多多关注喽。在此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特别好用的东西的品牌，它就是 CPB 肌肤之钥啊，钥匙的钥，是的，这个起名哈也感觉不是很符合中文规律，是的，因为它不是中国的牌子啊。 不管是哪里的牌子，它是个亚洲牌子，但是呢确实他们家产品是挺好用的。对于夏天很怕自己脸上糊了一层然后脱妆的时候丑的朋友来说呢， 你可以试试看 CPB 家的隔离啊，因为有的朋友不喜欢，那首先上防晒，然后上辅隔离，然后再上一层粉底液啊，就感觉这个脸上东西太多了。如果你不想这么上妆的话呢，一个防晒加隔离加粉底液 功能于一身的东西，想不想试试看？它就是CPB加的隔离， 长管隔离37毫升正装啊，名声在外。提到隔离，你一定就会提到他们家这个牌子。那平时的官方旗舜价格是$540，我们呢来一个大促价格，一支呢只要$299，你加100，$399能够直接买走两支，还给你配上精美的礼盒。如果说你不想买两只一样的隔离呢，你也可以选择隔离加 洁面的搭配，洁面也是大正装来着，那这样的一套搭配也是399。那如果说呢你喜欢单独买洁面也可以，单独买洁面呢是一支169块钱，三种搭配组合，应该说是四种搭配组合，总有一种是你自己适合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这是洁面有效期，隔离到28年的1月份。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好物啊，好物品的好物去 下单，然后呢或者是去了解一下产品。那说到他们家产品哈，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用的，我是喜欢它的质感的，从我用过他们家的各类产品来看呢，也没有任何一个是踩雷的，应该说呢大品牌在使用感上还是有很好的保障的。来回复好物去看一下吧，价格真的划算哦。

0: 这里是斑马音乐，到了我们今天尾声的时间了。那么熟悉我们最近的一个节目安排的朋友会知道，我们接下来又到了这个交接的时间段了。在等待两位帅哥主持人的时候呢，先提醒大家好物这个关键词继续回复起来哈。不论我们每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是什么，只要你任何一个时间想起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这一周内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呢都会跳出来啊，提示给大家，对吧熊总？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是熊总的建议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熊总的这个工作范畴，除了我们晚高峰节目组的直播人员以外呢，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好物之间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内容也归熊总负责。
1: 哎呦太忙了呢给大家找品啊，包括另外前段时间我们去对接的那个一个好东西、
0: 好东西，
1: 然后这个是个大品牌，
0: 因为我查了一下，我们这个价格非常划算。
1: 对，然后今天早上呢，一大早我们又开会，然后呢就说到说，哎，大家今天开始应该会在我们整半点的时候会听到，
0: 听到
1: 一条那个广告，
0: 我听到我短短的一声，我是亮亮，短短的一声。
1: 对，然后呢会有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到时候呢。下周开始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全面推出，然后会有一波那种福利，大家可以去领领券之类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呢，到时候大家听节目就知道了。然后包括我们在第一波当中会有一些好物，然后也跟领导有在提说，我们这一波这个亮亮的这个资源，这个朋友的这个品牌哦，老大的品牌，然后想说希望这
0: 一
1: 次，
0: 确实是一个大牌子来的。
1: 然后价格我们当时跟他讲价格的时候来来回回整了多少次，你说好可怕。
0: 他其实不光是跟我们讲价格，他甚至还跑去厂家讲价格了。
1: 对、因为他是一个区域型代理，所以呢这种大品牌的话他是有一定的价格管控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品聊下来，但是呢现在还没有确定说
0: 没确定
1: 什么时候会给大家上啊或什么的、但是上这个品没有问题，但是重点推这个品，然后我再争取，希望呢因为如果有需要的话确实可以省
0: 真的
1: 很划算，一半以上的价格，
0: 对，真的很好
1: 算。一半以上的价格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就不管是他品牌的当下的活动啊等等的，在最低力度的优惠基础之上再减个几百块钱，你想一想这个是多夸张的事情。
0: 因为你知道吗，我有搜到官方渠道，就是他跟我们讲的那个最低就那个价格，但是有一个他不是旗舰店，然后那种就是属于另外的渠道，对吧？但是、也只是比他跟我们说的价格稍微便宜几十而已，所以我们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我们要去所有接下来我们的一些就是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的品，就大家都是要跟那个就是所有的旗舰店去做比较，因为很多我们都基本上都是从旗舰店里边品牌方给大家发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保证一点就是说它是正品保真。
0: 对，是的。
1: 因为像互联网这么的发达，当然呢会有不同的，打个比方我们在某平台里边的一些品的价格，旗舰店是一个价格，但非旗舰店的话它的价格确实会低。
0: 对，还有一些，
1: 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就担心说它当到底会会不会是假东西，
0: 还有一些官方都不知道的渠道、
1: 对
0: 你有可能他套的壳里边是旧芯，旧芯套新壳、
1: 是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对，楠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1: 大概楠楠也知道，楠楠最早知道的，他比你还早、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呢？
1: 标他做的
0: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咱们刚刚聊的这一小趴。
1: 我懂。
0: 对，那个标我后来听，就今天听到的时候就知道我这个用在哪儿了我是应该是我应该是蛮晚的时候发给他，好晚好吃，因为我那天回去本身吃，
1: 所以你的放在比较后面嘛
0: 不是，就听到大概半秒钟左右。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所有的主持人防诈骗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我找大家要，我不是找大家要，我说大家每人给我说一句我叫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上来就有主持人就跟我说啊，为什么要说这个，你说这个用在哪儿啊，然后我要怎么说呀，

0: 要不要在后边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很害怕我拿他的这个声音我叫什么什么是不是要
1: 给他做什么。因为我知道楠楠一直就有负责我们台里很多那个
2: 宣传
1: 的后期，所以我根本问都没问，我就告诉他我等一会儿录。
2: 是
1: 我觉得他肯定是要我们录一
3: 个。坏心眼呢，人家是小孩子
0: 害怕我的号被盗了。
1: 对，我说你要会不会觉得你被盗号了，
3: 所以当时跟他说，我
1: 说证明你是真男，发一段语音来。
3: 真男非常认真你知道吗，我当时说就说我们就剪一些，要么就全台都剪下，要么你就剪一半吧，看情况。然后呢，就是把主播的名字剪下，就节目端的时候不都会说我是谁吗？只要剪这几个字就好了。他非常认真，他说：“哎呀，如果放进去的话，那个音频后面呢会有电乐的声音，不太好听。”
1: 因为他去剪，还不如我们录啊更快啊。他剪还有好多节目挑出来。
3: 没有剪辑是快的，
0: 我已经全部都剪下来了。然后剪进去之后发现根本没法听，
1: 电乐，因为每个人电乐是不一样的。
0: 对，谁的电乐谁的风格，叽里呱啦一大堆。
1: 有的电乐大一点，有
3: 的
1: 电
3: 乐
1: 小
3: 一
1: 点，每个电乐还是不一样的。
3: 对，
0: 还是对自己有点要求的。
1: 嗯，对，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因为他说手机录，那我说这个很快的了，嗯，但只是我那个手机录出来效果不是那么好，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主打机啊是一个低端机啊，那确确实实音频录的没那么好听啊。
3: 我这个手机录出来声音也就那样。
1: 早知道我刚应该，我那一天应该拿水果机录，然后我录完发给你，我自己就听着，我说嗯，
3: 没差，
1: 这个、
3: 我
1: 录的
3: 效果比我效果好多了。
0: 那天其实有我一半的责任，还有熊亮一半责任。我来了我就跟熊亮说，一会儿在广告期间咱们记得录一下。结果我们俩聊嗨了，然后扭头就走了，我们俩的也没录，也没喊你录，然后我们就走了。
3: 对，我们本来有一句话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录掉的，
0: 对、
3: 哦，就是让你花钱。既让你花钱又让你省钱，
1: 没有，因为我们经常容易就聊嗨了，
0: 自爆。
1: 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再聊下去啊，你们俩就聊到下一档节目了。对，
3: 那我待会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1: 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聊嗨。好了，大家一会儿呢可以继续关注畅行876，一会儿呢是熊亮和征南陪伴各位的晚高峰快乐回家节目，请大家持续的继续收听我们畅行876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出行状态。今天周一晚上路面通行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目前只看到了在金山隧道出口的位置要往东太河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其余道路呢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每条道路4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目前南方的闷热天气还将持续3到4天，今天长江以南大部分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还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近日，以有福之州央地同行为主题的2026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在福州举办，现场吸引了行业专家、央企、省企、民企、市域外国企以及金融机构代表等近400名嘉宾参会，现场签约重点项目38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已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发布微博表示，密钥将延期至6月30号。电影通过乔皮这一载体，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超过1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嘿，这里是成功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8: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1: 我是王董事长。
12: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3: 我是征南，
14: 我是瑶瑶，
15: 我是一脸
16: 天秋，
17: 是亮亮。
18: 夏天
19: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8: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

0: 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1: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0: 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7: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郑楠。
6: 为啥说什么一周不在不在啊，开场都变了，哪里变了？
7: 开场没变，
6: 哪变了？
7: 刚才那是一个飞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标，要
6: 告诉
7: 各位，
6: 对，就那个畅行福州小程序，
7: 对啊，
6: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下周的时候呢会正式的推出。
7: 是、啊、在下周的时候，各位可以在微信端直接搜索一下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
6: 嗯、
7: 从小程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个单品，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6: 啊！我们也是在慢慢的丰富当中，然后呢、
7: 嗯、
6: 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介绍我们这个小程序的内容啊。
7: 是，
6: 首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情况好不好？
7: 这会儿在白马北路的西门兜人行天桥方向啊，西门兜人行天桥旁边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南二环的首山人行天桥进市区的方向，现在故障车辆呢是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两起事故消息了。
6: 周南，你刚刚看到那个西门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是自己念错了？
7: 对，
6: 南门兜，
7: 它不在我的生活范围之内，然后总是碰到南门兜，南门兜，然后突然看到西门兜，哎，有点生疏。所以
6: 西门兜在哪儿啊？我还真不知道。
7: 我也在反应，你福州待这么久，你也不知道？
6: 我真不知道，我知道南门兜。
7: 各位车友来说一下西门兜在哪儿，告诉熊亮一下，也告诉我。
6: 熊亮跟我说就好了。
7: 不知道西门兜在哪儿？
6: 西门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啊？
7: 我当时我还在想，是不是坊兜人行？哎，好像坊兜不在那附近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6: 在西门。
7: 西门，它叫西门兜啊。哦，我
6: 那有东门兜吗？
7: 东门兜哪儿都得兜一下子呗。
6: 西门兜啊，知道西门兜人行天桥这个位置啊，哈，
7: 是
6: 也有事故啊，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
7: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想先做个检讨。
6: 你说
7: 我是个罪人呐？
6: 我知道，吃的老多了。
7: 昨天晚上、啊、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外地过来了，你说外地过来了你得吃点啥吧，然后就这么吃了一下，
6: 而且还不止只吃一顿、嗯、
7: 就一顿，真就一顿，但这一顿真的哎，热量爆表啊。
6: 这一顿下来你算了一下你多少卡路里的一个摄入了吗？
7: 完全算不出来，因为它全是那种点菜嘛，然后这个菜吃了多少、
6: 嗯、
7: 那个菜吃了多少，我不能告诉他我这个吃了一筷子、嗯、那个吃两筷子，
6: 就大概一下，
7: 大概一下可能就这一顿
6: 的话，是不是一周的量了都差不多？
7: 一周的量那肯定是不至于了，但是昨天一顿饭吃一天的摄入卡路里我觉得是正常的、
6: 嗯、
7: 就是得有，所以我昨天啊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破76了，我今天早上起来75.7。
6: 那我就告诉你哦，多吃一点点，这样的话体重也会下来。你要讲的不就这个逻辑吗？你看昨天吃那么多，
7: 咱们
6: 摄入那么多，然后今天起床的时候哎呀体重还往下掉了，这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7: 咱们都已经说好了这顿饭我来请了，为什么现在还非得忽悠我然后让我去吃上去？
6: 我让我吃的心安理得。让你体重往上走，哎，吃的心安理得。
7: 商量个事儿哈，到时候这顿饭可以请，但是按摩就不请了。你想吃什么样的海鲜自助我都可以带你去，但是按摩就不按了，因为我之前我跟你说过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给我按脚、
6: 啊、
7: 我很
6: 你去按背啊，
7: 我很怕痒，然后背又觉得很痛，我是那种不爱接受别人去按摩，
6: 按头
7: 只能推
6: 推胸
7: 推
6: 也可以的，
7: 只能去就是让别人给我推背，但是他如果那样按我就会觉得哎，按上去就好痒，
6: 痛，
7: 就是我会觉得好痒，
6: 你是痒是吗？
7: 对，我身上特别怕痒、
6: 嗯、
7: 就是哪怕它就是一个很细微的一根头发掉在那儿，然后我都要挠半天，然后一挠你又知道我这种挤压性荨麻疹，一挠、嗯、哇一会儿就、
6: 哦、是
7: 你看这会儿又好了。
6: 对，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还说正南你手臂这边怎么又开始了
7: 起疹子了
6: 啊，然后一大片，我说我看了我都痒。就那种感觉，
7: 但是应该有很

0: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就这种挤压性荨麻疹，如果你的手在那儿突然间摁了一下，这是摁了一下，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压
0: 了一 下，对，然后或者说就是你突然间这儿挠了一下，一会儿那边就会起一小片疹子，而且越挠越痒，你必须要控制住自己。
1: 你这有去
0: 不去挠
1: 看医生吗？医生有怎么说吗？
0: 这就是
1: 没有办法解决，
0: 对，没有办法解决，它就是好像这种类似于天生抵抗力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也是过敏性体质，所以我很多去尝试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很害怕。
1: 嗯，好，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刚刚说什么来着呢？
0: 重要，
1: 按摩就是不请我，然后呢自助可以随便请，是不是？
0: 对，随
1: 朋友们赶快推荐福州最贵的呢。
0: 一会儿上来给我推荐一个欧米伽三，然后进去之后一下是直接3000多。
1: 哎呀，是不是朋友们？这男的说了，你们作证啊，
0: 很害怕，
1: 不请我按摩没问题，请我自助我选哪个都行，大家来推荐一下福州性价比，我们这就说不说性价比了，好不好？就说这个比较洋气的、比较好吃的，哎，自助有哪几家来推荐推荐？
0: 哎、今天真的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昨天晚上吃到的一家店。因为那个朋友他是山东的嘛。
1: 我今天头怎么有点痛？感觉我做节目的时候觉得头。
0: 你这叫上班综合征，假期综合征。
1: 奇怪了，可能没睡好。
0: 周六周天也给整一下。是这样哈、啊，就我那个朋友山东的、然后他跟我推荐了一家店，他说。在福州有一家很好吃的一家山东特色店，你居然不知道？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就是枣庄的，然后有一个枣庄老板，然后是在咱们福州五四北那边开了一家店，你就只要搜枣庄两个字哈，你就知道那家店叫什么。
1: 这家店的给你多少广告费呢？
0: 一分钱没有、啊，我没有说他名字啊，我只说了枣庄两个字嘛。啊，好好吃，
1: 贵不贵？不算便宜，
0: 就
1: 但性价比还行，
0: 普通价格。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比它的店面来说的话，它是贵的，因为它店面不大、它店面大概大厅的话就是4人桌，大概就摆了5张6张，然后2个大圆桌、
1: 就不属于那种豪华装修。
0: 对，就
1: 但是菜品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小贵的。其实
0: 对，因为
1: 但是真的好吃，
0: 比如说一份羊肉汤它是要卖到80多块钱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它不属于便宜的、它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大一盆啊，它是
1: 小的
0: 小盆的一份小小的、然后里面羊肉大概可能也就半斤左右，然后卖8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它的店来说的话相对算贵，但味道好正好好吃、
1: 像这种店的话往往生意非常好。
0: 哎呦，我们昨天到了之后、我们是6点多到的、然后老板说没地儿的，给你们加个桌吧、拿了一个那个小方桌给我们摆到过道上、然后让我们去吃。
1: 这种店的话我觉得老板的经营理念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他真的就是用卖的是食材、他一定主打的是他的食材非常新鲜，然后呢比如说哪个地方就哪个地方空运过来的，所以呢他的价格上面保证就会上去。
0: 空运我觉得倒也不是，他服务态度、如果真的让我给他评分，他服务态度真的我要给他打个2星，
1: 是吧？
0: 满分5星可能打个2星。
1: 爱吃不吃
0: 那个、他给我端上来汤之后里边没有汤勺、没有那种大的那种打汤的勺，然后我说老板给我拿个勺，老板直接很生气走到那边，这不就在这儿吗？你不能自己拿一下？我说这是对待顾客的态度。我说上帝啊，你跟上帝怎么说话呢？
1: 是这样的，顾客是上帝都这么说，但是呢
0: 是
1: 我觉得服务态度呢确实对于一家店来说是非常重要，他标志着说你是否这家店能够有持续的回头客。
0: 是，
1: 就你东西再好吃，如果说你的那个服务态度真的很糟糕的话，说实话啊，现在好吃的咱们市面上还挺多，
0: 也不少。
1: 对，我凭什么只来你家还受气，给你花钱给你挣钱，我还吃你家东西呢？
0: 是，
1: 是不是啊？现在人都很有个性的，
0: 可能老板现在也觉得自己做起来了。然后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后面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我说一家这种类似于家常的小炒馆哈、能做到这个家。能做到这个价位还这么多人，那确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1: 这家店应该开了很多年吧？
0: 对，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羊肉汤还有山东的炒鸡、不是很出名吗？临沂炒鸡，但他们家是那种
1: 另外一个。那天那个是老板跟你说话还是说是服务员跟你说话？
0: 老板跟我说话，
1: 去找他，
0: 明显一看就是老板。
1: 你明天去找他，
0: 找他干啥？
1: 你这个牛肉汤88块钱是不是？
0: 啊，
1: 我是86的。你那个咱们合作一下呗，给我们听友58块上行不行？
0: 还真能问一下他，
1: 问他
0: 里边那个烧饼，哎，也特别好，
1: 真的很好吃的店，
0: 北方的那个小烧饼，
1: 以后你就真的很好吃的店哈，跟老板就
0: 能跟他聊一聊，
1: 聊一聊，说不定
0: 啥的。
1: 对，给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物，除了好物之外，是不是本地生活的一些好吃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嘛？这个是你的优势啊，我是完全不行啊，各位跟着我只能吃草啊，
0: 跟着熊亮就啥也别吃了。
1: 对，就今天就你说来榨果汁，
0: 我现在不敢去找熊亮，害怕。

0: 他让我喝那果汁。
1: 对啊，
0: 喝完我万一再拉一下肚子，多尴尬呀！
1: 啊，我还好，真的。你按照我刚刚说那个，上周我们不是我给大家就上了一个互动吗？咱们，然后很多朋友都回了互动之后呢，我相信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去买这个来制作？家里边又便宜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大家在看完那张图之后就觉得，哎，没有什么食欲？
1: 不可能吧？那个看的那么好吃，
0: 哪里会有食欲？你知道所有食物为什么很喜欢放？
1: 人家色香味俱全，色摆第一位，好。五颜六色呢？
0: 是五颜六色的东西，你敢吃吗？越是看到鲜艳的东西，
1: 火龙果
0: 不敢。火龙果，
1: 红心的，
0: 红心的啊！如果单论颜色好，我对它提不起来一丁点的食欲。
1: 嗯，
0: 就那种粉粉紫紫的那个颜色，各位，你们就说看到这种颜色
1: 好吃啊？
0: 你想吃吗？
1: 当然，草莓，
0: 我
1: 粉粉的。
0: 草莓哪里是粉粉的？草莓是大红色，
1: 粉红色也有，
0: 哪里粉红色？
1: 现在有那种黄色的草莓都有了，
0: 啊、
1: 奶白
0: 那是白草莓
1: 对吗？
0: 白色你可以接受啊，
1: 蓝莓对吧？
0: 蓝莓、
1: 啊，然后你喜欢的榴莲黄色的，不都是五颜六色的吗？你
0: 这么说好像没毛病，但是我可能就是单独对这个紫色有一点偏见，你知道吗？
1: 葡萄，
0: 它也不是这种玫红色，玫红色这样说的够具体了，玫红色，来再给我举个例子，
1: 玫红色啊，
0: 没了吧？没了吧？
1: 有啊，梅子啊，
0: 哪个梅子玫红色？你呢？
1: 就差不多嘛，
0: 就玫瑰花那个颜色。你看到它之后，你有一种想吃的冲动吗？
1: 有。
0: 你怎么又有？你云南鲜花饼啊、
1: 哎？反正我觉得有颜色的一些食物，大家真的可以多吃、嗯，因为确实有颜色的一些食物啊。
0: 我也没吃过透明的，
1: 对身体的。那个
0: 透明的海蜇皮，
1: 葡萄
0: 刺激。
1: 葡萄你里边那个就有点果冻的那种感觉、有点透明，对，就水果之类大家夏天要多吃啊。
0: 嗯，
1: 不过呢今天是星期一，不知道大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都快进广告了还开始想问大家一下，大家这最近哦，就今年夏天到来的时候，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空调的？你知道我忍到了昨天前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我开始开空调。我之前都没开空调的。
0: 你是真能忍呢、啊！我上周就已经有点受不了，然后我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
1: 啊，
0: 家里边那个席子背，就是上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1: 啊、
0: 我喜欢叫它席子背，哈、就反正听起来挺好玩、那个我还没有拿去洗。因为我感觉这两天时不时的都要下雨、我所有晒被子得往外边晒吧。
1: 对，我就真的是前天晚上的时候，而且是凌晨，应该如果准确的说叫做昨天凌晨，才开始开空调。
0: 你晚上睡觉你不会捂汗啊？
1: 不会啊，因为心静自然凉嘛，然后我也把窗户打开、就正常睡觉。洗完澡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有点温水嘛，洗澡、然后呢就刚好有点热，这时候风吹一点比较凉，那个时候还行，所以呢就上床睡觉没毛病。半夜睡醒的时候，开始汗暴汗，
0: 是，
1: 然后就开始开空调，
0: 是，
1: 所以空调一开之后呢，我们的每个月啊，就家里边那个电费估计又往上涨个几百块钱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家那空调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看几级能耗啊，当时你说自己谁考虑过那个空调几级能耗，近几年才出来的。去年一个月最高时候电费交到800块钱，我都怀疑我家到底是开了什么。
1: 800正常，七八百块钱很正常，夏天
0: 七八百块钱，
1: 因为七八百的话相当于你家里边正常就基本上啊、有，除非你不在家里边的时候，别的时间在家里基本上都是开空调的状态，它就是大概800块左右。
0: 回去
1: 你那个还不是中央空调，中央空调更贵。
0: 我是中央空调，
1: 我老贵了，
0: 因为我可能在家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一个月电费800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心痛啊，
1: 是吧？而且你一个人住，你看我五六七八个人在里边住，你孩子有，老婆有的在里边住的话，也是七八百块钱。
0: 那
1: 所以多生几个呗，
0: 那100块，我这上去一个人
1: 先结个婚嘛。
0: 后来那天我算了一笔账啊，我说我一天开空调大概30块钱，我说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
1: 对，但是呢确实近几年的温度确实也越来越高。刚刚呢在头条里边还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消息，说、说的是我们南方这边的闷热天气哦还将会持续3到4天。
0: 今天是最热的，我看今天最高气温已经报到了35度。
1: 对，甚至35度以上哈，就是近几天、大家基本上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的，大家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工作。我在想我是不是被热的不开空调，所以呢就有点中暑的感觉。
0: 那可能有点，一会儿咱们空调再拉低一点。
1: 哎，我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的温度是19度吧，大概是我现在身上暴汗。暴汗，大家想问问大家吧，你们空调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空调的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不过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简单的顺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上新的一些好物，
0: 是这些福利单品、啊、各位如果有喜欢家里边刚好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首先呢 CPB 今天帮各位上

0: 的一些福利单品，而且它的机制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是什么样的呢？以前我们上 CBB 啊，你只能上一些这种啊，要么上隔离，要么上面霜，但是今天各位你可以自选组合，自选组合，37毫升的这个正装的隔离到手价299块钱，399块钱你可以带走两支，给你搭配一个礼盒。而且如果你要说，哎，我在家里边两支隔离好像我用不完怎么办呢，399元你也可以选择一个隔离加一个洁面的搭配。如果那周你没有去买 CPB 他们家的这个洁面，今天你可以一支洁面加一个隔离，两个加起来只要399块钱，挺好的一个福利机制。
1: 对，大家回来好物之后啊，这个隔离里边如果你花个169块钱，是不是还可以买个125毫升的我们上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洁面啊，单独买也行。
0: 这个洁面现在也可以单独买，
1: 这感觉这一说的话感觉像 CPB 专场啊。
0: 何止这个呀，因为 CBB 他们家今天除了给大家带来的洁面，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隔离，还有一个 CBB 他们家的防晒。
1: 嗯，
0: 防晒的话大家都知道 CBB 他们家其实一直做的都是隔离防晒，哎，这款是他们家明星主打单品，50毫升的 CBB 的正装的防晒，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了。
1: 你确定是 CBB 的吗？
0: 嗯，
1: 不是肌肤制药的吗？
0: 哎，是肌肤制药的吗？
1: 对啊，
0: 是肌肤制药的，
1: 肌肤制药他们家的防晒。对，我想说防晒如果他这个在一起的话应该会在一起啊。
0: 但是肌肤制药就是 CBB 他们家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这应该叫什么呢，叫同一系列，这叫他们家的单独一系列嘛。
1: 嗯，
0: 是 CBB 他们家的
1: 对
0: CBB 他们家的这个防晒，
1: 嗯，
0: 放心买就可以了。
1: 好多东西，我的天哪，还有啥？
0: 是
1: 我看一下，
0: 给大家推了好多
1: 福利单品。哦，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粉底液好便宜，我的天！
0: 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这是我一直在用的，
1: 真的超好用。
0: 对，我一直在用他们家的蓝标。我相信市面上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男生要去给自己打粉底的话，那第一推荐一定是雅诗兰黛，
1: 嗯，
0: 一定是 DW， 因为它的这个就控油效果，或者叫它的这个防油晕的效果，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给力。我用过太多品牌的这种隔离霜啊，或者说粉底液呀、啊，就他们家我是主任。
1: 这也太便宜了吧，朋友们。
0: 嗯，
1: 299块钱两瓶，都是正装。
0: 299块钱，30毫升的那一款给到各位两瓶。
1: 对，30毫升正装这一款，两瓶到手，相当于一瓶才150都不到。
0: 是，你知道我在店里面买多少钱吗？店里买多少钱吗？打完折之后大几百块钱，
1: 是啊，
0: 大几百，还不是这种小几百块钱。
1: 就是30毫升，大概在店里边400多块钱。
0: 对，
1: 你哪怕有一些折扣的话呢，你基本上400块左右，
0: 是
1: 一瓶。
0: 是，
1: 啊、咱们这150都不到啊，大家可以回好物啊哈。
0: 你如果是用的一些就是养护系列，你用在脸上，那你觉得它是有营养成分吸收了、然后花上几百块钱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它只是一层粉底液，就打到脸上晚上你就要去卸掉，它没有任何的养护效果，然后你说哎400多块钱在脸上你去打一下我觉得好贵，但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299块钱 DW 粉底液30毫升直接两瓶带回家，哇，这一个真的可以冲，
1: 是像包括我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那个什么梅森玛吉拉，他们家的一个沐浴套组，
0: 是
1: 啊，都是大正装的啊，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339块钱、也相当于不到4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拿走，看各自需求啊。大家先这样子，我们不跟大家多做介绍了，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一下好物，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

0: 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部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先来关注一条事故消息，这会儿在南三环浦上要往湾边方向呢，是有故障车辆呢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相对缓行一点的道路，这会儿呢在金鸡山隧道出隧道要往东太河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鳌峰大桥光明港这一端的一个上桥处，目前都是有一定的缓行存在，但时速呢还在30公里左右。南二环的前高架双向现在时速也开始慢慢的降缓，马上要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各位控制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1: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

0: 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8: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

0: 回家。
1: 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2: 快乐回家了。
1: 我是什么亮程总，
2: 大家好，我是钟南。
1: 来看一下薇拉，他说他上个月就已经是开始开空调了。
2: 哎呦，你这开的老早了，
1: 有点太早了吧？你这是哦，不过也能理解，因为他家宝宝刚出生，
2: 哦，
1: 他基本上呢在室内的温度要恒温的一种状态。
2: 是小孩子，确实，家里边有小孩子，你要防止他出痱子呀，或者怎么样？
1: 对，他要有一定的温度，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冷的话呢，就容易感冒；太热的话呢也不行，所以周南今天又学到了哈。
2: 我是这个呀，还早呢，
1: 还早的话也要先储备知识。
2: 薇拉，然后他还补充了一下，他说蓝色的食物啊，看起来就不太行，没有啥食欲，但是蓝色的喝的是可以。那别的颜色的话，那吃什么其实都行。
1: 不是蓝色的有啥东西是蓝色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蓝色的东西。
2: 喝的蓝色的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2: 没有啊，玻璃水，这不能喝哈，
1: 吓到了。
2: 对，蓝色的百事可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喝过？
1: 没有。
2: 然后网上有人拿蓝色的百事可乐，然后去做他那个可乐鸡翅。
1: 街上有卖吗？蓝色的可乐？
2: 蓝色的可乐有很多的便利店里边会有，但是它那个味道怎么说呢？它叫水蜜桃味儿。我个人觉得还行，但是有很多人觉得接受不了水蜜桃味儿的可乐。
1: 水蜜桃不是粉色的吗？
2: 但是它就是蓝色的，它做出来就是蓝色可乐。然后做那个可乐鸡翅，那种跟玻璃水一样颜色的那个鸡翅质感，哇！我看上之后我都觉得完全接受不了，就觉得哎，这玩意儿看起来就没有食欲
1: 啊。蓝色食物有什么样的蓝色食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我是好像脑子里边就转了好久，都想不出有什么蓝色的食物是啥。
2: 一时半会儿，除了这个蓝色的这个叫什么的奶油之外，其他你可能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蓝色食物。哪怕它真的本身颜色是蓝色的，做熟了之后它也变色。你比如说草虾。
1: 啊，
2: 就那个大头草虾，原来是蓝色的，一煮红了，红了才有食欲。
1: 基本上出现蓝色这种色系的东西啊，在我眼里都是个坏东西。
2: 它告诉你我有毒，
1: 对，发霉了，
2: 哦，
1: 有毒。
2: 是
1: 啊，像包括呢，就比如说我那天在家里边用空气炸锅做的地瓜，
2: 嗯，
1: 第一次我吃了觉得很好吃，还跟征南说，然后第二次我又做了，我忘了，在里边放着，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了。过了30多个小时，
2: 那你要赶快
1: 刷。然后我想说打开吃一下看能不能吃，我看里面有一点点蓝色，我就不敢吃。
2: 哦，
1: 它相当于有一点点那种
2: 霉菌出来了
1: 感觉，就我，所以我看到那种颜色墨绿色啊，
2: 嗯，
1: 淡淡的绿色有点变黑啊，我都不敢吃，
2: 接受不了。
1: 对，
2: 但是最好哈，各位，最好所有的食物超过8小时之后，
1: 嗯，
2: 空气环境之下超过8小时，咱们就不要再去吃了，
1: 是吧？
2: 对，很多的食物都是这样的，
1: 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霉菌啊，或者说菌类的啊，都在里边繁殖，
2: 嗯，
1: 咱们都不知道。
2: 对，尤其是到夏天了，很多人那个买一整个西瓜在家里边吃不完，那怎么办呢？哎，那这个西瓜上面盖一层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好多人就因为吃这个隔夜西瓜，
1: 嗯，
2: 然后第二天直接送到急诊，急性肠胃炎。
1: 之前有说过，说西瓜放冰箱里边，然后呢用那个保鲜膜盖着放在里边，然后把上面切掉，然后又可以继续吃。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建议。
2: 对
1: 啊，
2: 吃不完咱就买个半拉就行了。
1: 对，你直接买个半个回家，然后就当天把它消灭掉，
2: 嗯，
1: 实在不行把它变成西瓜水榨汁，你看也挺好的。
2: 是我这是不是口音啊，嗯，就半拉西瓜，我们都叫半拉。
1: 我能听得懂你的意思，就一半嘛。买半个。
2: 对，
1: 来看一下 David， 他说蓝色的一些东西有啥呢？他说
2: 蓝色
1: 饮料
2: 叫加德勒。
1: 哎，好像有蓝色饮料。有，
2: 我没喝过这个。
1: 有蓝色饮料，我知道，
2: 嗯，
1: 我看过好多，像这种有颜色的饮料我都不喜欢。
2: 蓝色的饮料是什么呢？你像那个芬达的那个水蜜桃版，它也是蓝色的。
1: 对，
2: 然后绿色的是苹果味的。我觉得芬达最好喝的是绿色，
1: 啊，
2: 然后其次才是往下排其他颜色。
1: 芬达在我眼里它永远只有一种颜色，叫做橙色。
2: 你就只要橙汁儿
1: 啊？对
2: 啊，
1: 就只有一种颜色，其他颜色我好像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因为今天有一个消息说咱们就是像海南啊，包括广西啊，福建啊，湖南之类的啊，大概呢最近3到4天会有高温，基本都在30度以上。
2: 是，
1: 特别有情况的话呢可能还35度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该省省该花花。像这种空调费该不能省就不能省，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省这个电空调费的事情。
2: 嗯，
1: 我在家里边坐着泡茶，我那个汗就不断的在流。
2: 是，
1: 然后想说如果一开了空调，依我深知，只要开第一次空调，夏天一到的时候呢，每一天基本都要开的呢。
2: 你只要开了，你就不会再回到那个不开的时候了。
1: 所以我昨天凌晨才开始开了空调，
2: 嗯
1: 啊，导致呢，我今天我就刚刚还在跟征南说，我说我做节目怎么今天头稍微有点疼，
2: 嗯，
1: 想来想去呢，睡不好吧也还行，有可能是不是中暑的，
2: 是，
1: 有可能是中暑的一种状态。
2: 你可能是

0: 什么呢？就是跟睡不好有很大的关系。睡不好，抵抗力就会变差。像我刚才为什么手上来了那么大一片？因为我这两天我来，我也跟你说嘛，这三天睡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就是你瞬间一下抵抗力就下来了。要知道，人抵抗力下来之后，你不管是开不开空调，都容易得病。如果抵抗力太差了，热了那热射病，冷了那是空调病，你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没事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还没有出现之最啊，为什么说到说？问问大家，你们今年夏天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空调的？
0: 有人忍到现在还没有开吗？
1: 可以起来说一说。因为今天早上在开会的时候呢，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一下咱们同事，我说，哎，就我空调我昨天才开哦，他们都觉得很惊讶。他说，
0: 我也觉得很惊讶。
1: 什么鬼？怎么可能啊？这么热你能忍得了？我说，就忍住啊。然后他说，你知道我上个月就开始开了吗？他等于是上个月就开始开空调了。
0: 我能忍到上周才开始开，那也真的全部得益于我减肥，
1: 是吧？
0: 对，因为我晚上会去一下健身房，或者在外边小区里边就是快走啊、跑跑步啊、所以我觉得开不开空调其实对于我来说都还行，
1: 对，还好。但是呢，就是确实基数相对比较大的人是更需要空调啊，
0: 脂肪层比较厚啊，
1: 所以会比较早开空调嘛。像我为什么比较晚开空调？没啥脂肪。
0: 哎呀，一会儿要说到这个基数比较大，给大家看一个东西，真的特别伤我的心。
1: 直接上呗，
0: 我都直接被排除到好男人标准之外了。
1: 我就是好男人，好男人就是我
0: 标准。来，各位，这会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哈。今天呢，在网上有一个热搜，这个热搜是什么呢？有一个男生啊，找不到自信了，因为他在网上见过太多的啊，库里南啊，劳斯莱斯啊，年薪百万啊，然后他就想问一下豆包，说豆包，你通过大数据来帮我统计一下，一个出色的男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标准出来，他就夸叽上来就捅我一刀。
1: 首先，
0: 男人的标准
1: 说的是体重啊。
0: 来，体重控制在60公斤到75公斤区间之内，这是
1: 76点多，
0: 我76，瞬间我就说，这怎么我就重着1-2斤都给我扔出好男人标准之外了？
1: 好不容易第一个标准啊，算简单一点点的，真男直接被拒之门外。第二个就没信心了，
0: 瞬间我就感觉太伤心了。我
1: 那第二个还行，第二个你有在啊？
0: 在
1: 身高在1.65米到1.80米之间啊。
0: 然后第三个叫税后月薪在6000元以上
1: 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这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哈。就是这个事情吧，你说他要说有也行，他要说没有，其实也能接受啊。
0: 咱俩要
1: 这一点，
0: 咱俩要爆哭哟。
1: 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你是想怎么回答呢？
0: 对，先不回答吧，这条排除啊。
1: 第三点你先待定。
0: 第三点待定啊。然后第四点叫持有驾照并且拥有一辆价值50000元以上的代步车，国产或者进口均可
1: 啊。那你这个是超标了，不止50000，
0: 满足满足。来，第五点叫既会努力赚钱，也懂得合理节俭。
1: 你既能做到，也懂的话可能做不到。
0: 也懂，
1: 但是就做不到。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吗？你没有，你就喜欢吃。遇到榴莲的时候呢，该买买。
0: 哎，这是你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一口吃的花个钱，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你偶尔花一下行，你那天天花也太贵了吧？
0: 不是那种乱花钱的人。什么叫乱花钱？
1: 你不是不懂乱花钱。
0: 举个例子，
1: 你是不敢乱花钱。
0: 咱们单位有个同事
1: 啊，说谁陪票吗？
0: 没有。你看，今天这个手机出了，换这个手机；明天那个手机出了，换那个手机。后天出了一个 GoPro， 买个 GoPro。
1: 他是乱花钱。
0: 然后你问他，哎，这个你学会用了吗？
1: 在家里边躺着，
0: 在家里边躺着买。买回来只是为了买回来，
1: 对，
0: 哎，我很希望他淘汰一些二手数码产品，
1: 我们直接买。
0: 对，因为他的二手数码产品那都不能叫二手，他是
1: 你跟他讲价也还蛮好讲的，
0: 对，9.999成新，
1: 对，
0: 他就开封了，然后用了1天2天，最多一个月，然后这个电子产品又放那儿了。
1: 他有点那种就是对电子类产品哦，就特别的发烧，
0: 就别人说好就一定好。
1: 对，别人说好，他就要拥有。
0: 哎，你知道吗？
1: 小孩一样的，我必须拥有。
0: 对，新出一个电子手表，哇，6000多块钱，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好啊，看起来好，他就只记住好这个字儿，然后就买，买完之后就戴2天。
1: 但是呢，你只要在他面前天天见面，你天天说一件事情，说着说着他就真的去买了。
0: 对，
1: 很快的，大概基本上呢，这个周期啊，一周之内
0: 很容易被人忽悠。
1: 哎，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乱花钱，但我这种我为了这口吃肉，我爱吃榴莲，我多花点钱，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能接受啊。
1: 一般来说人家都不解释，你看你解释花了5分钟，哎，这证明你还是有点乱花钱。
0: 这是第五点哈。第六点，性格温和且有耐心。
1: 温和

0: 还行，
1: 对对，感情专一，有担当，有责任心。
0: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你这个对自己怎么评价的呢？
1: 我这个评价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感情专一我觉得我是可以的。
0: 你眼神不够坚定。
1: 我眼神很坚定。但是我个人是有一点点什么的，就是性格温和这四个字我可能不太，
0: 不是那么温和。
1: 对，我可能对平时咱们对人处事啊什么的我是温和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触及到我底线，我暴躁起来，我真的我非常躁。
0: 那谁不都一样吗？
1: 哦，所以这个我可能稍稍有一点拿捏
0: 不准。这个不太重要，什么性格啥的，这个都是多变的哈。情感专一吗？
1: 情感专一。这个
0: 有担当吗？
1: 肯定。
0: 有责任心吗？
1: 有。
0: 孩子准备生几个？
1: 没这方面责任心。没这方面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七点哈。
1: 第七点叫无严重不良嗜好，啊，是严重不良嗜好，后边还有个括弧，少量抽烟和喝酒，这除外。
0: 哦，那这个我觉得相信很多男士都能做到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多90%，我觉得应该都是可以做到的哈。
0: 对。
1: 然后第八点叫有一手不错的厨艺，回家可以常回家和伴侣共同下厨。这个我做不到，知道为啥吗？
0: 是吧？
1: 就是我有一手不错的厨艺，但是我没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共同下厨，我会觉得他在碍我的事儿。
0: 哦，很多人好像
1: 我是这样的人，
0: 我喜欢别人陪我，就是我在厨房，他我们可以打开，或者你在那边陪我聊天都行，就要有人在。
1: 我是手机支架往那一放，然后放一个长视频
0: 啊，
1: 你比如说放一个小说在那听啊，或者像你一样看一个短剧啊，然后就在那放个长视频，让我自己去做。别人在我旁边做，我会觉得哎，你好烦，好碍事。或者我在那切菜，然后你在那洗东西，你开那个水的声音打断了我听东西的那个声音。哎，走，你别再让我可以接受我做的慢一点，但是我不愿意别人跟我一起做。
0: 来，各位啊，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八点当中，你到底满足了几个？他的意思是说，满足了以上任何七条的话呢，你就是当代社会万里挑一的
1: 优质好
0: 男
1: 人
0: 啊！
1: 一共八条，要满足七条，我觉得还是蛮难的。你看第一条
0: 就太简单了，
1: 上来之后第一条就给我砍掉，我就只剩七条，
0: 直接筛选人群。
1: 对，然后再看一下第三条，你感觉好像要被排除之外了。
0: 这个
1: 是吧？
0: 我跟你讲哈。我是好好男人，全满足，
1: 全满足。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然后看一下这张图，这八条你自己去逐帧分析啊，满分今天只有80分，你看一下能给自己打多少分，能接受75。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我可以做一手不错的厨艺，但是我没办法跟他共同下厨，我享受不到这种共同下厨。
0: 这属于半个、
1: 对，这属于半个，咱打个75，看一下咱们能给自己打到多少分。
0: 我100分啊。
1: 你怎么80分还能给自己蹦到100分？

0: 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1: 来，各位刚刚上车的朋友，除了回互动看你是不是好男人之外呢，看你是不是好男人，这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点啊，它没有权威性的，好不好，朋友们？
2: 这是豆包总结出来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人工智能工具总结出来的
1: 啊，对，
2: 我们也是蛮做参考。
1: 哎，对，反正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呢，我这是个好好男人呐，
2: 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是我觉得它里边
1: 好玩儿。
2: 对，说的这一些点哈，有的咱们还是可以去自己去对照一下，看看哪一些没有做到的，我们可以去
1: 优化一下自己，
2: 优化一下自己。对，
1: 挺好的，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那除了互动这个关键词之外呢，还可以回一下好物。
2: 嗯，
1: 好物的话，今天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有好几个东西，有五个产品啊。
2: 嗯，
1: 大家可以回了好物自己去看。然后呢，如果从这个五个好物当中一定要让我说一个的话，
2: 嗯，
1: 我想说的是，
2: 你会推荐哪一款？
1: 我会推荐非常适合夏天的，就是那个沐浴露和洗发水这样的一个
2: 套组，
1: 沐浴露和身体乳的这样一个套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夏天到了就不要身体乳了，很油腻之类的。好的那种身体乳的话，上身之后它吸收非常快，而且我们在空调房，而且在我们空调房里边待着的话呢，你就用这种它好的话，它完全不会有那种黏腻感。
2: 是我很喜欢，就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乳它自带一些芳香，它不能说是天然的体香味，但是那种芳香，我知道哈，它这个味道是来自于我的身体乳，但是我闻到之后我会觉得很舒服，
1: 也不会有那种腻的感觉，或者说那种很廉价的味道。
2: 对，它不会像香水刚喷到身上啊，前一会儿的

0: 就那个味道那么冲，你只有自己可以闻到自己的一点淡淡的体香，这个感觉很好，
1: 就那种所谓的叫微
0: 体香。对
1: 啊，
0: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沐浴露的一个套组。那这个套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啊，这牌子真的天后王妃在1993年跟我年纪一样大的时候，他就开始穿马吉拉他们家的一些啊、一些就这种护肤。
1: 你都34岁了，
0: 什么呀？你是有什么事来你讲，
1: 你自己讲呢？哎，1993年跟我一样。
0: 各位，我的节目时段到此结束，再见。
1: 没关系，你就说，我就中间哎，就是那个啥，然后干嘛？1993年开始穿他们家的啥了？
0: 就是他们家主打的一些，你比如像香氛啊，或者就在用他们家一些不同的一些这种有高级感的一些香味制品
1: 哦、嗯、香氛类的跟各位说真的跟价格是有很大关系，这个品很特别，
0: 对，
1: 就它真的是要高级，
0: 是，
1: 所以呢它的一些成分也好或者它的一些制作过程也好，真的跟一般的那种所谓的香氛差别真的非常大。我家有用过，就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品牌朋友送我生日送我，你知道一瓶哦、
0: 嗯、
1: 就类似那个喷雾大概就200毫升，
0: 嗯，
1: 就身体就洗完澡的时候就喷一下，或者你喷头发全身都是能喷的，
0: 嗯，
1: 真的非常好闻，
0: 很喜欢那种，
1: 好到你会闻到那个味道会想说哇整个人老放松了。
0: 嗯，
1: 你知道一瓶多少钱吗？打完折
0: 多少？
1: 800多块钱。
0: 哦哟，
1: 800多块钱一瓶，
0: 你是真的舍得？
1: 我喝剩的。
0: 哦，
1: 然后呢我现在说哎，可以折现给我吗？我也不用这个东西，但是呢他既然买了我也没有送给别人，我就自己在家里面偶尔你说状态好的时候就喷一下、嗯、我的天，好上加好，
0: 感觉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你用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牌子你其实不那么容易去撞香，
1: 对，
0: 很害怕去撞香，尤其是当你用了一些相对廉价一些的香味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大型的商场你一进去之后、嗯、它那个商场有那个香氛，
1: 跟各位说，
0: 然后你自己身上那个香水跟那个香氛要撞了就非常尴尬。
1: 对，那今天不是那个喷雾啊，如果是喷雾的话呢那就非常不错了、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这个沐浴露你洗完再用身体乳，它这个味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真的在家里边你只要上床跟你亲密接触的人他能够闻到这种味道、嗯、但是又不是那种刺鼻的劣质香，
0: 闻完之后放松的，
1: 对，双方都会很放松，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各位女生朋友们，我是非常建议各位可以入手，
0: 是
1: 30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这两瓶200毫升的沐浴露
0: 加身体乳，
1: 对，它原价要卖到700多块钱，咱们339，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一下事故消息，南三环的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呢，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所以这会儿的南三环从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方向呢是有排队出现的。那这个故障车呢是大概停在了橡树湾路段，各位过了这个故障路段之后呢，通行时速就可以逐渐的恢复。还有呢，在江滨西大道三线洲大桥桥下，现在西往东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在了中间的车道上。六一路的群众路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停在了左侧的车道。各位，以上事故消息咱们注意提前变道。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通行状态，西二环呢这会儿从工业高架的上桥处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北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斗门高架，现在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主要原因是因为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在变道口的位置车流量相对较大，所以后方队尾是甩到了这边。那东二环除了金鸡山隧道这块之外呢，还有这会儿的从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目前这边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反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鳌峰大桥上桥处的位置稍稍有一些排队。南二环晚高峰的日常两个排队点，北园高架以及这会儿的齐安高架，现在双向通行时速可能都会相对慢一些。今天古山大桥上桥处从东部办公区这一段要往远洋路方向行驶的话，也是有上桥轻微排队。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目前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缓行，在桥中段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队长，加入到我们的探路者大家庭当中。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

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建材航母，
0: 一件也批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神舟21号航天员重组和神舟23号航天员重组顺利会师。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和乌干达等来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今天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的一个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双项冠军。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原油进口总量同比下降近23%，其中自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同比降幅更是超过37%。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其原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且95%以上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4: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5: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5: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
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呢是十分好男人，熊亮熊总，你七分好男人，你能自信一点点？我是十分好男人，
3: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哈，豆包，你这个体重你到底怎么算？你到底怎么算的？这怎么男生就不能超过150斤吗？
6: 但人家身高要求也没有特别高，
3: 是
6: 1米6到1米80嘛？
3: 对，这个身高要求其实就是咱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平均
6: 身高。我跟你说啊，他第一条和第二条这个好男人标准里面呢，隐藏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理念。
3: 什么？
6: 就身体要好，要健康。
3: 是，
6: 好男人身体也要健康。
3: 对，
6: 太胖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太好？
3: 但我个人觉得哈，如果你真的是1米8，然后你体重75公斤的话，有点偏瘦。
6: 不会，要看是不是全肌肉。如果他的脂肪含量很高，那这个就不太行。
3: 是1米8的话，正常情况下160斤，我觉得是很正常。
6: 你想想，
3: 很正常，很匀称的
6: 身材。你知道我现在是多高吗？1米8。
3: 嗯。
6: 1米79.6嘛，长高一点点，就1米8。
3: 嗯，
6: 1米8，我的体重呢，我想要的理想体重是138斤。
3: 我觉得你还是瘦，
6: 纯肌肉。
3: 肥瘦。
6: 像我昨天我朋友看到我的时候就说：“哎，徐亮你多重？你应该有140多斤吧？”我说：“我说我没有，我才120多斤，
3: 太瘦了。”
6: 啊。
3: 把我身上10斤给到你，我觉得咱俩就都刚刚好。
6: 我跟你说，你要减下来10斤的话，且把它转化为肌肉的话，
3: 嗯，
6: 那你不得了了，
3: 能瘦一大圈，
6: 真的
3: 是。
6: 所以肌肉的紧实度很重要。这样子，刚刚上车的朋友们啊，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出色好男人标准这8点当中，他是这么说的，豆包这么说的啊，他说。满足7点以上，你就是个好男人。所以各位好男人们，
3: 不只是好男人，好男人是好男人，他是万里挑一的男人。
6: 给满了情绪价值。虽然说这个没有什么标准啊，但只不过说刚好借由这个消息，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嘛。
3: 是。
6: 那真男是给不了1点，他在7点呢满足。我是10分满足。
3: 反正我看完这个，我自己心里边，我觉得为什么就亏在体重上，但是我估计我下周我应该就能成为一个万里挑一，现在只能算千里挑一。
6: 努力加油，好不好？我来，我们除了回互动之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情况吧。
3: 先来看到的是南三环的罗州，现在要往湾边的方向呢，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车道。还有呢，这会儿的54路省立医院旁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也是在最右侧的车道临时停车了。还有要提醒各位，北三环化工要往园中的方向有事故，而且是停留在了中间车道上，这个稍稍有点危险哈。各位在三环上行驶，时速比较快，咱们提前注意变更车道，中间车道有事故。
6: 是的，那今天是周一啊，现在6点多的时间，路面上车呢就是正常的一个晚高峰的峰值。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如果有发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刮擦呀、追尾啊之类的，来跟我们说一声。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可以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加入我们啊。
3: 是，也可以回复一下互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一下豆包总结出的万里挑一的好男人，优质好男人他的标准，这8条标准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可以满足的。

0: 有很多人都说，哎，你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低了？然后我在底下的评论里边看到了一句，说得很真实。他说，你只要不跟互联网比，其实每个人都是很优质的好男人。他只要有家庭的担当，都是好男人，对吧？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是，
0: 但是他这八条的话，想要满足，确实也没那么容易。
1: 但很简单呢，
0: 就像我身边要
1: 太简单了，
0: 第一条完成不了的，可能就要占一半，
1: 砍掉一半的人。
0: 第一条完成不了，可能真的要占到一半左右。
1: 但第二条那个身高啊，也是硬伤。但是呢，这个他这个区间给的还挺漂亮的，1.65米到1.8米之间，那太高也不太行。
0: 对，1.83米的话，哎，这应该就是属于优质中的优质了
1: 啊。啊，对，有道理、啊、反正我是十分好男人哈，各位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关键词，然后呢来看一看你满足了几条。
0: 是啊，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体重60公斤到75公斤之间，就是120到150之间。那身高呢1.65米到1.8米。第三个是要求你的收入，税后薪资到手6000元以上。第四点，有驾照且有一辆代步车哈、咱就直接说代步车就行了。
1: 行，第五条呢是既能够努力挣钱，也懂合理的节俭，就不是乱花钱的那种，能挣钱但不乱花钱。第六点呢是性格上面相对比较温和和有耐心，对感情专一，有担当，有责任心，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0: 这点各位是扪心自问，
1: 对，心里知道就好了。要对感情专一，好不好？
0: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了。它最主要是有耐心这三个字，我觉得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1: 那性格温和也是很难的。
0: 对，性格温和也不一定，
1: 天生的。
0: 责任心这个也不太哈、能。
1: 但是要看哪方面的。但有责任心这么一个这个男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好男人一半标准以上了。
0: 是，第七个叫做无严重不良嗜好，少量的抽烟喝酒除外。第八个，这个我觉得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满足了。
1: 但这个应该挺简单的，有一手不错的厨艺，日常回家可以跟伴侣一起共同下厨。
0: 人家说的是有一手。不是说你只会这么一道菜，
1: 咱们降低点标准嘛，一道也行。
0: 别一道哈、你最起码得有3到4道吧。
1: 那至少得啊，会煮一道，我跟你说，基本上都
0: 3到4道
1: 都会有的。
0: 对，其实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厨艺非常好，然后我说你会来什么硬菜呢？他全部海鲜类的我都会。
0: 海鲜类，
1: 对，
0: 我也会，往蒸笼上一放，
1: 对，过下水都行啊。
0: 对，
1: 就那种。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一道硬菜叫做油焖大虾，那我觉得这是硬菜。我们今天来的这一道叫做蒸虾，那我觉得你这不算啊，你这没什么好要求的。
1: 真的要会做菜的人，我觉得说实话啊，非常加分，特别是男性，很多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呢，就男主外女主内，对吧？然后女生呢，可能就是会要承担家务里边很多东西，包括煮菜、做饭、带娃什么的都要会。那现在男生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都在发展，女性也很厉害，除了家庭能够照顾得好，很多女生她们也有工作，也会出去打拼她的事业。
0: 是，
1: 就说实话啊，现在女性真的是要给她们竖起个大拇指，有些女生真的我觉得特别棒，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一定得要是男性啊、能干得了的，
0: 是
1: 也一定是女性能干得了，除了生孩子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啊，那个生理构造那个不行。
0: 我跟熊亮观点一样，但是判断点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你是说，哎，这个现在男生很加分。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女生会做饭很加分，因为在我身边，我可能接触男性朋友比较多，我身边这些男生也都相对优质一些，几乎都会做饭。
1: 你身边的男生都是吃货啊？
0: 我身边所有男生都会做饭，而且我自认为我在家里边做一些家常菜啊，没事的话，你桌上整个5、6个菜，我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跟他们比，我弱爆了。
1: 所以你的意思要表达的是说，现在其实你身边的、你周围接触的一些
0: 男生
1: 都很
0: 会
1: 下厨
0: 做饭，
1: 反而女生
0: 不
1: 做饭，
0: 对、我身边好多女生都是不会做饭，
1: 对吧？
0: 真的就公主像。
1: 刚刚这一趴下来，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代沟了。我们接触的是不是男生都基本上很少进厨房，都是女性会进厨房比较多。然后现在年轻人啊，都属于是男生进厨房比较厉害，女生都不做饭的。
0: 是，反正身边接触的女孩子，你要问她会做饭吗？
1: 我问丽娜白问了，因为丽娜跟那个90后女生是一样的，00后是一样的，她基本不进厨房，她也只会做海鲜。
0: 我觉得这种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会做饭，它是一个天赋，它是个技能。好，
1: 不会做也行，
0: 那不会做无所谓。现在你说这哪儿还找不到一个吃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哈，就。没有谁不会的，是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上升到愿不愿意做。有谁真的不会吗？进厨房炒个菜、洗个菜不会吗？
0: 有，
1: 他是不愿意。
0: 不，他是真不会，
1: 他没有把心思花这个地方。

0: 他上来之后他能把这个炒菜给炒糊了，你见过那种糊掉的
1: 鸡蛋？那是没有经验，你给他炒几次，你盯他几次，教一教他就会了。
0: 是，那可能是没有往这方面去发展
1: 啊，对，
0: 可能觉得这点
1: 太浓太宠溺了，哎，太宠溺他了，
0: 是。那亮亮也说了嘛，福州男性会做饭的很多，
1: 其实全国我觉得很多吧，
0: 我身边真的所有的男生都会做饭，反而你要女孩子去下厨他们不一定。
1: 问一下吧各位现在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哈，回下互动来看一下好男人标准。第二个就是你会下厨做饭的全部扣下一，我看一下。我觉得今天扣一的朋友真的会非常多。
0: 我也觉得
1: 真的现在做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咱们不要说一定要有什么大的那种什么硬菜啊啥的。
0: 哎呦，我身边的一些做硬菜的很厉害，他会做松鼠桂鱼。
1: 哇，
0: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你会先把那个鱼炸一下，然后再调个糖醋汁，然后再浇上去。我说这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1: 这说实话我是懒，我很怕，因为我觉得哇那油啊怎么整啊待会什么的，真的。
0: 而且他会配菜做水煮鱼，
1: 嗯，
0: 就把这个水煮鱼，然后市场买这个鱼片，然后回来怎么配菜，然后怎么样去炒，炒完了之后，然后一淋热油。我说哇这种简直了，在家里边你可以开个厨房。
1: 所以我说实话哦，就是在情感当中，在家庭当中啊，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会长期的在厨房里边做饭给家人吃，这一点证明他足够爱这个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朋友们。因为我们偶尔做一顿饭我觉得没问题，
0: 偶尔心血来潮什么事儿都没问题，
1: 对。但是呢你要长期且坚持每天都做饭，你知道做饭看起来很简单啊，就洗个菜啊炒个菜啊烧锅，你知道像我妈就跟我说了，你知道我们全家现在就是六个人在一起吃饭哈，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我要考虑这个人吃这个不吃这个，待会这个人买了这个给他吃他那个不吃，每天脑子现在想说要做什么菜比较适合全家人都能够满足到，很伤脑筋的。
0: 哎呦，阿姨也真的是心善，你知道吗？会考虑到每个人。
1: 真的，
0: 我要跟我妈说，妈，我今天我不想吃这个，我妈上来给我筷子扔了，你吃什么吃别吃。
1: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聪明，你知道吗？
0: 给足情绪价值。
1: 不是，人家都说了，就是会哭的娃有奶喝。我现在跟我妈说，妈，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然后呢，我也在餐桌上，我就说，我说妈，买菜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说满足到每一个人。
0: 是。
1: 但是呢，大家如果你们想吃什么，你们直接跟妈妈自己说。像我，
0: 先会哭。
1: 对，我就说我要吃红烧肉，然后我妈就做红烧肉。我说我爱吃那个四季豆，我妈就做。就是你有提出要求，父母都会满足。你不提要求啊，哎，你不喜欢吃那也没办法，你也不能说难吃啊，是不是？
0: 是。来看一下亮亮的观点啊，他说其实我觉得呀，真正的宠爱太太的男性，他会主动承担起做饭的活儿，不舍得太太太累。哦，我这个持保留意见吧。我真的持保留意见，因为我会做饭，我也爱做饭，
1: 来这样子
0: 我会主动承担做饭。
1: 亮亮，这个观点你跟周南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个时候呢可以叫进来，咱们就不带货了好不好？带货想要买东西的朋友啊，在咱们微信后台回一下好物。本周呢给各位安排了有四五个品哈，有很多都全部都大品牌的，价格也开好了，大家回好物去看一下本周的产品，稍后再跟大家介绍。
0: 是，我是为什么我会主动承担这个就是做饭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哈，因为我个人呢，第一我很习惯吃北方的口味，然后南方的口味，他们家做菜呢又都是那种。
2: 你女朋友是南方人是吗？
0: 对，她就是福建人嘛，然后她做的就很清淡，就她做的我就觉得就没那么好吃，然后我就会主动去做，我又是爱做又爱吃。
2: 你是因为就是口味不适应。那如果说她做的菜饭菜也完全合你的口，那你们家这个做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是可能还是我下厨比较多，我可能习惯做菜。我觉得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本身他非常热爱，那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我说那种
1: 爱
2: 比较宠爱太太的。
1: 对，
2: 因为身边也真的有些长辈一辈子女性长辈他一辈子就没有碰过家务，就是家里的男士就宠了他一辈子这种的。
1: 但是这种的话好像福州好像会比较多。
2: 因为你知道，所以
1: 是不是好像福州男人很会做饭？
2: 这一点还是有点差别。因为福州男性，像我小时候的长辈，男性做饭的也很多。大家好像没有说是这个一定是女士做饭菜。
3: 对。
2: 但有一些地区可能会有这样，但是呢，在川渝地区又是完全相反。
0: 哎呦，
2: 我就爱川渝地区。
0: 耙耳朵。
2: 川渝地区，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围的围裙的全是家里的男士，
1: 是吧？
0: 而且
2: 太太就在那里搓嘛。
0: 对，而且男士是什么样的？就是做饭的时候主动过去做饭，然后做完了快吃两口，然后所有男生就都出去了，然后把饭桌让给女孩子，然后让他们去聊天，然后全部吃完了，男生再回去把所有餐桌全部都收回去去洗碗。
2: 对，所以我
0: 觉得这个太好了。
2: 我觉得我这个滤镜有点

0: 重哈，我真的觉得川渝地区的男士在这一点上真的很好。
1: 对，像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家庭里面不管是男性做饭还是女性做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说实话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吃东西啊或者说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很方便，我不一定要在家里边做饭，但是能够坚持在家里边且守住厨房的那一个人，我说实话对家庭的付出是非常大的。
0: 对，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个观点哈，我刚刚还发了一段话说，其实你要热爱你身边爱做菜的那个人。
1: 对，
0: 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他是很热爱生活的
1: 且很爱这个家，说实话
0: 他活得也更积极更向上一些，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知道我身边有那种就是哪怕下班非常晚他也坚持要自己去菜场挑好菜然后回自己去自己做给自己吃的那种。
1: 对，
0: 然后他们家两个女孩子双胞胎，你要知道双胞胎其实差异不就是年龄啊口味啊爱好很多很一样，但是呢一个女孩呢就每一次她都是自己家呢妈妈做好之后她就象征性的吃两口，因为她爸爸只要一加班她知道她爸爸加班回来必定会自己做一顿，
1: 所以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呢就在家里边就负责掌勺的那个人，他一旦会问着说，哎，今天那个菜好不好吃啊或干嘛的，我建议各位所有吃饭的人
2: 再难吃都
1: 必须要给情绪价值，这个太重要了，
2: 不要提任何意见。
1: 对，这个是我舅舅说的，我觉得就老人我就80多岁了，那天就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来看福州的房子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有聊到说我妈就问他说这个菜会不会太咸了一点点，然后我舅舅说你问我啊我都会说还可以，然后由此就开始说教了，因为我们都在，他说
2: 对
1: 就不要嫌弃，如果你觉得咸了咱们就吃少一点点汤配一些些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去说确实很咸，
0: 对，
1: 这样变成是嫌弃，那有本事你自己做啊。对，
0: 我第一次吃猪蹄就是我去同学家里做客，然后呢他的家里嘛就是口味比较淡，这真的没味道哦，在我嘴里是因为我们家口味重，
2: 真的接受不了，
0: 所以你知道吗，
2: 汤类的一点盐不放，
0: 当时人家非常盛情难却的给我加了一块猪蹄，然后你知道我当时真的是硬着头皮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吃猪蹄而且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猪蹄汤，我硬着头皮我真的一边吃一边反住我那个恶心的那种生理反应嘛，然后呢好不容易把那一块吃完之后他又给我加了一块我当时觉得天塌，但是我没有露出任何的不悦。
1: 对，不能
0: 对，因为就是人家做好一顿饭辛辛苦苦来招待你的，我觉得你不可以当面去不尊重别人的这样的一种热情
1: 对待。就比如说特别是试一些新菜的时候，我妈有的时候买一些新菜啊，有的时候就因为你知道每天做菜啊他不一定实力发挥的，对，发挥的不会那么稳定。有的时候，我妈有的时候确实很闲，然后我就会我确实会说，哎妈，这个做的有点闲，因为我深知就中老年朋友，咱们吃饭的时候，对，这个跟健康是挂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会说，哎，这个确实太闲了，特别是你跟老爸就要少吃一点点，因为太咸或太重油等等的，对胆固醇啊血压呀、血液啊什么的它都会造成一定影响的，
2: 不太好。
0: 你知道像我这样我不是很爱吃吗，熊亮知道我很爱吃，然后呢我又说不出什么意见，我就是好吃不好吃，然后呢这样的人就属于胃口比较好，然后呢也很会吃，所以我其实在家里很
1: 也不挑
0: 我经常都尝不出咸淡我一定要别人讲到，比如说我今天吃着吃都吃得快完的时候，我二姨突然说句，哎，我今天这个菜做得太咸了
1: 没啥要求没啥要求
0: 我说啊有吗，然后我再吃下一口说哦那确实是有一点
2: 都能吃无所谓，我跟亮亮这点很像，
1: 也问大家好不好，就是说在家里边你有给做饭的人情绪价值吗，不管是父母也好还是自己的老公或老婆，
2: 是，
1: 然后想问问大家你们给出的最有情绪价值的一句话你们会怎么给，
2: 是，
1: 你知道我怎么给吗，我都说这也太好吃了吧妈，这个吃完下一次我还要再吃，就说我还要吃我还要，
0: 我就少了后半句我都会说哇你今天这个菜做的完全在我的口味上，
1: 所以你知道
2: 我会说我今天能多吃一碗饭，
1: 我会说这个吃完我下一次我还要吃，就意思告诉你
0: 那我跟你情况不太一样
1: 啊，对，
0: 我有种怕给人家增加负担，所以我就只有前半句
1: 那我没有，我都是可爱麻烦我妈了，妈我要吃这，
0: 因为我们
1: 家我还跟我妈说买什么鸽子给
0: 我，
1: 我
0: 们家相对来说菜系会简单一点点，但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挑
1: 对，
0: 我每天有炒蛋有青菜有汤，我都觉得这一顿已经非常欧了，
1: 我们再聊的话他会要广告了，亮亮咱们要6:30再进来聊一下，
0: 有没有什么加班
2: 一会儿继续
1: 行。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

0: 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将心的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缓行路段。首先来看到的是一条事故消息，在远洋路呢电视中心的对面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左侧的快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来关注一下排队路段，西二环呢这会儿在陆庄高架和黎明高架中间这一段哈，新源行天桥双向是缓行当中，并且由西周大桥过来车速会更慢一些。北二环现在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有排队现象，过了四二亭高架的桥面变道之处啊，通行也可以慢慢的恢复一些。东二环这会儿是从鼎宇高架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当中，南二环正常的老堵点从这会儿的白湖亭位置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有这会儿前高架的双向是排队的。今天的古山大桥也特别不好走，目前的古山大桥从浦下村这边这个林浦互通，现在上桥处的位置要往国货互通方向已经在全面排队了，并且古山大桥双向上桥处目前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给力。三环上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了南三环湾边，要往罗州要往湾边的方向之前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在这一段呢是有一丁点的排队。还有呢这会儿的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位置后方队尾已经甩到了秀宅互通哈，这边排队有点长，赶时间的各位可以选择一下二环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骄，
15: 是亮亮。
16: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不用讲大道理。

0: 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磨牙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

0: 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
1: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嘿，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刚刚下班的朋友有多少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知道是什么呢？
3: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豆包总结出的男人哈，一个好男人应该具备的八条标准。那这八条标准你只要满足其中的七条哈，那你就是万里挑一的好男人。
2: 哎呦，那我是亿万里挑一呢。十分好男人。
3: 这体重这栏，体重这栏真的让我心里边非常的憔悴，我说就差这一斤。
2: 从今天这个互动内容哈，第一条开始就验证了一句话，叫
3: 什么？
2: 你这个真正验证了叫做万事开头难，
3: 真的开头特别难。
2: 第一步就直接把你卡住。
3: 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马上就要达标了。
2: 嗯，今天上午的时候上秤了，
3: 75.7，对。75.7，
2: 马上要成为好男人了哈，75，
3: 从78.5到75.7，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5斤了，熊亮，你看出来了吗？
2: 没有，我刚想说，看不出来。
3: 哎，我就知道今天这节目不该来做，
2: 你不应该问啊，哪怕你问了，我也是这么说。
3: 并且呢，我们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啊，因为它第八条叫有一手不错的厨艺，聊到了很多人做饭这件事儿。
2: 刚才有说福州，就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就有哪些男士们，是你下厨的口艺老多了。看来咱们好男人啊，朋友们
3: 都是男生去下厨
2: 啊，没有回一的朋友们，你们就这一点可能就不太满足哈。偶尔去下厨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家人之间
3: 是。
2: 的一个调节气氛的一种方式
3: 是，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哈，你看现在社会节奏这么快，然后很多的一些工种它又是一种996的一种工作状态，
2: 对，
3: 我好不容易有这一天休息，你再让我去下厨，我要真的是996的工作状态，那我肯定我是不愿意去下厨的。
2: 是，一般来说如果996，打个比方你晚上都很晚，那家里边基本上都有长辈，特别是夫妻俩都在上班，像我妈，在我妈就在我们家，然后呢我弟跟他老婆两个都要上班，晚上下班到家都要7点多，
3: 是
2: 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在做饭啥的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家里边要有老人。
3: 对，能下厨好事儿加分，不能下厨，你只要能够
2: 多挣钱就行了。
3: 对，赚钱养家，然后对家庭有责任有担当。
2: 你这话说叫赚钱养家不对，你要说赚钱给家里一起花
3: 啊，给家里一起花，
2: 你知道为啥吗？
3: 赚钱养家啊，
2: 养家养这个词出来，总觉得好像对方没工作。有没有？我养
3: 你
2: 啊，
3: 养像什么？养像只要能活着就好，这叫养。
2: 不对，他那个就比如女性听了就不太开心了。你是花多少挣多少钱养家？你这是
3: 确实哈
2: 啊，多挣点钱，让家里的生活状态更好，
3: 是、啊、改善家里条件。我觉得这也没毛病。啊、来看一下 LMX， 他是说我要分享一下我的奶奶，他煮的这个菜呀、太咸了，他会
2: 就奶奶会这么
3: 说，这样会下饭。
2: 对，会比较下饭 啊，老一辈都这么说的。
3: 如果太淡了，他就会说：“哎，你们不懂，吃点咸的更健康。”
2: 然后这个时候啊，艾凯斯，你就要这么回答了。你说：“奶奶，你说的都对。
3: 是”
2: 啊，奶奶给你做饭啊，这个很幸福啊，很幸福。
3: 他可能如果真的就是一辈子吃惯了重口，你让他去接受一些淡口的话，他确实也接受不来。
2: 对，这个是习惯的。像我们家如果吃太淡的东西，说实话啊，我就不喜欢。但是呢，为了健康方面的话，我也会提醒一下，就经常会提醒我妈说，还是少放点盐之类的。
3: 是，我也就20年左右的北方菜吃完了之后，我到福州之后，我照样是北方菜的一个口味，所以你要想让他改变这个习惯的话，可能也没那么容易。那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吃的很咸，那你今天就煮点清淡的汤。
2: 对，
3: 就你就多去配点汤啊，或者你就主食方面，你就刻意的去啊配一些主食，或者说他说这个饭下饭，哎，没关系，咱们今天不吃饭，我们今天吃面。
2: 因为我经常
3: 淡点面。
2: 我们家有一道菜，我妈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我弟就是我爸不喜欢，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然后我弟的老婆好像也不太喜欢。我妈就是用那个小玉子，然后呢就是蒸完之后呢，把皮儿剥了。然后就切成小块，然后拌什么酱油、葱花、料酒，再加点猪油拌着吃。我跟你说，
3: 太不喜欢了，
2: 太好吃，
3: 太不喜欢了，
2: 真的老好吃。你下一次试一下，然后这个汁，然后拿拌饭，我跟你说绝绝子的香。

0: 点不喜欢。
1: 你们吃不来这种吗？玉子，对，
0: 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爱吃玉子的人
1: 哦，
0: 因为我能吃芋头，我很喜欢那种荔浦芋头哈，嗯，那种面面糯糯的那种芋头。
1: 你那种是我最不喜欢的，
0: 但是
1: 沙沙的那种，对不对？
0: 对，
1: 沙沙的不好吃。
0: 哎呀，玉子的黏糊的口感，就这个口感上我不喜欢，包括秋葵，就都是这种口感黏黏糊糊的。
1: 秋葵好东西，正南要多吃一点，我都经常吃秋葵。
0: 那是好东西，但是
1: 滑滑的那种，
0: 它那个口感我真的一点都接受不了。
1: 嗯
0: 啊，这我这个啊，我不针对任何就是喜欢秋葵的人哈，咱只从它口感上来说。
1: 你喜欢榴莲，所有人都知道啊。
0: 不是，就当时有一个朋友来福州，然后我就最后那个不是得点个青菜嘛，我说咱们就这一桌啊，规格还挺高，就不要点那么基础的青菜，我就点了个秋葵。
1: 嗯，
0: 他说吃出来一种大鼻涕的口感，然后听完我就更不愿意去吃了。
1: 他那个就是那个
0: 黏黏糊糊，
1: 就是要黏黏糊糊的才有感觉。
0: 不行，
1: 觉得老有营养了，
0: 不好。好吃，而且
1: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那个，美食博主，应该不是，应该叫营养师，
0: 嗯，
1: 然后说平时要多吃一些哪几种食物啊，大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0: 西红柿肯定上榜，
1: 西红柿也上榜，
0: 必须上榜。
1: 然后呢，我特地呢还要把它存下来，
0: 嗯，
1: 然后就打算让我妈去做，就用这些蔬菜来做。其实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0: 嗯。
1: 这里边东西，而且刚好都是我喜欢吃的。
0: 你比如说像羽衣甘蓝啊，
1: 对
0: 啊，然后你比如说像西红柿啊、甜菜根啊，但是好像咱们吃甜菜，不知道该怎么吃。嗯，实话据说不知道该怎么吃。
1: 他们说直接榨汁，
0: 榨汁甜菜汁啊，
1: 对，
0: 这个我是有知道。
1: 然后秋葵第四名，
0: 秋葵可以，
1: 你还不吃？
0: 我就不喜欢它那口感，而且秋葵为什么还不喜欢吃啊？因为我喜欢吃一些带味儿的东西
1: 啊。
0: 秋葵它自身它不吸味儿啊。
1: 它是那种
0: 拌酱油，它就酱油味儿。
1: 对，是的
0: 啊，你配什么料汁，嗯，它是什么料汁，
1: 啊，对，
0: 但它自己本身又没有味道，我就觉得
1: 它自己是那种青草味，
0: 对，不好吃
1: 啊，
0: 不好吃，所以我不太喜欢它。
1: 嗯，行，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来看一下
0: 东
1: 三环。东
0: 三环魁吉隧道进市区的方向，在一号隧道内最左侧的车道事故发生，后方现在排队还是蛮长的，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了。
1: 是，刚上车的朋友也别忘记了，可以回一下互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出色男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八点，你占了几点呢？据说占了七点或七点以上，你都属于好男人啊！各位男士朋友们，闭着眼睛回一下互动，来看一看自己。对号入座，
0: 是
1: 包括女性的话呢，可以
0: 也可以回一下，
1: 回完之后回去拿去要求你的老公，
0: 不用要求了，
1: 说一下你是不是好男人？
0: 对，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1: 啊，然后很多人卡在了第一个体重啊，你超过了150斤呐，
0: 啊，太多太多的体重都会超150了。咱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们，有超150的，我觉得应该也能占到一个三分之一吧，
1: 还真挺多。很多人现在不是前两年就是我为什么开始健身嘛，就是那个叫体重管理年嘛，
0: 嗯
1: 啊那。内脏脂肪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体重太重了，
0: 嗯，
1: 对健康有影响，
0: 影响很大
1: 啊，所以大家就真的体重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真的不能太胖，
0: 嗯，
1: 太胖影响健康哈。
0: 孙三白说玉子蘸白糖好
1: 吃，好
0: 吃，我是能接受，就是这种甜口的，因为我很喜欢吃芋泥，但是我喜欢吃的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但玉子它有点那种黏黏的那种口感，我不是很喜欢。
1: 玉子像果冻那种感觉
0: 啊，这它跟果冻不一样，果冻它的那种是脆，就那种脆脆碎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是果冻的口感，但是玉子它就是纯黏糊啊，我不喜欢玉子。
1: 你这个不喜欢吃形容的都不对，
0: 我反正是不喜欢那种口感，你不能说不喜欢这道菜，它的味道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不喜欢黏糊那种口感。
1: 像玉子的话属于我们闽北那边做的会比较多，像玉子可以做很多，玉子还可以来做汤，
0: 嗯，龙眼菜就很喜欢，
1: 对，汤羹之类的，
0: 嗯，
1: 然后还有玉子来拌着吃，
0: 嗯，
1: 然后你说芋头那种大颗的那种芋头，什么冰糖芋啊或什么芋，它拿来包成丝之后呢，拿来蒸一下，然后，
0: 丝，
1: 对，包成丝，然后呢放在，啊，放点料酒，加点盐，还有油，啊，蒸饭拿来蒸一下。我跟你说，直接拌着吃，绝绝子的好吃，很下饭。
0: 吃法为什么我都感觉从来没有接触过？
1: 然后我们都用玉子，还能做玉饺。哦，我的天，也绝绝子。
0: 吃过，还行。
1: 是
0: 啊，哦，我最喜欢吃的芋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拿那个一片芋头，一片五花肉，一片芋头，一片五花肉，
1: 最难吃，
0: 然后放在一起去蒸。哇，吸完了那个肉汁的香味，哦，我的天哪！
1: 啊，说到吃的话，你还真的是可以说上三个小时哈。
0: 哎，不行，太难。
1: 行，各位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接着时间我们该放的标还是要给大家放一下的，不过呢先听首歌吧，听个让大家开心一点的。你应该

0: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1: 好了，朋友们，今日推荐给各位安排的本周五个好物，然后都是上周完全更新的五个产品。
2: 嗯，
1: 里边有啥呢？同样会有这个，首先我个人
2: 国际大牌的美妆护肤，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沐浴露套组，其实我这个还蛮适合家里边的女性朋友啊，
2: 是，
1: 就是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你不要担心夏天你觉得好像会不会黏糊呀，身体乳不会的，它完完全全在滋养你的肌肤的同时又吸收非常快啊，还能够闻到那种给你情绪价值满满的香啊，这个就是来自于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周末沐浴套组，慵懒周末被叫做是，所以它的味道出来一定是让你很舒服的。
2: 没错，这款呢我们是直接跨境直采的，所以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购买。那普通的一些大牌香水，如果你真的是闻腻了，满大街都是同款香水味，太大众化了，俗气没个性，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下他们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这种香氛型的沐浴套组，用完了之后淡淡的香味，离你比较近1米左右安全社交距离的人也可以闻得到这种淡淡的香味，自己不管是睡觉也好啊，或者白天出门也好啊，带着一种天然的一种体香感，那这种体香感呢也会让你整天的身心愉悦，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一款的话，一个沐浴露加上一个身体乳，同样都是200毫升的这种大瓶的，喜欢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339块钱两件直接带走。
1: 是，那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 CPB 他们家的那个，
2: 哎呦太多单品了，
1: 洁面和隔离，这个不管是你买两只隔离还是一只洁面一只隔离，价格都是
2: 399块钱，自己可以选择搭配的，
1: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1: 啊、包括呢还有一两个品啊，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可能时间稍微会长一点点、比如说就是 CBB 他们家的那个防晒产品啊，它的是香港那边直发的，
2: 是
1: 香港直邮啊，所以呢物流稍微会慢一点点，需要7到10天左右才可以收到货、所以像买这种品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是直采过来到我们的保税仓，那有些呢比如说当地啊，或者说别的
2: 当地直发的，
1: 像这一次像防晒这个产品 CBB 的就是属于香港直邮的，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产品啊，
2: 包括这个梅森马尼拉他们家的这个沐浴露套组也是香港直邮，可能到你手上的周期大概需要7天左右，
1: 对，1周到10天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大家买这两个品的时候呢可能时间并没有那么快、大家呢要做好心理准备。
2: 是 CBB 这一款防晒呢是他们家肌肤之钥的这一款防晒哈，跟大家说一下50毫升的正装299块钱，这款防晒反正价格从来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没有低过，就没有见过他有做什么打折或者怎么样，但是今天299这个价格您自己看，如果上周有买了防晒的，那这周你就可以选择这款单品，你就可以忽略了。
1: 是的，然后呢就是时间相对比较久一点点，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那你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这个我觉得是超值的啊，平时有化妆的各位朋友们，这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 DW 粉底液啊，这个粉底液真的可以闭眼入，它在控油方面以及在持妆力上面是他们家的一个主打的方向，
2: 是控油，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油田，然后我在用的所有的粉底液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 DW、哎呦，这款被所有的网友亲切的称之为油皮亲妈
1: 啊，对
2: 对吧，就是你只要你是大油皮你就选择雅诗兰黛就没有错，它的这个上妆的持久度，然后你上完妆之后它肯定也会出油嘛，出完油之后它不会晕染出来就那种肌肤发亮的那种效果、一样是那种暗暗的，它不会灯光打到脸上之后哎呦一下看你这个皮肤状态就很油，
1: 它就是控油效果特别好，
2: 对，
1: 所以控油好的话持妆力才会久嘛、所以各位女生应该都知道的，有化妆的朋友
2: 是
1: DW 这个品牌你也不懂啊，不可能、所以呢大家平时去买30毫升一瓶的话都要花个400多块钱，
2: 是
1: 咱们今天只要299两瓶到手啊，而且呢有两个色号都非常适合咱们，一个呢是
2: 象牙白，
1: 象牙白
2: 适合象牙白，它适合就是
1: 提亮的，
2: 对肌肤稍微有一点点暗啊、或者说你的肌肤颜色可能会相对较重一些的，那你就用这个象牙白
1: 会自然一点点，那如果你本身肌肤相对比较白的话呢，你就用那个陶瓷白，
2: 陶瓷白
1: 对、
2: 就是特别适合那些天生的那种透嫩肌肤。

0: 的那种女孩子。
1: 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是，
1: 当然呢，现在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咱们就慢一点点吧，各位好男人好女人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明天的节目时段我们同样呢会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或者说大家有什么需求想要我们介绍哪个产品的，我们好好的跟大家做一个编排。
0: 是，我觉得 DW 啊，大家真的是可以冲一波，因为299块钱粉底液直接两瓶到手，这个价格真的很实在。而且呢，今天一共是两个色号，你可以去选。如果你要说，哎，我想这个一个色号各拿一支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征南，
1: 我是熊亮，
0: 咱们明儿见
1: 了。See you tomorrow。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翼08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翼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两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一 P2 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0 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翼08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翼08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 1.5 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时间来到了19:01。目前来看的话，路面通行恢复非常快。现在在东二环只剩下了光明港人行天桥连盘高架双向还有一点的排队，南二环的话，齐安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轻微排队，以及这会儿的魁奇隧道，由于在隧道内快车道有事故，所以呢，目前的魁北大桥往魁奇隧道方向桥面上还是有一点点排队现象，其余路段都已经恢复到平稳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钟南，
8: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
9: 恋，天
10: 秋，亮亮。
0: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

0: 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投射。任何人的反馈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如果你想看透一个人，你就去搞清楚他的投射在哪里。因为他的投射在哪里，就代表他的恐惧在哪里。如果你给一个人提意见，他立马觉得你不认可他，意味着这是他的自卑。他很害怕自己不优秀，渴望自己有价值。如果你不经意给了一个眼神，对方立刻觉得你可能讨厌我，意味着这个人有强烈的不配得感，他很渴望被喜欢、受欢迎。而你要做的是，你可以决定是否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我发现有很多人会因为别人给的一个负面的反馈，立刻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做得不够好，努力地去辩解。其实没有必要。你要知道，任何人的反馈都是他自己的投射，我可以决定这个投射我要不要接，对我的成长有没有利。不是所有的评价你都要这么在意，有营养的美食我吃，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不要捡。做到这一点，你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会像风中之草，谁说话你都倒。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田秋，
13: 亮亮。
0: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

0: 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

0: 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

0: 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

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紫、韩东君合唱的《远山带》是古装剧《家业》的情愫主题曲，古风旋律融合徽州山水意象，两人声线互补，唱进剧中人物的含蓄深情与非遗传承的厚重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紫、韩东君，《远山带》。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

0: 世界温柔以待。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

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翼08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翼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一 P2 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0 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翼08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翼08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增程2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 1.5 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

0: 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杨紫、韩东君合唱的《远山带》是古装剧《家业》的情愫主题曲，古风旋律融合徽州山水意象，两人声线互补，唱尽剧中人物的含蓄深情与非遗传承的厚重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紫、韩东君，《远山带》。
3: 人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奔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杨紫、韩东君合唱的《远山带》是古装剧《家业》的情愫主题曲，古风旋律融合徽州山水意象，两人声线互补，唱尽剧中人物的含蓄深情与非遗传承的厚重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紫、韩东君，《远山带》。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Zefti，Zefti，亲死妈的！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钟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琳，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默默地飘着，有的人天生喜欢流浪，有的人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
7: 恋，天
8: 秋，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控，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梦想也许是有一天跑得比乌龟还快，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梦想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实应该怎样活。我想每个人都要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我们的一片蓝天。

0: 出现。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翼零八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翼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 1P2 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 零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翼零八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翼零八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翼零八提供纯电增程2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1.5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哎，这是我的光时刻，准备好了没？追求光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恋，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
7: 莲，天
8: 秋，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

0: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2: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

0: 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翼08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翼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 1P2 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0 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翼08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翼08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增程2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1.5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是其第二张原创专辑的抒情单曲，以清澈声线回望校园雨季里青涩心动与未说出口的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高敏感的孩子出路到底在哪里。高敏感不是病，是一种需要父母去理解的神经系统。所以别再逼孩子变得钝感，而是要帮他去找到能安放敏感的地方，比如艺术、写作、心理、设计、科研。在那里，他的想太多叫深度思考，他的容易哭叫共情力强，他的怕吵闹叫感知敏锐。敏感的孩子不是难养，是需要一个懂他频道的人。别用灌木的标准去要求兰花，它需要的不是修剪，而是合适的土壤。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5: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5: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9: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9: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9: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0: 这两天呢真的是太热了，昨天晚上是高温橙色预警，然后昨天去接孩子的时候，就那些小孩啊从那个学校一出来的时候、每个小孩就跟煮熟了的虾一样，因为他有一些班级是有空调的，有一些是没有，然后有一些小学是有的，有一些小学是没有、然后呢昨天在中午的时候，福州的主城区鼓楼巫山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到的气温是达到了35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福州是一个高湿的一个天气情况，昨天下午的湿度能高达7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5度以上，可能还要再加个几度。所以昨天为什么你觉得一出去就跟虾被蒸熟了一样，因为体感的温度可能接近40度了。然后我们再来看，比常年啊，就我们说从91年到2020年这个时间来看，就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啊，往年都是到6月6号才出现，现在是5月25号就出现了，
8: 是的，
10: 就提早了2周的时间嘛。
8: 嗯，
10: 那所以从昨天、今天、明天啊，都是一个蒸烤的一个模式。昨天最高是35度，今天可能是37，明天可能38，所以又是高温高湿。可能也有雷阵雨，所以你的体感的温度就极其不舒服。
8: 是的，这两天的空调呢基本上一定可就是晚上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还是来用一用。
10: 我都开了25度。
8: 白天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在路上、或者说在公司在单位可能早就已经开了。那家里呢、一般来讲就是晚睡觉的时候来开一下。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的最高温仍然会达到37度，明天的温度36度、到了周四开始会降雨，这个降雨一来以后呢、它这个整体的就是这个天气的最高温啊、将会下降到30度以下。
10: 哦，那还好
8: 啊，
10: 就是下点雨可能会凉快一些，但是我们的空气湿度太大了。如果你只是高温的话，你说35度，那体感温度可能也35度，但你一旦这湿度升上去了，你的体感温度还会再加5度。
8: 是的，
10: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高温加高湿啊，就你的这个感觉就觉得胸口很闷、或者说就是难受，怎么会这么难受？然后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就多喝点水，适当的。在现在比如说早晚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通风，
8: 没错。
10: 但我就发现我早上起来不是愿意我以为6点多开车咱通通风嘛，在车里面我今早通不了一点儿、就是刚出小区没多久，我觉得我得开空调，我这边开着空调这边通着风。
8: 今天就此刻现在的实时温度能达到28度、其实也是挺热的了，而且今天是一个多云、但是外面仍然太阳还挺大的。
10: 对，
8: 所以说这个咱们一个是要防暑降温，比如说你家里的墨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还有就是很多有物理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这个都可以拿出来了。因为什么呢，隔了这一个冬天，有的人可能都觉得说，哎，如果要是全副武装的话浑身很难受啊。今天早上起来因为6点来钟出门的时候、阳光就已经很刺眼了，
10: 对，
8: 我就穿上了这个防晒衣，我就觉得呀、穿完之后啊感觉好像全身被束缚住了一样。
10: 我就一来我说这么热的天怎么穿长袖呢，这么早就开始防晒了，
8: 因为等一会儿走的时候要坐地铁嘛。
10: 你回复一下好物吧，好不好？先把防晒霜涂上。
8: 这一段啊、其实有的时候阳光那么一下照过来也挺热乎的。
10: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我看了一下我手机显示的湿度是85%
8: 啊，
10: 这说明什么？湿度85%，即便现在的温度是28度，你的体感温度能够再加5度、相当于现在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就已经33度了。
8: 我把空调都已经调到18度了，你怎么可能还要20-30度呢？
10: 刚进来嘛，我可能得沉淀个10分钟，我可能这个温度啊才能调节清楚。就这个空调啊真的是夏天续命啊。
8: 早晨起来的时候、如果无论您上班还是上学啊、就是心态要平和一点，别着急，如果火急火燎的话，本来外面的天气很炎热、你内心更容易燥热、一燥热的话就容易
10: 内外夹击你、
8: 就心情不畅。
10: 他有一些小学现在没有安空调，所以他比如说老师可以让带扇子啊，或带一些小的电风扇啊，这个包括小孩现在水壶都可以往外呲水，你知道吗？就是为了降温，就是夏天的时候
8: 不喝了，都
10: 可以喝，因为它很大，就那个差不多能有500-600毫升那种、然后它可以喝一半，然后剩下的一呲，就是也是为了让自己凉爽嘛。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学校安空调啊，

0: 因为现在中学都有空调，
1: 嗯，
0: 小学呢也得分，就是分学校，然后有的学校里还分年级，比如说这个只有六年级有空调，一到五年级没有，咱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说就是空调可能有一些学校比较老旧，它可能没有就是预留，其实你说现在空调打个孔不就完了吗？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你即便是说咱们家长去集资一个班，比如说五十个孩子，一个家长出五十块钱，咱能买台空调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有一些可能具体的，咱们可能不太懂，就学校的一些安装，人家可能考虑更加全面的一些问题啊。但可能如果照这个速度热下去的话，那你说从明后年开始，可能福州的每所学校也都得考虑一下安空调吧？
1: 是不是因为电费的问题啊？
0: 其实电费家长也可以平摊，谁不希望自己家孩子在上学的时候舒服一点呢？
1: 但
0: 而且也就这一个多月
1: 啊，但主要是电费什么的不好计算，因为他们不可能是每个教室单独一个电表嘛，是不是？你这个教室用了多少电？
0: 嗯，
1: 可能这个从计算角度来讲，
0: 大约一下呢。估摸一下
1: 、
0: 啊，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学校可能有很多工作是我们不了解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是站在家长朴素的角度，你这么想没问题。那学校可能要考虑的更多，所以一切是以学校那边为准。但我想说，以后啊，你像福州，如果这么早就开始热了，而且温度这么高，那是不是以后会推动更多的学校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1: 或者说，在新校区建设的过程当中，可能空调都已经纳入到了里面的这个施工范围。
0: 我们这学校新校区也刚建没几年，
1: 是吗？
0: 新校区当时也没纳入。
1: 那我说的可能是2020几年的新校区吧，或者说现在是不是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们他都有空调啊？幼儿园
0: 都有，然后中学都有。
1: 幼儿园一般都比较新嘛，对不对？幼儿园都是新园居多一点，
0: 嗯，
1: 可能小学的这个建设，
0: 嗯，
1: 或者说因为可能是一些老旧小区，它的电路能不能承载那么多的空调的运转，这也是一个考虑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就是因为老旧小区
0: 有没有学校的内部人可以来说一下，
1: 可能多方面原因吧。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班级的家长可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但是好像一直给到的这个回复都特别不明朗哈。
1: 我记得之前有家长和学校有沟通过，无非就是这几个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这几点，
0: 嗯，
1: 要么就是电路的问题，
0: 嗯，
1: 要么就电费的问题，
0: 嗯，
1: 要么就是你这个空调你装完以后等你毕业了，
0: 嗯，
1: 这个空调后续处置的问题，所以
0: 折旧卖给下一个班级。啊，
1: 那下半夜人说那你们都用了好几年了，嗯，我们不想用呢，
0: 或者折旧卖给学校，学校统一考量嘛，因为这不是都是可以
1: 学校没有这笔出这个金额呀。
0: 你或者说家长比如说集资一些，然后那家长集资买完，对，其实你
1: 谁买完谁带走呗，是不是？
0: 人一多的话，你现在空调又没有，咱不用买那么贵的嘛，
1: 嗯，
0: 你空调一个家长五十块钱，全班五十个同学
1: 2500啊，
0: 你或者说80块钱
1: 啊，
0: 是不是？你100块钱能买个可好的空调了。
1: 木木说，有的学校就是线路要改造
0: 啊，对，
1: 要不然的话空调装不上处，装不上去，然后线路就撑不住。
0: 哎，对，
1: 这就是可能刚才我们所说的
0: 电路
1: 的问题。
0: 是是是，可能很多学校给出的是这个答案，
1: 嗯，
0: 但有一些学校，比如说2022年刚建好的校区，它也是这个回答。
1: 那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0: 不知道，但你说有一些教室，多媒体教室啊，或者说六年级的孩子，或者有些办公室，它是安的。
1: 就只能安到办公室了，
0: 就办公室都有安，
1: 办公室能承载得了，毕竟办公室数量少嘛，
0: 嗯，
1: 班级可能一年段，
0: 嗯，对对对对，
1: 十来个嘛，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0: 嗯，
1: 但不一定是全部或者说最终的一个影响的问题。电路有问题的话，咱可以重新铺设电线呀，啊。
0: 嗯，因为昨天有听说低年级有个小孩就是上体育课可能就有点中暑的迹象啊。
1: 嗯，然后呢，这个逍遥就说了，说早上5点呢，直接就给热醒了，你说难受不难受？
0: 你说难受不难受？
1: 我迈不开腿呀，是不是？
0: 嗯，
1: 我有的时候这个5点来钟如果被热醒，那真的是，
0: 嗯，
1: 房间的湿度和温度都挺高的。
0: 就你说这抽湿机的问题，就是我倒是开始考虑了。我以前就想说你为什么要抽湿呢？你像咱们从北方过来的，就觉得特别干燥，在南方多好呀。但你像这样湿度特别就是你看今天的湿度达到80%，那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给他在房间里把它抽湿，
1: 抽一抽，
0: 抽到50%，
1: 差不多。我每天都是5%，而且每次抽完之后的那个桶啊，
0: 嗯，
1: 里面满满当当一桶水，
0: 哎，
1: 这时候你可以去，要么就抽马桶，要么呢，
0: 真的不浪费啊，
1: 要么你像浇花啊，家里有养花的浇花啊，
0: 嗯，
1: 或者是放个大桶里面，然后你去当个什么就是废水来去处理，
0: 嗯，
1: 是不是？你这样的话还能够废物利用，你就想空气里的那个水，
0: 嗯，
1: 它看起来真的挺干净的，
0: 对对。 对，
1: 虽然不能喝哈，但是看表，
0: 我明白，
1: 肉眼看的真的是很清澈。
0: 因为毕竟福州的空气质量都是优质的嘛。那你的这个的确是，你有一些你说特别脏的水，咱说不能废物再利用了，咱直接就倒了。但你像这空气当中抽出来的，倒是冲马桶起码没问题啊。
1: 对呀、啊，冲马桶、这样的话你省一吨是一吨的。
0: 然后刚才说到了学生的问题啊，其实小学生啊，他们特别容易内心自愈，他们不会说是就好多事情，这小孩是真的很好哄，然后包括小孩看什么问题啊，也特别豁达。不然在前几天呢，天津大学不是有个公开的开放日嘛，然后就有很多大学生问小学生问题。对，
1: 大学生问
0: 小
1: 学
0: 生
1: 问题，
0: 因为小学生你问大学生可能都是知识层面的，大学生问小学生的好多心理方面的问题，那小学生绝对给你治愈了。
1: 比如说大学生会问什么呢？
0: 那大学生可能说，哎呀，你们到了大学就知道了，还是当小孩好，怎么样能够慢一点长大呢？
1: 小学生回答是，
0: 你就享受当下，哥哥啊，别想那么多。
1: 那你这是容嬷嬷上线了吧？
0: 我跟你说，一般小孩真的就享受当下，就是你接
1: 过一天是一天，
0: 过一天是一天，他们更不会考虑说
1: 未来的
0: 久远的。
1: 对，
0: 然后就当下特别开心。
1: 那毕竟小学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嘛，是吧？
0: 对，然后你看那个，毕竟小学生这一出来，一个个感觉就是那个跟就是出汗啊什么，他也不在乎。然后你说这地上什么脏啊，他也不在乎，就是你就说坐地上就坐地上，说怎么样，就他们也不在乎，他书包是脏的，他自己是脏的，
1: 无拘无束，
0: 无拘无束。
1: 对呀、啊，多好。好啊，那等你上了中学你再看吧，上了初中以后你有初中升学压力了，你再不去看了。
0: 那以后可能未来不是也在说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考的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这不一定啊，可能以后的小孩就可能除了小学没有压力，也许中学也没有压力了。
1: 大学生可能还会问小学生说，上学是为了什么呢？
0: 对呀、啊、大学说我学了这么多年了，我上学你说大学马上眼瞅着毕业了，工作也没有着落，然后我这个大学学这么多，我上学是为了什么？
1: 你说从这个九年义务教育到加上三年的高中、然后到大学四年的这个本科学习，
0: 那作为一个小学生，小朴的回答是
1: 看世界呀。
0: 太笼统了。
1: 大学生问说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呢？小学生说
0: 你去看动画片啊。
1: 小猪佩奇可以看一下。
0: 对，你看完动画片你就开心了。
1: 我那天跟孩子说，我说谁如果搞成这样的事情啊，谁就是小猪佩奇。他们说小猪佩奇是个是女的。他说我是男的，所以不能说小猪佩奇，
0: 乔治，
1: 你应该说乔治。
0: 对，然后 你如果有的人说那个你个小狗可以啊，汪汪队啊，汪汪队小狗啊。
1: 是不是？所以有原来就是你看每个就是尤其在小学生的世界当中啊，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这个广度还是真的挺不一样的。
0: 没错，然后他们就是有些小孩吧，就我们大人觉得，哎呀，这个人家你说人家这外号不能起，跟人起外号，人家可能会不高兴。后来小孩跟我说是，那他自己起的外号。
1: 那有的这么
0: 他自己给自己起叫狗爷，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以为这个是不是有点侮辱人或骂人，因为他那个名字的谐音有点类似于像小狗那个意思嘛，然后你这样说会不高兴，他不会啊，他自己让我们叫他这么叫他。
1: 不知道曾经看了啥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小学生还会说一些看似很治愈的一些话啊，引发一些网友的共鸣。比如说有小学生就说，什么叫幸福啊？幸福就是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
0: 这句话太有哲理了，是不是？你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如果你这边拿着苹果，那边想着大鸭梨，咬一口苹果想着香蕉，那你都不会快乐。
1: 你换句工作上来讲，就是你现在已经拥有工作了，你要享受这个工作。
0: 享受吗？啊，努力享受啊，
1: 对不对？你别这个想着做着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心里惦着别的工作，
0: 那也说不定人也往高处走嘛。那不然好多跳槽成功的不也是一步一步实现了几连跳吗？是不是？你感觉任何的话它都有正反两边的说法。
1: 所以就看你当下遇到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0: 你看小学生这句话跟我之前看蔡康永那本书上他说的话简直就是本质是一样的。
1: 抄过来的吗？
0: 不是不是，本质是一样的。小学生说你当你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蔡康永的意思是，如果当你在比如上山砍柴的时候你想着做饭，你做饭的时候你又想着比如说你写作业，就那你这没有一件事儿你是快乐的。你上山砍柴你只想着砍柴，你做饭只想着做饭，然后你就这个就享受当下嘛，其实就是享受当下，
1: 就是不能咱们不能干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儿啊。
0: 他好像也不是这么比喻、
1: 啊、这样吗、
0: 就觉得说比如说你现在每一天你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睡得挺好，今天呢虽然有阳光但你在空调房间内，哎，下午点一杯奶茶，哎呀今天工作也还挺轻松，晚上回家有一个什么球赛要看，哇你就今天很开心，那你这时候这么开心你就享受这个开心，
1: 那一定是单身的
0: 生活，你不要去想哎呀那我下周有一个什么事忙死了就不能这么这样子了，哎呀那等到在是20年之后我退休能不能，你想的太远了，就是指这个不要去想未来的这个焦虑，还没发生的你焦虑啥呀
1: 我就想我今天中午吃啥、
0: 就每一天最
1: 你想当下，
0: 你就是每天让我最焦虑的就是飘飘族经常会说你等我们

0: 退休的时候，等哎，我想说，别想那么远啊。
1: 但是你这掐指一算，好像也没多少年了，
0: 十几年、二十几年，是不是？
1: 啊、
0: 因为你等到像80后、85后，我们85后，他会有延迟退休嘛？那即便是延迟退休了，那现在算也得有个十几年呢。
1: 十几年、
0: 二十几年，
1: 十几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于女的来讲，可能十几年；男的来讲，二十几年。
1: 我到福州都已经十年了，
0: 快不快？
1: 是不是感觉好像弹指一挥间？
0: 对，也别总缅怀过去啊，享受当下吗？
1: 这不就是原来的嘎啦的那首歌吗？追梦赤子心呢，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你只有遇到一些问题或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似这些鸡汤也好，或者说这些哲理的话，才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如果你此刻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你三阳开泰的时候，
0: 哎呀，我还四海为家呢，
1: 你就可能你没有办法能够引起特别多的这些共鸣的问题
0: 啊。
1: 所以就是对呀、啊，
0: 很顺的时候没有共鸣吗？
1: 很顺的时候，一般看这种很有富有哲理的话，
0: 你说啥我也听不进去，是不是？
1: 对，我都听不进去。
0: 哎，说啥都是唯我独尊的、
1: 啊，你还会反驳呢、啊？觉得正反话都有可能，是吧、哦？所以就是你只有遇到了一些你人生的一些逆境，你才能觉得这些鸡汤或者一些哲理的话
0: 有用，
1: 给你带来一些正能量。
0: 对对对，因为你顺境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些都是鸡汤没有用，但你逆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明知道是鸡汤，你也想听一听，因为它对身就是你的身心啊，它真有疗愈的作用。
1: 嗯，
0: 强大如罗永浩老师也说，在他就是深陷多少个债啊、这个亿没有还清的时候，他也愿意看一些鸡汤，他明知道以前特别鄙夷的，但是现在就当下那几句话就真的能让心情抚慰一些。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童真也好，或者说智慧也好啊、孩子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些妙言妙语、他就说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好好爱自己。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个很简单很朴实的一句话、爱自己很多人都做不到，都把自己的爱呀、奉献给了别人。
0: 对，有的时候真的爱自己，因为你像今天这谐音写不了，昨天5月25号可以说我爱我。
1: 那今天呢526
0: 也还爱我们，
1: 我爱你
0: 爱你老几
1: 老六啊、
0: 就有人说，就是你如果过度的在意别人的评价，那就是相当于对自己的霸凌。就你别人的话说你这个说那个，然后你特别当心，你拿别人的话来扎自己，那不就是拿别人的话来霸凌自己吗？所以好多时候别人的话听听就行，咱有点咱自己的强大的内核稳定。
1: 你得看别人说啥，别人说这些好话忠言逆耳啊，是不是？你也还是该听还是得听啊。
0: 但你怎么知道能分得辨他是忠言还是说他故意阴阳呢？这也很难分辨，有的时候
1: 因为我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啊。
0: 啊，丰富吗？你经历的事儿可多了，是不是？
1: 我的人生啊，就像一本新华字典一样啊，永远翻不到尽头啊！
0: 哎呀，
1: 读一页是一页。
0: 新华字典有尽头，
1: 那就是辞海字典呐、
0: 对，一页一页的翻啊，
1: 一页一页翻啊。当然，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你比如说，之前跟大家来分享说，咱们平时要去买个彩票，没准幸运女神呢、就降临在你的头上。
0: 但也不能痴迷啊，一直去买那就魔怔了。
1: 最近呢，在浙江体彩发布的消息说，马先生啊
0: 又中奖了，
1: 获得了一注一等奖，奖金的金额呢是635万元。
0: 就总让我听到这样的新闻，总去勾引我要去买彩票。
1: 他当时呢说，你买什么号呢？他就是买88块钱的吧。然后觉得88这个数字是挺吉利的
0: 啊，的确挺吉利。
1: 哎，他就购买了88的机选套餐。
0: 我想知道这马先生他平时是有购买彩票的习惯吗？还是冷不丁就买这一次？
1: 他其实了解彩票有大约2年的时间了
0: 啊，就陆陆续续这2年都有在买。
1: 对，只不过没有像有的人特别痴迷啊。他就说现在不是有那个叫套餐票吗？因为咱没有买过，咱不知道现在。
0: 咱也不知道。
1: 对，他现在有一个套餐票，然后呢，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挺喜欢买这个套餐的这种选项，那就是88块钱一套，然后呢，觉得这个数字特别吉利，但是当他一开始买的时候，没有。谁能有这个就是说预判性的说咱买这个就能中奖啊？
0: 而且他也就陆陆续续买2年了，他每次买就觉得哎呀咱就买个幸运，没中也拉倒，没中是常态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那买一下这2年来都已经习惯了不中。哎，这一打开，哎，好像是中了。哎，等一下我擦一下眼睛。哎，你帮我看一下，就赶紧拉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反复核对，
1: 中了。
0: 一问中多少钱呢？
1: 635万。
0: 哎呀妈呀，哎呀，
1: 哎，如果要在浙江杭州，600多万，其实一套房嘛，差不多。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有人问啊，说马先生，
0: 600多万你还得交税嘛？
1: 啊，那你不是交税了？500多万我也可以买房啊。
0: 那倒是。
1: 我昨天看，哎，我昨天去了那个，就是晋安湖公园，我看到了对面有一个房子特别好，大平层，超好。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一个，
1: 8-900万。
0: 价钱也是

0: 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昨天去哪儿了吗？昨天晚上，我去我一个朋友家，他新买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第四代住宅，他还没有开始装修呢，然后我去了之后啊，我站在他的那个房子上面，就是真的是一览众山小，我都能看到对面我们家。就是我能看到我们家，还能看到那个什么乌塔那类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房子，然后我站在上面，但有几个问题啊，就是可能我无法接受的。它那个阳台太大了，那阳台差不多就能我们这直播间这么大。就得有个40-50平吧，阳台特别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就阳台的左边能有一半下沉的是别人家的阳台。就他别人家就他们楼上那一家的人可以通过阳台蹦到他们家。就这个隐私会让我觉得
1: 可以封起来吗？就是阳台不是那个，
0: 它不一定，它有一些你在有些景点的地方，它不允许你外立面独自改变，
1: 不能封。
0: 对，因为你影响市容嘛，你改的那样子。它的那个就是我说，那如果邻居家、
1: 都第四代住宅了，安全性，因为第四代住宅等整体的户数就不是特别多，就是一户还算是。
0: 但现在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不太适宜，就有一些这个住宅有一定的调整，可能也叫停或怎么调整。它这个让我到了现场哈，第一那个阳台是真大，小区是真豪华，
1: 那基俩价格也贵呀、
0: 是贵，也真是很豪华。
1: 对呀。
0: 然后等我到了他家，我就说。我说那楼上万一是个坏人，他跳到你家，这个他因为他的隐私性那个地方是有点儿，就楼上的人真的下来之后，你都能跳下来。
1: 那就拿柜子给挡上呗，装个柜子。
0: 那咱就不知道了，这是在户外。然后等到他们家室内的时候，左上角他就是因为他很高嘛，楼层很高挑的，然后左上就是也是相当于两排窗户，上面那排也是别人家，你不觉得也很奇怪吗？
1: 因为
0: 就是别人家那个窗户能看到你们家，你也能看到他们家啊、
1: 就是因为第四代住宅它是那种错落的，它就是
0: 对，
1: 它就是那个阳台，这户伸出去，下一户收回来，上一户它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嘛。
0: 它特别适合，就是你这一栋都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你楼上，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将来住那儿，我和我老公两口可能将来住下面，就这样大家能看到。那你说一个陌生人，咱也不知道楼上，万一人家租出去，你其实是就这个隐私性啊。
1: 第四代住宅租出去肯定很贵啊。
0: 那他可能没法租，但是咱就说。咱就说这个隐私，这两点让我觉得，就这，他也在想这两点怎么去改变。
1: 你先别说那两点了，你现在能不能买得起的问题吧，是不是？
0: 但那小区一进去，那就不一样。
1: 然后这个 Villa 就说了，说你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项目。啊，因为我说
0: 是不是一个项目？我说的是鼓楼区的一个。
1: 他说的对，他说的是第四代住宅，
0: 对对对，
1: 我说的是那个大平层。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那大平层就是他现在提到的那个大平层。就是我，因为
0: 我明白，就是他说他刚才指出来了那个房地产的那个楼盘嘛。的确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俩说的那个的确是两个区的，
1: 不是两个区。但是他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第四代住宅，应该是说的是你这个吧？因为这个地方就离你家很近啊。是吧？
0: 你先说这个
1: 是吧？就是没有啊，我就是说，因为他对于咱俩说的这两个，
0: 这位朋友是从事什么职业的？这么了解
1: 房地产行业是不是？
0: 或者人家就是人家本地人可能比较了解，
1: 本地人买过这房，看过这房，就是我就说我威乐老师一定是特别有实力的，
0: 听着名就特别洋气，是不是？然后我就问你，就类似于像这种的，你觉得？那当然，你说要是能给我们住，我们也喜欢，但肯定要考虑到这个隐私的问题。
1: 那我爱买，我要有这种第四代住宅的价格和实力，我不考虑那个了。
0: 不考虑隐私吗？
1: 我不考虑了。
0: 你当然不是，
1: 既然他能建，我就能住啊。
0: 那你说你那大平层？
1: 我那大平层就是因为它统一的外立面啊，看起来那个玻璃都是落地窗，
0: 非常漂亮，
1: 非常好。
0: 你是不是在那个就是划船的时候看到的？
1: 我没有，我昨天是在那个露营的那个就是路边上，因为昨天晚上那个静安湖公园摩天轮楼下那一片啊，
0: 对，
1: 都是支个小桌，
0: 对对 对，
1: 然后在那边露营，
0: 路边咖啡，路边调酒，
1: 对对对，都在那儿。然后就是对面那个小区嘛，
0: 对对对 对，
1: 它那一户我数了一下，就整体的楼层不高，所以说它的那个叫做人口的密度不会特别大，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漂亮，
1: 所以800-900万嘛。地理位置又很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下面有点，
0: 还
1: 比较乱，
0: 也没有，也很好。但咱只能说，
1: 只要风景好，你从那个大平层往外看静安湖，还是挺好的。昨天因为摩天轮昨天没有亮灯，它如果亮灯了以后，
0: 对，
1: 可能带来的那种就是观野性更好一点。
0: 对，因为你像我昨天去，我说那朋友家里边也是，你就觉得那个大阳台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你说露营以后就在自己家阳台露营不就完了吗？你种点花花草草，但就是那个隐私性的问题啊，这个让我觉得倒是以前没见过。
1: 然后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如果有钱买第四代的话，他一定花钱买这个大平层。就因为原来有人讨论过，说你说到底，因为大平层的这个价格和比如说什么叠拼的价格都差不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0: 你是选择买那种别墅好、嗯、还是买大平层好？
1: 大平层，
0: 很多人都选择大平层、
1: 嗯、对，
0: 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平面上不会楼上楼下，因为有些叠拼
1: 楼上楼下不好打扫，
0: 主要是有些叠拼、嗯、或者说一些什么联排别墅啊、嗯、它的那个就是很局促，
1: 嗯，
0: 它不像独栋别墅，
1: 对对对，
0: 它的那个就是空间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1: 我之前有去看一个样板房，就是一个别墅，它是属于一家你们家四层，
0: 嗯，
1: 然后它那个不是你家那四层里面有电梯吗？
0: 对，
1: 然后它很狭窄，就是你要坐电梯的时候那很窄的一条路，
0: 是的，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好多空间是浪费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说对于就是住家，哎，咱俩在这儿咱俩住不起哎，可以畅想一下啊。但是大平层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大平层机器人可以清扫得到，
0: 对，
1: 你如果说你是有楼梯的机器人，他现在还没办法爬楼啊，
0: 包括有一些家里老人孩子什么、嗯、大平层走起路来方便，
1: 对对对，
0: 那种好几层啊、
1: 嗯、
0: 就是那种小别墅这种、
1: 嗯、
0: 它可能你需要上下楼嘛，
1: 对，
0: 哪怕有电梯
1: 一着急你还怕摔了，
0: 而且我就从视野观野生角度来讲、嗯、我觉得大平层看起来更敞亮一点，
1: 是不是？一说一听就咱俩两个都没有住所以在这畅想啊，也许说的都不对啊、
0: 嗯、
1: 有住过的朋友也不妨匿名来发言一下
0: 对对，来反驳一下、啊嗯、当然没有什么对和错、嗯、
1: 就是
0: 看看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1: 对对对，
0: 我是喜欢大平层、
1: 嗯、
0: 原来我也喜欢别墅啊、
1: 嗯、
0: 后来我不就转移了吗、
1: 嗯、
0: 我就观点改了呀、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畅所欲言、
1: 嗯、
0: 就是刚才说到了，咱们说到福州这两个特别有实力的楼盘啊、
1: 嗯、
0: 就是有人住过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住着之后的一些感受、
1: 嗯、
0: 让我们也羡慕一下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都缓慢，西二环现在还行，只有工业高架桥往北的方向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前方的陆庄高架双向车多缓行，黎明高架桥目前还可以啊。我们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是斗门高架桥一路往升体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有走走停停的迹象。南二环目前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人问到三环，西三环线双向正常通行没有问题，东三环线也是正常通行，就是在7:30这个点儿，大家在走三环是没什么问题的，一般像三环8点以后才开始通行缓慢，但二环沿线开始陆陆续续的通行慢了。过江大桥目前来看是只有油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下桥的地方会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通，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钟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

0: 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早晨的7: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有的时候呢，给家里人报名一些旅行团的时候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哈，一些遵守相应的规定。
8: 嗯，
7: 你比如说在浙江台州啊，有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
8: 嗯。
7: 出发以前呢，公司和游客签订了一个旅游服务合同。
8: 嗯，
7: 这时候呢，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黄某，
8: 嗯，
7: 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
8: 哦，因为要给这个所有人买保险，可能要问一下大家伙，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呀，大家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有没有？都没
7: 有。没
8: 有
7: 都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
8: 七旬的老人，咱得问一下呀，这黄先生，就是有没有这什么心脏病啊，或三高或什么的话，有没有？都没有，是吧？都没有啊。
7: 哎，结果第一天行程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8: 嗯，
7: 这个黄某提出啊，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
8: 嗯，
7: 同行的旅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个情况。
8: 嗯，
7: 于是呢，这个黄某啊，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
8: 嗯，
7: 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
8: 嗯，
7: 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个期间没有任何表现一些不太舒适的地方。
8: 嗯，
7: 但是到了当天晚上9点。在酒店房间里和黄某住在一个屋的这个游客发现他的身体不太对劲儿了。
8: 哎呀，赶紧跟导游说一声。
7: 对，导游立马来到房间一看，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8: 哎呀，还挺严重的。
7: 然后呢，急救车抵达现场，导游就一路陪着这个黄某啊送到了医院。家属后面也赶来了，这个交付完以后，这个导游才离开。
8: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7: 这个疾病呢挺可怕的，叫做急性脑梗死。
8: 哎呀，
7: 同时还患有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
8: 哦，就本身身体其实有这方面基础性疾病，那有一些比如说游玩的这个安排，或者说有一些哪怕是高海拔的，其实不太适合。后来呢也辗转了多家的医院，这个治疗费用花了19万。
7: 嗯，
8: 事后呢这个黄先生就把旅游公司和这个地接社告上了法庭，说你们得赔我。后来旅游公司呢就是出示了各种的一开始签署的证明。法院最后的审判认为呢，旅行社在出发之前已经进行了健康风险提示，而且明确要求所有的团员要填写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患者，如实的告知以及谨慎的参团。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突发疾病之后呢，导游也是及时拨打了120，陪同送医，联系家属，救助的措施也到位。那是这个黄先生自己当时在填表的时候隐瞒了关键。

0: 信息，而且所患的疾病呢，包括他的突发病因，就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最后法院判决他自己承担风险。
1: 是的，然后呢，法官也解释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规定，游客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参加了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活动导致损害，请求旅游经营者担责的，法院是不予支持。
0: 那就提醒大家，咱们在报旅行团的时候，旅行团问你身体状况，一定要如实告知，
1: 对，
0: 千万不要欺骗，就跟我们大家买保险是一样的嘛。你如果骗了保险的人，你到时候理赔的时候是一分钱都拿不到，所以一定不能骗，也不能说隐瞒。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家里的长辈来报名一些旅游团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在康复期或者说在高风险状态下参加高强度的旅行。因为有一些团啊，它是年轻人老年人混在一块儿的，
0: 对，
1: 这种混在一块儿的话就看它的强度了。
0: 如
1: 果有的老人他能够接受得了，平时也有运动的基础啊，也跟年轻人一样快走没问题，那可能这个团是无伤大雅。但是有一些团，夕阳红的团，他可能就是慢悠悠的，
0: 对，
1: 年轻人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团都是二三十岁的，他可能这个团的节奏就早起晚归的那种，所以说呢，咱们要优选老年专享团，注意行程节奏。
0: 因为现在咱们都说银发经济嘛，未来大家也是一个逐渐的老龄化社会，那可能对于这个老年团以后会就是市面上还挺多的，都是老年专享团。它一方面是行程特别符合老年人的作息，还有就是无论是咱去哪儿玩，选择景点也是缓慢的，各方面的可能都是适合老年人的节奏。那当然也不是说老年人就是不能跟年轻人一块玩，但是就是在填写各种这个保险啊，或者说问你身体状况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隐瞒，如实告知才对呀。
1: 对，
0: 你像旅行社，它的安全保障义务也都有一个合理的边界，不能无限的扩大。
1: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家里的一个亲戚来福州旅游，中途他们去了趟重庆嘛，然后呢就给他们这个四个人报了个重庆的旅行团，他们这个团是个小团，当时呢应该是三户人家，每一户差不多就三四口人，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团的总人数大约在控制12到15人之内，一辆小中巴车就已经全都拉满了，然后呢当时其中还有一个团好像应该是没有去，所以就变成了三户人家，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团里面大部分的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的年龄段呢，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中老年程度，后来经过了解，有一个团年龄相仿，都差不多，有一些共同话题，还有一个人呢可能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小情侣，但是小情侣呢整个在旅途当中啊没说话比如说因为司机特别喜欢聊天，那司机一聊呢就是这些长辈们啊，尤其是东北的叔叔阿姨们啊，特别
0: 自来熟
1: 特别善谈，就跟你天南地北的聊，然后后来我妈回来以后就说，我们那个车上那个年轻的一个小情侣，
0: 年轻人是哀人的，尴尬死了，别跟我说话
1: 都不讲话，人家司机问说，那我们一会儿先去这儿，然后再去那儿，这个行程可不可以啊，问大家意见，然后呢那个团人家说可以，然后我们这个团就也可以，但是这第三个那个情侣啊，年轻人就不讲话，
0: 爱咋咋地能理解，现在越是年轻人有的时候越不敢说话嘛，那你可能像年纪大的，他一个是阅历多了，另外就有一些咱说都看透了，都自己家孩子，咱可能就熟了，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也不好意思讲，也跟你们说不到一块去。
1: 当有的时候我原来比如说跟朋友也好，或者自己啊去跟团旅游的时候，我也会讲话呀，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会说呀，我就是如果觉得考虑大家的感受，我是一个特别就是能够牺牲小我奉献大我的一个人，好像自己夸自己不太合适，是不是？
0: 没事，你也不是第一次。我可能会看环境，就这个环境的人，如果大家都是能够
1: 其乐融融，
0: 就他们能够自己做主以及特别有主见的人，我就不说话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愿意这个就是承担这个所谓的打个引号的领队的一个责任，那就是我也随大溜。但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团如果全是挨人，就没有一个人做主，然后什么事都决定不了，
1: 那就你得上啊。
0: 我就挺身而出，咱们就不能耽误时间，有事再定，我就定。就是当然这个咱说咱你一般要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嘛。
1: 大姐大就这时候凸显出来了，
0: 就是我得看这个整个这个其他人的一个状态，其他人如果说特别强我就弱下去，其他人特别弱我就强起来。
1: 你就是个弹簧啊你
0: 啊，能屈能伸嘛，
1: 能屈能伸。说到这些玩的一些问题啊，最近呢在咱们闽后东南汽车城的汽车山地公园基本是改造完成提升了，
0: 还有叫汽车山地公园，
1: 没错，就是改造以后的公园呢，融合了生态景观和汽车文化，并且完善了多元功能的场景。

0: 也就是说成为了当地居民和产业员工啊休闲娱乐健身放松的打卡地。
1: 福州真的是这么多的公园，每一个公园你去了都特别的开心，所以咱就说呀，在福州咱们就周末呀阳光好的情况之下，咱就逛公园不就完了吗？1000多所公园呢、嗯、
0: 是的，
1: 而且都是免费的，
0: 每个公园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嗯、对吧。你像昨天我去的建安湖公园，我之前都是白天去的，我第一次夜游公园、嗯、
1: 你晚上去路边有很多给你调酒的，就当然你自己不能开车、嗯、啊，
0: 我不喝、啊、就是你要调酒也好、啊、咖啡也好，这其实不是在我的涉猎范围。
1: 哦，他还有给你烤肠
0: 烤肠可以、
1: 啊、旁边肯德基麦当劳
0: 啊，对，人家肯德基还看起来还挺大的
1: 啊，都有
0: 是吗？
1: 啊，你就有的时候找不到卫生间也可以过去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昨天我原来从那建安湖那个公园进，我都不是那个方向进的，我都是从另外那一侧进的、
1: 嗯、
0: 我昨天第一次从这个
1: 路边是不是，
0: 对对，从第一次从这个、嗯、
1: 就停了一排车的是不是，
0: 因为昨天晚上我说一下我的行程安排、
1: 嗯、
0: 我昨天呢在东二环太和吃的晚饭、
1: 嗯、
0: 吃完了晚饭当天晚上去看了那个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
1: 嗯、怎么样，哭了吗？
0: 还可以，
1: 挺感动的
0: 、嗯、因为其实这个历史这一段啊、
1: 嗯、
0: 我之前是有所了解、
1: 嗯、
0: 就是关于下南洋、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当时我们的这个华侨、
1: 嗯嗯
0: 来通过桥批给我们的这个家里人来寄信也好，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寄钱、
1: 嗯、
0: 包括后面有一些这个抗战期间、
1: 嗯、
0: 支援的一些物资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历史我之前是了解的、
1: 嗯、
0: 但是他们是通过这个小人物啊、
1: 嗯、
0: 展现了这一个大事件。
1: 明白，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多支持一下，或者说咱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还挺感动的啊。那你说接着说，然后你吃完饭、啊、
0: 吃完了饭看完了电影之后、啊、这不就
1: 这时候还不回家呢
0: 啊，这不就
1: 第二天早班你还不回家呢、
0: 哎、这才10点来钟，
1: 哎呀，
0: 这不是时光正好吗？怎么可能这个点就睡着了呢、啊、
1: 哎呀，可算这周不用你编稿了，
0: 对吧，下一周就是、
1: 啊、然后到了公园，
0: 我就开车、
1: 嗯、
0: 然后去了这个建安湖公园，
1: 很近，其实你走到对面就是了。
0: 那不行、
1: 嗯、
0: 我就是为了想去看一下那个摩天轮、
1: 嗯、
0: 一定得从那边开车过去嘛、
1: 嗯、
0: 然后结果它没亮灯、
1: 嗯、
0: 还是我去太晚了，咱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就这个具体亮灯时间可能有待了解、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一走到公园，那个保安骑个电动车大喇叭说、
1: 嗯，
0: 这个我们公园闭园了，请大家尽早这个离、嗯、就是这个离
1: 开。所以有很多就是在公园外围就那一趟、
0: 嗯、
1: 那个路还挺漂亮的，
0: 是的，
1: 然后很多车停在两边、
0: 嗯、
1: 你就可以在那个车边上啊、
0: 嗯、
1: 拿个小椅子坐在那儿，
0: 但那些都是已经是有人在承包的那个椅子、
1: 嗯、
0: 不是你自己的，
1: 也可以在旁边
0: 散户
1: 他后面你席地而坐都没问题
0: 啊。对、嗯、那个值得你自己找个空地，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要影响人家那一排。
1: 是
0: 后来我跟朋友说，我说如果我自己拿个小桌、
1: 嗯、
0: 我拿一个小椅子我也摆在那儿，人家会觉得我跟人家抢生意。
1: 那不会，你又不卖东西、
0: 啊、不卖东西是吗、
1: 啊、然后你到了你也不喝，你啥也不喝，你干坐着。
0: 但后来朋友跟我说、
1: 啊、
0: 人家都已经有现成的小桌和小椅子了、
1: 啊、
0: 为什么你自己还要从家再搬过来一套呢、
1: 啊、自己搬不花钱呢，你坐他的你得消费啊。
0: 消费多少钱啊？
1: 反正你只要有消费就行、
0: 啊、
1: 他也不贵、
0: 哦
1: 嗯、你买杯饮料买杯什么11块钱就可以了。
0: 因为后来我就没有消费嘛、
1: 嗯
0: 我就是纯溜的
1: 啊，纯溜
0: 的，就昨天纯溜的、
1: 啊、也行。
0: 溜达完之后、嗯，立马就开车就走了。
1: 嗯，
0: 你猜我下一站去哪儿了？
1: 啊，这都11点了还不回家？
0: 去了响板夜市。
1: 挺好，真的是把夜生活的这个发挥到了极致啊！年轻人还是年轻人。
0: 嗯，
1: 你昨天你说10点多，我10点就睡觉了，像我这种中老年人。
0: 啊，难怪呢，你说说，
1: 啊、
0: 有的
1: 我昨晚睡特别好。啊、说事儿。
0: 我昨天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来去吃个晚饭呢？
1: 嗯，吃的啥？烘烤大鱿鱼？嗯、
0: 不是，我其实你昨天不是跟我说吃日料吗？我就本来想去吃来着、
1: 嗯，
0: 后来已经看好了那边有2家日料店。
1: 嗯、你可想清楚了，毕竟有人吃完都吐了。
0: 对，我就是在临门，就是因为已经踏到东二环太和里，已经准备要坐电梯了、
1: 嗯。
0: 我看到了一家牛肉面店，
1: 嗯、
0: 我说我今天赶了，要吃、
1: 嗯、吃点热乎的，
0: 吃拌面了、
1: 嗯。
0: 没有，我吃的是凉拌面，我不吃热的。我一般不喜欢吃汤面，我喜欢吃干拌面。
1: 嗯，
0: 我就吃了个拌面，
1: 然后再买个汤。
0: 没有汤，买的饮料。
1: 啊、饮料、啊嗯、
0: 后来紧接着看完之后，时间来不及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特别仔细，会过日子啊。
1: 啊，金牛座啊。
0: 我就发现，在东太和看电影挺贵的。
1: 啊，是不是停车费还得要钱？
0: 啊、
1: 你换一家，它停车费有的。
0: 我是黑卡，所以免费。
1: 哎呀，啊，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啊，我是黑卡。不好意思哈、
1: 啊，
0: 后来呢，因为57块钱一张电影票挺贵的，
1: 嗯、
0: 隔壁电影院22.9块。
1: 那为什么不去隔壁呢？
0: 后来不是时间觉得说，因为几个朋友一商量啊，
1: 嗯、
0: 我说要不然咱去便宜的吧。
1: 嗯，
0: 我说那个地方也免停车费，然后呢，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黑卡，
1: 嗯、
0: 我是交费的时候才定碰蹦出来的、
1: 嗯。
0: 后来呢，他告诉我就上面那个提示页面、
1: 嗯、
0: 说22.9和57，你选择谁？
1: 那当然22.9啊。
0: 但是就要隔一条马路，你要往那个方向来走，
1: 走过去呗，一条马路又不是要走很久。
0: 那天热呀。 后来几个朋友说
1: 晚上再热没有太阳啊。几个

0: 朋友一商量说、嗯，这大钱都花了，就差那个还要折腾啥呀、啊、他们都不愿意折腾、哦、
1: 我懂我懂，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咱有的花钱买的就是享受嘛，
0: 嗯，
1: 你说咱你说买东西咱不买那么贵的，咱这个享受或者说少遭罪还是可以有的。
0: 后来呢，就是在大家的这个怂恿之下，那我们就买了这57块钱一张的电影票
1: 还是有钱
0: 你别说，哎，这屏幕是真好啊，它是个那个叫弧形的屏幕，
1: 嗯，
0: 它不是 IMAX 啊、嗯、IMAX 是一个大的，它那是往里面走，是个 X 什么玩意儿的、
1: 嗯、
0: 什么东西的。哦，他说我去太迟了，所以摩天轮都关灯了、
1: 啊、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了，说摩天轮一般9点就关灯了。
0: 哎呀妈，太早了，
1: 人家也睡觉了。
0: 哦，如果不关的话、影响周边居民休息了。
1: 那对呀、啊、那你刚才说周边的房价那么贵的，还不给人来点舒适啊
0: 所以我这个行程结束完以后呢、这不就看完电影去了那个摩天轮那个楼下。
1: 我怀疑你都没回家呀，这是不是后半夜吃完东西休息休息直接就扎到我们全媒体直播间来了。
0: 你问我身上有没有烟酒味啊、
1: 是不是，我就说你为什么一直不脱衣服是不是就没换
0: 短袖里边
1: 咱就说咱6点多来上班，你这折腾的晚上回家再洗漱完，你这睡觉能够5-6个小时吗？
0: 够了，
1: 也够啊，
0: 够啊。
1: 就我有的时候看你的行程吧，我觉得你的一天呢不止24个小时，
0: 我能活
1: 出48个小时，你的一天得有36个小时真的
0: 生活就贵、我跟你说、我接下来看要说的这个新闻，我昨天有点后悔
1: 啊，
0: 因为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下了班以后啊、我特别路过这个地方了、我就是因为后悔没有提前买票，或者说当下车没地方停、我就走了。
1: 什么地儿啊？
0: 大熊猫
1: 啊，你就熊猫世界是吗？
0: 对，
1: 你这现在预约倒是没有以前那么的难买了，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就是预约哪一天，咱们就直接过去就行了。
0: 我知道啊，
1: 里面还是很好逛的，包括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我之前看小红书上有外地的人表扬我们，说这个熊猫世界的这个设计的审美特别高级，然后包括周围的一些什么孟山路啊等等，就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就各位也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熊猫世界看一下我们这五只大熊猫。
0: 我昨天就是走那个孟山路的时候。因为我要去那个福建省博物院那个位置嘛、然后去了之后经过了大熊猫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是当时很遗憾的是没有进去、没有进去、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不是还有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嘛、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继续逛起来
1: 啊。那倒也是啊、就里面倒是也不用很久，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你要是再吃点饭在里面，还有奶喝奶茶、
0: 不是、
1: 可以吃饭在里面。
0: 但是说到大熊猫、除了咱们福州这几只大熊猫特别吸睛以外呢、我们来说说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最近公布了唯一野生啊，在全球来看是白色大熊猫的意外活动影像。
1: 我昨天看到这白色大熊猫，就冷不丁你一看能吓一跳，就是因为它长得是那种白色，然后隐隐还有点那种棕色眼圈，但是是白的，就你乍一看你就特别像幽灵熊猫
0: 应该像北极熊。
1: 不是，北极熊是纯白的、它是那种你一看你会觉得说我自己看到了啥，它又不是大熊猫那种很可爱憨态可掬，它倒是有点神秘感。
0: 后来经过专家介绍说呀，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那老壮实了，成年以后四肢的毛发呈现了叫淡淡的金棕色，
1: 它就是那种淡金棕，然后还是有点偏乳白，然后它的眼眶周围又是淡金棕，所以你乍一看你就有点怀疑自己。
0: 经过初步推算呢，目前这只大熊猫已经有9岁左右了。现在已经是自立门户啊、一个人可以当家做主了。
1: 那它是怎么？它是说就是变异，还是说
0: 对
1: 怎么着？
0: 你像这个大熊猫出现白色的鬃毛，它是因为基因突变形成的个体。
1: 现象，我就说嘛，这你没听说过这大熊猫有这种白色呀？
0: 因为什么呢？
1: 基因突变了。
0: 它并非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啊，因为白化的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当中就挺罕见的。那我们对于大熊猫的认知都是黑色的皮肤，
1: 黑色素嘛，
0: 对吧？
1: 合成的是那这个白色的熊猫就是黑色素合成的时候功能缺失，所以导致它的显乳白色。
0: 是的，而且这样的比较罕见的在野外生存的环境当中、又能健康成长、长期稳定更是弥足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在动物园看见这个大熊猫嘛，然后大熊猫有的时候呢它特别给面子，会愿意跟你互动。你到福州熊猫世界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些在户外的其实离你很近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招呼它，但是你不能就是大声喊叫以及拍它，有的时候也特别给你面子，过来给你滚一下，打个滚给你，
0: 踢几脚球，
1: 赛
0: 几趟
1: 跑，
0: 捉
1: 几回
0: 迷藏。感谢朱自清老师曾经我们写下了，
1: 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呢，是不是？所以就是
0: 这可是普通话考试里的第二篇题目啊！我跟你说，
1: 是就有一些
0: 可难了，里面都是考点。
1: 再说内部梗，就是大家去这熊猫世界在游玩的时候，它会有很多

0: 那种免费的小报纸啊，就特别回去适合做手账。然后除了大熊猫之外，其实我们福州熊猫世界那小熊猫也特别可爱。小熊猫你有的时候都不用花钱去买票，你就在旁边那个有一个那个咖啡馆，你坐在那儿，它有的时候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小熊猫就下来玩了，也特别可爱。
1: 他们也不用上班是不是？
0: 他们上班就是生活于一体。
1: 他们就是我指的上班是是不是需要接客人那种啊？
0: 你做梦去吧，他们可能看你也是觉得哎又来人了，
1: 又来人了，烦死了，又来我们家做客，就是天天来看你们。
0: 但是这两天呢，大家出去玩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啊，因为今天的最高温是37-38度，但是最高湿度又能达到80%，所以你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有个40度左右吧，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天给大家推荐防晒霜，就是不要晒伤了。像朴秘书之前有一次出去玩，前两天他就是没涂防晒，也没有物理防晒，最后晒完之后我回来这手臂就是红的，然后疼啊，关键是
1: 红彤彤的。
0: 哎，咱说这个脸呢，咱有的时候不是说黑黑，有的时候也挺健康的，光泽感。但是晒有的时候一个是晒老、晒伤以及晒斑，然后就不均匀，不均匀就显得好像不那么干净的感觉。
1: 因为我今天是要坐地铁出行，所以我今天还特意穿了防晒衣、口罩、帽子，这个全
0: 都在地下了，你还有什么？
1: 不是
0: 你得出来是吧？
1: 从我们这个交警支队出门以后到那个
0: 地铁2分钟，是不是？
1: 两分钟的紫外线就给你晒够呛啊！紫外线那都就一秒钟就给你穿透你的肌肤啊！
0: 的确是。那当然，你比如说你那个胳膊上、衣服上你穿了这个防晒衣，但咱脸上咱也不能说一直闷个那个大口罩，或者一直闷个那个就现在流行那种面具嘛。那面具一个是不透气，你也很热，你摘下来都一层汗，因为我也买过。第二呢，就是别人有的时候也会看你，就戴的那类似于脸基尼，
1: 不像好人一样
0: 啊，不是？你就觉得也很奇怪嘛。然后如果说你像我们化妆的，他多多少少都会把妆沾掉一点儿，所以这个防晒霜还是得涂。就我们这周其实有很多的美妆推荐，你像这周有那个神仙水，有什么大红瓶，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CVB 的这一款防晒隔离。
1: 它的这个防晒不仅能防晒，还能够给你的皮肤带来一些些的就是算是偷偷变年轻养肤的一个效果。
0: 对，就是有一些防晒霜它是只是防晒，但有一些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贵妇级的防晒霜，它有养肤加防晒的功能。
1: 来说一下价格哈，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是限量给大家来推荐的，它的这个到手价格只需要299 CPB 这个品牌。
0: 对，
1: 然后呢因为现在赶上了专柜的这个清仓价格，它的有效期昨天我跟大家说多少来着，
0: 2029年、
1: 所以说不用担心它是个临期产品，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有需要的防晒真的这个款还是挺向大家来推荐的。
0: 就大家如果经常化妆的朋友就知道这款防晒霜的好处。当然我们说防晒不是说女士专用，男士咱也可以涂啊，现在的小哥哥咱这涂防晒霜也得让皮肤好一点，咱也可以用这一款。然后刚才说的29年，就你没有开封到29年之前你都可以用，一旦开封了，防晒性质的最好是在12个月内把它用完，或者6个月内把它用完，因为防晒的属性它还是要打开在半年或者一年内把它用完。但如果你一直没打开没有开封，那咱可以一直到29年。
1: 对，而且这款防晒呢是50倍的防晒，PA 值呢4个加号，并且这一半呢都是养肤的精粹，也就是说咱们防晒同时养肤也做了，抗老也安排上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一瓶顶三瓶的一个效果。
0: 是，大家回复好物，即便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因为它是质地温和不刺激的，而且爱化妆的女生你可以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妆前打底，它是那种不假白不搓泥，就后续咱们日常上妆也特别的清透，不像有一些就防晒霜你涂完了觉得说一个是脸撒白，还有个就是特别油你就很烦。那有的好的防晒霜它又顺滑又保湿然后又不油，就起码你在这个妆感上又不会体现出来，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但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一点就是它这是香港直邮，所以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就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下完单之后大概要一周左右才能收到。
1: 所以说也需要大家一些时间。另外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买防晒的时候啊，尽量买一些知名的大品牌。你像有的时候现在无论是什么品牌它价格卖的都不便宜，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吧，这个防晒现在价格
0: 你有说100多200多，这还不如200多买个大品牌更好。
1: 是的，各位继续来回复好物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 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